0: 让观众更好地了解长征的历史。唐江还一改传统大合唱死板的布景，大胆引进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幻灯技术，在舞台后面加上了天幕，通过天幕把每一曲内容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意境表现出来。
1: 不能像过去合唱，幕一拉从头唱到尾，要有新的形式了。十段唱词有十段的内容，后边的布景要跟上，每一场都有每一场的特定布景。
2: 横断山这个画面改的比较多，雪山草地那改的不多。雪山草地基本上是采用了董希文的那个过雪山草地那个油画。
0: 内容上，长征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尽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十首歌曲，涵盖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最后在西北胜利会师的整个过程。在这十首歌曲中，每一首都蕴含了相应的地方音乐元素，这在第三曲《尽遵义》中显得尤为突出。
3: 它就是贵州那边山歌的风格，声音唱出来呢，就不要太抖，声音比较直，是吧？苗里秀来啊，这个溪水清哎，这样出音儿。凡是长音都最后直着走。
0: 首演当天，在蓝天白云、遵义会议旧址等舞台背景的映衬下，耿连凤莺啼出世，与他的搭档杨毅然默契配合，将这首歌曲唱得悦耳动听。
4: 那太漂亮的声音，再加上那后面那个布景，一看就很，就是你就很陶醉的那种。
0: 不同于耿连凤的初次登台，第四曲《入云南》的领唱马国光在当时可谓久负盛名，他与马玉涛、贾世俊被称为二马一甲，由他演唱的《真是乐死人》等歌曲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虽然早已成名，但在接到任务后，马国光却没有丝毫懈怠，和大家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排练中。
5: 这个是他那四块瓦，这个一块，这是一块，然后呢，就是背朝着，这个中指和这个大拇指，中指大拇指这样。
0: 这是马国光专门为演唱第四曲而制作的四块瓦。最初第四曲的表演并没有快板这种道具，导演组只是给马国光设定了一个红军宣传员的身份。为了更贴近人物形象，马国光提出在表演中加入快板的想法。得到唐江的同意后，他亲自遍寻材料打磨，在经过三天的温油慢炸，待其呈枣红色，打击声清脆动听，才最终成型。
6: 第一天做好板的时候，你知道放哪儿吗？就枕头边上，你管它油不油，一油差不多，那叫就放枕头边上，还不时去摸一摸，在不在不在，其实在，哎，就这么心疼这个板儿。
0: 四块瓦的使用，为马国光表演的红军宣传员这一形象增添了鲜活的色彩。但是他感觉还远远不够，他要从声音上、表演上进行全方位塑造，于是他开始遍访名师，在表演上寻求突破。
6: 高原君他是我们山东快书的鼻祖了，每天磨的高老，他们滚爬在一起，他就把高原君这个形象的眼神啊、动作那个学过来了。
0: 一直以来，马国光的歌都属于西洋风格的唱法。为了塑造好一个红军战士的形象，他拜访了著名的京面大鼓演员白凤鸣，在他的指导下，把西洋唱法和中式唱法揉到了一起， 随后他又拜访了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里饰演双枪老太婆的著名话剧演员胡鹏，向他学习表演技巧。
6: 从表演上、演唱上和他那个形象上就塑造了一个很完美的一种形象。你比方说战士双脚走天下，这个眼神，我这句话我要有这个动作，他精心都制作出来了，每句每一段他都让我看看怎么样。我说这个不好，这个好。哎，他又到那个就是连队跑战士，给战士唱一遍以后，就觉得大家很满意了，那他就觉得我就很满意了。

0: 经过这样反复打磨，首演当天马国光一上台就震撼全场。他把幽默诙谐的表演风格融进了角色里，打着快板边唱边演，将红军宣传员的形象演绎得无比传神。
1: 他是一上台他就把整个台给叫起来了，啪啪，他一走气质特别好，没人能赶上他。
0: 与第四曲相比，贾士俊领唱的第六曲《过雪山草地》更是将演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以及贾士俊圆润纯净的嗓音，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演唱得酣畅淋漓，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最爱。
2: 真好，革命理想高于天。哎呀，听着歌唱着走个路那么不容易，我得好好的工作呀，我除了完成自己任务，别的事我都干，什么刷厕所呀，就干。后来以后给我们那种力量，确实是。
0: 长征组歌的动作造型也是首场演出的一大亮点，特别是第六曲开头红军战士爬雪山的造型更是震撼人心。为了让观众更真切地感受长征的艰辛，唐江要求在表演中要加入动作造型，这在大合唱中还是头一次。当时负责造型设计的韩荣石等人反复研究之后决定，给每一个合唱演员设计一个造型，以雕塑的形态呈现。然而60多人的合唱队伍该怎么编成一个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队形呢？为此他们绞尽脑汁。
3: 我的孩子玩的那个积木，我们就用那积木摆成一个合唱台，用那胶漆子摆成那个队形，来看看哪儿应该高哪儿应该低。
4: 在院的大树底下，他们几个人就是在那开始摆，谁站哪谁站哪，哎，好像我们他那军旗子都代表着我们一个人似的，这个队形应当怎么摆，队形怎么摆，怎么变化。
0: 演出当晚，在急促的交响乐中，每个演员以不同的姿势组成了一个红军爬雪山的造型，将爬雪山的艰难形象地表现出来。随后灯光逐渐变暗，演员们又分散到草地上围着篝火坐下，营造了一个红军过草地时宿营的情景，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有缝补衣服的，有烤手的，有大家坐着听故事的，有在那儿护着军旗的，这么几个组就搞成这么一个坐着的造型。这个一站一坐一散一合真好。
2: 有那个雪山，有火堆，有那个战士们在雪里边行军，然后这边唱，那就很感人，人们就自然想到了长征。一想到长征，再跟这歌连起来，他就共鸣了。每次听，每次都激动流眼泪。

0: 整场演出在大会师雄伟壮阔的歌声中缓缓落幕。50多分钟，长征组歌10首歌曲环环相扣，讲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历经千难万险，最后与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的艰辛历程，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表现得畅快淋漓，征服了所有观众，首演大获成功。
1: 就是我们在台上哭，台下就跟着哭，就带着观众走。长征组歌就有这种魅力，
2: 看完以后我都不愿意走，都抢着要跟那个演员握手，久久不愿意离去。几次的谢幕啊，幕拉开又关上。
0: 对于经历过长征的人，过雪山草地无疑是刻骨铭心的。1935年8月，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他患上的阿米巴肝脓肿加重。这种病在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为了把他安全地带出草地，彭德怀专门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担架队，经过6天6夜的艰苦跋涉，才终于将周恩来抬出沼泽密布的草地。这段艰辛的历程让他终生难忘。

0: 1965年9月，长征组歌走出北京，先后赴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许多没有买到票的观众只能到剧场买下节目单收藏起来，以作纪念。然而这根本无法满足广大群众想看长征组歌的急切愿望，人们纷纷给广播电台写信，希望能在广播里播放长征组歌。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精心录制了整套长征组歌，并每天播放一次。长征组歌通过广播传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无数国人争相学唱的歌曲。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了一种时尚。1966年6月，在周总理即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之际，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长征组歌被列为随访艺术团的重要剧目，同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起出国进行随访演出。虽然受出国人数的限制，演出队由50-60人精简到了18人，但丝毫不影响外国人对长征组歌的喜爱。
1: 音乐没有国界，他们能看懂，就是我们在国内有掌声的地方，出国照样。
0: 这次访问演出，他们先后去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在国外连演几十场，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正当长征组歌在国外大放异彩、载誉而归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使这一切戛然而止。长征组歌只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公演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停演了。直到1975年7月的一天，刚刚恢复工作的萧华突然接到了邓小平的电话，而电话的内容就是关于长征组歌复演的事情。原来在长征组歌停演的这些年里，人们并没有忘记这部鼓舞人心的红色经典史诗，所以当萧华恢复工作以后，许多老同志就开始不断地联名给中央写信，希望长征组歌恢复演出。1975年10月18日，在各方的努力下，重新调整后的长征

0: 复演后的《长征组歌》再一次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这部经典的歌曲，邓小平要求把《长征组歌》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从1976年元旦过后，战友文工团就投入到了紧张的拍摄当中。经过战友文工团的出色表演和81电影制片厂的精心设置，《长征组歌》电影终于在1976年五月正式上映。随着电影的公映，《长征组歌》那激昂的歌声以更加迅猛的态势席卷全国，再一次传遍了千家万户。1993年六月，在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中，《长征组歌》被评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就这样，在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中，《长征组歌》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歌声中传递出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人们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成为了几代人集体记忆中的永恒经典。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64年四月下旬，杭州的西子湖畔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这一年他48岁，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得了严重的肝炎，经中央军委安排，他与夫人王新兰来到西湖疗养。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侵略威胁和战争挑衅，加上苏联援助的全面中断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新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此，当时中国国内的各项建设正在进行全面的调整。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需要有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来鼓舞人心。因此，在1964年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全军上下和文艺界纷纷筹备一系列纪念活动，以此来歌颂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提振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萧华既是长征的亲历者，又是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所以许多报刊邀请他撰写回顾长征的文章。萧华原名萧怡隼，1916年1月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寄居在萧家祠堂的大夫地。因为从小受到革命氛围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他11岁就秘密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赣南青年干社，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4月，在兴国的练江书院里举办的土地革命训练班上，萧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年少的萧华快速成长，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7岁的他就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的政委。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萧华带领着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少共国际师，与兄弟部队一起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在著名的湘江战役中，为守住阵地、掩护部队渡江，少共国际师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6: 整个的部队减员到2700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减员太厉害了，所以中央军委在遵义会议之后就将少共国际师撤编。
5: 遵义会议后，萧华又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师政委等职务，率部参加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著名战斗。战斗过程中，他目睹了许多战友的英勇和牺牲。对于长征，萧华有着难以忘怀的记忆，所以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他一直想创作一部表现长征的作品，但无奈工作繁忙，始终未能动笔。这一次因病来到西湖疗养的萧华，终于有了圆梦的机会。 经过一番斟酌，他决定以组诗的形式进行创作。随后他从长征的历史进程中选取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和过雪山草地等12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完成了组诗的整体结构。王新兰，萧华将军的夫人，当年陪同萧华在西湖疗养的她，见证了萧华创作的整个过程。
7: 他那个时候身体很不好，转氨酶经常在1000左右，所以除了打针吃药或这个规定他散步时间以外，他每天用3到4个小时看书或写作。
5: 王新兰1924年6月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的一个富裕家庭里，他的叔叔王维洲是中共早期党员，家里的哥哥姐姐也都相继加入了革命队伍，王新兰也很想参加，所以在姐姐的鼓励下，当时只有9岁的他就鼓足勇气找到了当地的党组织，
8: 说这个小不点不能当红军，他太小了。但是呢，我妈妈那时候说，我会唱歌，我会跳舞，让我跟着哥哥姐姐们走吧。所以就这样死磨硬缠的，后来说真没办法，说那就收下吧。
5: 加入红军队伍2年后，年仅11岁的王新兰便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这个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用她稚嫩的双脚走出了一条与她丈夫萧华不同的长征路。
8: 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别人的长征是用2条腿走过来的，我的长征是牵着马尾巴跑过来的。因为她2条小腿实在是跟不上大人的步伐，她只能跑，她天天在跑，所以母亲非常非常不容易。
7: 过了3次草地，第一次跟着解放军北上，然后张国焘落魂的，张国焘南下了，这时我们就回去了，那算第2关草地。后来在四川待不住了，打了败仗，我们又被逼北上，又走第3次过草地。
5: 1964年9月，萧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一面牵挂着工作，一面在西子湖畔的一座小楼里，以抱病之躯废寝忘食，终日伏案写作。创作的思绪随着长征曲折的路途逐渐展开，被迫离开根据地时的迷茫和不舍，艰难的行军，残酷的战斗，英勇牺牲的战友，过雪山草地时的艰险，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画面浮现在眼前，演化成笔下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句。多年以后，他谈到这段创作经历时，依然是感慨万千。
9: 这个我在长征做过的事，我也不知道掉了多少驴，有几头啊，我是往那是在眼里下面来睡的，比如说的，告别的这一场。比如说这个遵义会议这一场，比如说雪山草地这一场，比如说报喜24方面军的北上这一场，大会师这几场啊，我都是掉着眼泪的睡的。
5: 作为祖师的第一位读者，王新兰看到的常常是一页页被泪水浸湿的诗稿。由于长时间的情绪波动和超负荷写作，萧华的病情日益加重。
8: 转氨酶4次升高，我妈妈就急了，医生也急了。后来我母亲就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后来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说，萧华同志，我命令你，你不能再写了。虽然是这么说，父亲根本停不下来。
5: 经过几十个日夜的努力，12首组诗终于创作完成。

0: 取名长征祖师，红军不怕远征难。随后萧华让秘书把初稿送往北京，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之后又修改了七八次，直到十一月中旬才终于定稿。随后萧华决定为其谱上曲，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三十周年的一个重要活动，争取在1965年八一建军节演出。为此他专门点名把这个任务交给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并要求创作出一个比较通俗易学易唱具有民族特点的曲子。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是人民军队最早的文艺团体之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先后创作了《真是乐死人》《学习雷锋好榜样》《马儿啊你慢些走》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也是萧华为什么会点名把长征祖师的谱曲和演出任务交给他们的原因。时间紧，任务重，战友文工团接到任务后立即进行部署，决定由有丰富声乐创作经验的副团长陈庚、声茂、唐喝与擅长写分声部的玉秋四位作曲家组成一个谱曲班子，对《长征祖师》中讲述长征内容的前十首诗进行谱曲。今天在玉秋的家中依然完好地保存着他们当年谱曲时的手稿。
1: 来帮我测一下，这是当时的玉秋的手稿，你看看，哎呀，都是他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写出来的，宝贵极了。
0: 通过这些字迹斑驳的音符，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作曲家们所倾注的心血。当时为了更好地体现长征这一主题，他们大胆地将每一段内容发生地的地方音乐风格融入到歌曲里，特别是第三曲《尽遵义》中，为了突出地方特色，他们甚至打破常规，连续采用几个大二度的手法。
2: 辽宁秀来，这个一个拉一个搜，按说这个二度是不协和的，在西洋和声里头肯定这是得枪毙的，但是呢这是在贵州少数民族的这个和声的特点，这也是这个歌的点睛之作。
0: 就这样他们热情饱满地进行大胆创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后，在1965年四月上旬谱曲工作终于完成。歌名方面，他们将萧华原作标题《长征祖师》改动了一个字，叫做《长征祖歌》。随后四位作曲家带着初稿前往杭州向萧华汇报，为了充分表现出创作的效果，他们四人组成了一个临时演唱小组。
1: 他们几个人有的唱男高音，有的唱女高音，有的伴奏什么的给萧华听了。
3: 当时我听了以后啊，我说他们谱的还是不错的，就他们的歌词的这个理解啊是比较好的，表达了歌词的感情的，但是又继续表现的不够那么深。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萧华不顾疾病缠身，每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讲解两首歌词，逐字逐句地讲述了祖师的创作过程和对音乐的要求，并再一次详细讲述了长征途中相对应的历史故事。在讲述的过程中，萧华时而眉飞色舞、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这让几位作曲家对长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遵照萧华的意见，四位作曲家立即对曲谱进行修改，再试唱一次。萧华认为改得不错，可以进行排练了。
4: 是我的前任队长传给我的公文包，放的是我长征组歌的一些个资料。这个是我们歌队的执行日志，每一天的工作日程由当时的班长都记录下来。
0: 今天在长征组歌执行导演韩荣石老人的家中，仍然保存着当年战友文工团歌队的执行日志。在这本执行日志中，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当时排练的情况。在5月10日这一天，执行日志是这样记录的：上午休息，下午1:30全团集合，除去舞蹈队陈庚及总团王政委动员排练长征大合唱任务。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重要活动，北京军区对长征组歌的排练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样参加过长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挂帅督促，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而对于这次任务，战友文工团也派出了最强阵容，著名指挥家唐湘担任指挥，马国光、马玉涛、贾世俊等著名演员担纲演出，同时还把歌舞团的合唱队从40人扩大到了60人。
5: 那时候我正在东方红大歌舞跟郭兰英他们一块儿演什么南泥湾的什么的，突然把我们全体调回来。军区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说全团一盘棋，要把长征组歌排好。
0: 除了合唱队，乐队也要扩大到50人，这对于负责配器的玉秋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64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工团进行乐队改革，取消了一切西洋乐器。到排练长征组歌时，虽说恢复了管弦乐队，但人员和乐器仍然缺失严重。
6: 中提琴2把，大提琴也就2个，这个声部它不匀。
0: 玉秋原来想通过完整的管弦乐来烘托合唱的恢宏气势，但管弦乐队当时却连长征组歌全曲的演奏都难以完成，无奈他只能以残缺不全的管弦乐队作为框架，把民乐组的筝、扬琴、二胡、三弦、唢呐等平时只是用来独奏的乐器也填充到这个框架里面。经过不断尝试，最终把中西2种不同调性的乐器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就在玉秋进行配器创作的时候，指挥排练的唐江在对歌曲进行2度创作的过程中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要赶在8月1日演出，真正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0来天。40多天排练完10首歌曲，平均每首歌只有4天左右，时间非常紧张，所以不管是合唱队还是乐队都要加班加点的排练。
7: 天天的3班啊，上午下午晚上，上午下午晚上，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在那抠啊，哪个音符不过关都不行。
0: 长征组歌剧组夜以继日的辛苦排练，休息时间少之又少，所以为了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好好休息，战友文工团的领导们还想出了很多保障的方法。
1: 在团里边立了好几个牌子，是歌队在睡觉，乐队在休息，我们呢基本上像巡逻一样在院里转一转，看到小孩放学说话我们就嘘一下，让他看看牌子，就是这样，全团都在保障长征组歌的排练。
0: 经过40多天的紧张排练，长征组歌终于成型。1965年6月2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审看完长征组歌的表演后，给予了基本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原来，因为没有经历过长征，演员们还是没有表演出红军长征的感觉。尽管在排练之初，团里就专门组织大家前往军事博物馆参观，并学习了大量关于长征的书。

书籍，但在表演中还是缺乏红军长征的感觉。为此，廖汉生不仅亲自给演员们讲长征的历史，还请来徐向前、聂荣臻、杨成武、杨德志等几十位老红军，专门给演员们讲长征的故事。1934年10月，刚刚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红军战士们被迫撤离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苏区的老百姓倍感不舍。

0: 亲人何时返故乡？所以每次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在流着眼泪在唱。
1: 1965年7月19日，战友文工团到天津人民礼堂预演《长征组歌》，接受词作者萧华的审阅。第一曲《告别》刚刚结束，萧华就泣不成声，台下也哭成一片。演出结束后，萧华十分感慨地说：“同志们，看了演出，我很感动。我的病好像已经好了一半，你们也是给我做了活的思想工作，你们演出的很好，感激你们。”这部蕴含了萧华几十年夙愿，凝结着战友文工团创作人员无数心血的《长征组歌》已然呼之欲出。随着演出时间的临近，人们翘首以盼，静静地等待着这部红色经典史诗拉开大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哎。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1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7: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6: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00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7: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 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啊，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啊，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啊，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制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和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0: 在天津港北江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 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7: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到3%。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灵巧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上百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2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高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呢1/3的用电需求。 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利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他们是在预分解炉里加入了废旧轮胎。

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餐厨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籽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如果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年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呢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

0: 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5: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

0: 碳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生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下午2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2: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千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0: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两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3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 去年6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84个充电站，超过2500个测次参与了反向送电，电动车向电网送电，总放电量超过了7万度。根据第一批的参与者的反馈，只用了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正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呢，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份，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也就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销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呢，5个数据中心，除 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成本高排放多，到了云南呢他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他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云南是3.7，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0: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3: 可以自己挑选数量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0: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补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的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风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 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耍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煤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4: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王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胸痛可能是心梗，教您识别和预防。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安徽好人，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心电分会青年委员，从事心电诊断专业10余年，尤其擅长一复杂心律失常包括房颤、室速、传导阻滞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二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常见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与诊断，三动态心电 Holter 及动态血压深度解读，擅长鉴别高危心电特征，如 Bruca 的波、长 QT 综合征，四经过食道心房调搏术累计完成数百例，五猝死风险评估，结合基因检测与心电筛查优化预防策略，参与国家级及省级课题5项，发表 SCI 论文10余篇，长期担任三甲医院心电会诊专家，致力于推动精准心电诊断技术的临床普及。
7: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科普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本质是什么，以及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冠状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
9: 那首先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就是给我们的心脏供血的血管，也就在我们的心脏的表面的那个血管，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的一个管道，它负责把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来送到我们的心肌，然后给我们的心肌供氧的。那急性心肌梗死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被堵住了，导致了部分的心肌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的一种严重疾病。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供血管道被堵了，我们的心肌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然后时间长了它就会被憋死了，或者说是饿死了，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7: 好的，那么请问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是如何引发血栓的？这一过程为何会导致心肌细胞在短时间内死亡？
9: 我们的冠状动脉阻塞呢，通常是因为这些动脉里长了一些斑块，我们俗称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那这些斑块呢，就像是我们的血管壁上堆积了一些油垢，它主要是由胆固醇、甘油三酯组成的。但是时间长了呢，这些斑块可能会破裂，破裂的地方呢，又会吸附我们的血小板的聚集，形成血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管道堵住，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下水道被一些杂物堵住了一样，把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心肌细胞它工作，它需要不有大量的氧气和营养供应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的。当我们的冠状动脉被血栓堵住了之后，我们的营养物质不能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心肌，这样我们的心肌就会发生一些缺氧。而我们的心肌呢，对缺氧又非常的敏感，一般在缺氧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一些缺血性的损伤了。如果时间再延长超过30分钟，一些心肌细胞就会坏死，而坏死的心肌细胞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收缩。那我们的心脏呢，主要是给我们的全身去泵血的，它不收缩了，然后我们的全身就得不到血液供应，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心力衰竭呀，然后心律失常呀，甚至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而且我们的心肌细胞又是不可再生的，它一旦死亡了，就不会有新的细胞来替代它，导致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发生一个衰竭。
7: 接下来请您科普哪些人群是急性心梗的高危群体。
9: 一般来说是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一些三高人群，像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的，还有一些长时间吸烟的人，还有肥胖呀、缺少运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有过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呀、父母呀，有过这种冠心病病史的，或者有这种急性心梗的病史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或者他自己本身他以前有过冠心病，就是冠脉有一些问题了，或者以前出现过这个心绞痛的病史的人，他也是我们急性心梗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比如说熬夜啊，长期的精神紧张，也会使我们的急性心梗越来越年轻化。
7: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哪些症状，应该要高度警惕急性心梗的发生？
9: 急性心梗的这个症状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像一些典型的症状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就是一个胸痛和胸部不适，但这样的话人们会觉得胸口有一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的性质呢，就像那种闷痛，就像一个重物

0: 压着我们的胸口喘不过气，有时候还有伴一些出冷汗呀，恶心呕吐，或者有一些呼吸困难。而且这种典型的疼痛的症状通常是发生我们在左边，而且像我们的左肩背部放射性的，而且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比较长，不会是疼一两下就好的，它一般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15分钟我们就要很警惕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典型的胸痛症状的话，还有一些是不典型的症状。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尤其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女性，还有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他们就是没有明显的胸痛，他只有上腹部痛，或者是牙痛，或者就是一种类似于胃部不适，一种消化不良的感觉。所以他们通常会因为这种不典型的症状而延误去就医。
1: 那么当胸痛突然发作时，患者及患者周边的人群应该立即采取哪些措施？
0: 当突发胸痛，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典型的心梗的胸痛的时候，高度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应该要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干活的时候都要停下来，找个地方坐下来呀，或者是躺下来，这样避免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并保持冷静。如果患者之前有过冠心病病史，或者医生之前给他开过硝酸甘油的话，可以舌下含服一点。如果没有出现过这个症状，胸痛是首次发生的，或者是没有医生指导过怎么使用硝酸甘油的，就不要随意使用了。然后我们应该要立即的拨打120急救电话，然后要清楚说明是突发胸痛，怀疑心梗，让别人知道你这个情况很紧急，然后并提供一下准确的地址。或者是你离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由家人或者是朋友开车过来，然后就近送往一个胸痛中心。但千万注意的是，不要自行开车去医院，因为我们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因为中间发生一些心律失常而引起晕厥，这样很容易导致一些危险。最后呢，我们要保持空气流通，尽量的深慢呼吸，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然后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胸痛不剧烈或者呈间歇性的，我们也不要自行判断是没事儿，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因为有些人的他这个心梗的症状可能是不典型的啊。所以总之呢，我们的时间就是心机，我们要及时的拨打120，不要犹豫，要抓住我们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
1: 接下来请您详细梳理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期，以及如果延迟治疗会导致哪些不可逆的后果。
0: 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就是从我们的心梗症状开始，通常是我们是从胸痛开始的时间开始算，一直到通过我们的医疗手段恢复冠状动脉血流的这个最佳时间口，通常是症状出现后的1到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心肌梗死、心肌的坏死是呈现一个时间依赖性的，通常在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缺血还没有，只是一个缺血性的损伤，还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坏死。如果这时候及时救助的话，可以完全恢复的。但超过30分钟之后，我们的部分心肌就开始坏死了，但是在这个时间内救助仍然可以挽救大部分的心肌的一个功能。如果超过了2个小时，我们的心肌坏死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而且是每延迟1小时，可能存活的心肌量就会越少，我们的预后就会变得越差。如果错过了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肌坏死范围会扩大，会更容易引起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心律失常，我们的坏死心肌，然后会干扰我们的一个心电的一个传导活动，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心律失常，比如说容易发生一些室速、室颤，这也是我们在心梗早期容易发生猝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可能大量的心肌坏死之后，我们的心脏收一部分心肌失去了收缩功能，我们的心脏就没办法正常的去有效的泵血，会导致我们一些急性心衰的发生。但是我们心脏没办法有效泵血之后，会导致我们全身器官就有一个供血不足，导致我们的一个心源性的休克。 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心肌坏死之后，会让我们的心脏的一些壁会变薄，这样我们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心脏破裂，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请问您，高危人群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降低心梗的风险？
0: 高危人群呢，主要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压力的管理，以及定期体检，都能有效的降低我们的心梗发生。健康饮食，大家也都知道，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一些谷类的，少盐少糖，饮食，适量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然后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肌的耐受力，减少血栓的形成。控制体重可以减少我们的整个的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我们的知道吸烟它会损伤血管内壁，会促进一个斑块和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最好是要戒烟的。过度的饮酒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和血脂的升高。情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情绪波动的话，会影响我们那个血管的弹性。然后长期一个高血压、高血糖，肯定是会刺激我们的炎症的发生，会增加心梗的风险。所以像一些三高人群，一定要控制好他的基础的一个疾病，控制好血压、血糖，最好是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定期的体检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效的将我们的这些血压、血糖、血脂，然后控制在我们的一个目标值之内。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假设一名胸痛患者自行去医院应该怎么做，能够最大限度得到有效的救治？
0: 胸痛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等危急情况的一个信号，患者如果采取正确的行动，能够显著地提高救治的成功率。首先，我们到达医院急诊科之后，要第一时间向急诊挂号人员或者我们的分诊人员说明一下，我是因为心梗来的，然后具体描述一下胸痛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胸痛持续的时间，以及是否伴随一些症状，比如说出汗呀、胸闷呀、气短。然后了解到具体的胸痛的内容之后，我们的分诊人员会将患者分诊到急诊的快速通道，或者是我们的胸痛中心，这样就可以避免患者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其次呢，要准确的告知接诊的医生我们症状起病的时间啊、性质，是否有一些压迫感呀，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疼痛，是不是刺痛，然后持续时间以及我们的症状，最好提供一下既往病史，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个冠心病等病史，还有一些用药的情况，是否用过硝酸甘油，然后配合医生一些急诊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心电图，这通常是我们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能够快速的判断是否是为急性心肌梗死，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主要是查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比如说我们的肌酐蛋白是否确认是否有心肌的损伤，还有时候会查一些心脏超声检查。心脏超声呢，它比较能直观的观察我们心脏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判断我们的室比运动是否减弱，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判断胸痛是否由我们的心梗引起的。虽然我们的胸痛呢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危急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还需要排除一些其他引起胸痛的急症，比如说我们的主动脉夹层啊、急性肺栓塞呀，所以医生通常还会安排一些胸片或者是胸部 CT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鉴别诊断。所以我们到自行去医院呢，最主要的是要遵从医护人员的急救安排。如果是确诊了，或者是我们的高度怀疑心梗的话，医生可能会给予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还有可能会要进行一些介入治疗，需要那个患者以及家属的一些配合。
1: 那么刚才您是提到心电图检查通常是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科普一下，为什么心电图检查在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中如此重要？
0: 心电图检查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等胸痛急症诊断中的首要检查，原因在于它特别的快速简便， 无创，而且特异对心梗的特异性是比较强的。因为心电图它

0: 它主要是反映我们心脏一个电活动的异常。心电图通过记录我们的心脏电活动，能够迅速地发现心梗引起来的典型症状。比如说，我们心电图上体现的一个 ST 端的抬高，异常的 Q 波以及我们的 T 波导致，都会提示我们的心肌缺血或坏死。首先呢，我们心电图非常快速地检测到心肌缺血，通常检查只要2到3分钟，而且呢是不管是在120急救车上，还是在我们的急诊科，就是马上就能做的，而且它的结果通常只要几分钟就能出来。因为我们的心梗强调治疗，强调的是一个时间，时间就是心肌嘛，我们要尽量地缩短我们整个诊断的时间。心电图能够在患者到达医院几分钟就能提供一个关键的诊断依据，指导我们的医生是否要紧急进行一个介入治疗。那其次呢，心电图对急性心梗的早期诊断是具有比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的，通常在我们胸痛发生的几分钟后，有些心电图就会出现一些特异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一个高耸的 T 波呀 ST 段轻微的上抬呀，这些改变，这些特异性的改变呢，远远高于早于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就是我们的抽血检查的时间，所以特别利于我们早期的一个心梗的诊断。因为我们在心梗发生之后，首先会影响一个心肌的一个电活动，而且容易发生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速呀、室颤呀，心电图可以发现这些心律失常，并且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而且是否需要进行一个电复律啊，心肺复苏，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最主要还有我们的心电图，它无创呀、无辐射，操作简单，成本也比较低，通常只要几十块钱，而且几乎所有的医院和急救车都能配备，所以不仅适合胸痛患者的快速检查，还能捕捉到一些非典型症状的，比如说一些患者他没有典型的胸痛症状，只有一些胸闷啊，或者类似于消化道不适的这些症状的心梗患者，他也能捕捉到。所以如果患者，如果医生建议你要做心电图的话，不要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胸痛，感觉是没事而拒绝，因为这个检查呢只要几分钟，但是确实是可以救我们的，关键的时候救我们一命的。
1: 那么关于心梗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0: 确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那主要呢还有一些，就是通常人们会认为心梗只发生在一些老年人的身上，与年轻人无关，但实际情况下呢并非如此。近年来30到40岁的甚至更年轻的患者因为心梗而就医的这个病例是逐渐增多的。在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显示，35岁以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占比已经从10年前的5%上升到了近10%。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与现在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要重视定期体检，尤其要注意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等指标。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呀，以及极度的疲劳的情况，切勿

0: 打120，请勿自行前往医院，因为我们的抢救车上可能会配备一些专业的设备和医护人员，如果在途中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或紧急情况的话，在抢救车上就可以进行急救了。还有误区三，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以前得过心梗了，我放了支架了就没事了，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一个支架手术，我们的支架手术主要就是通过我们扩张我们的血管，恢复了我们的血流，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冠心病的一个病因，所以术后如果不注意管理，血管可能会再次的狭窄，甚至发生一个新的心梗。所以术后呢，我们需要长期服用我们的抗血小板药物，还有我们的他汀类的抗脂的药物，所以还有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血压血糖。所以患者呢应该与医生建立一个长期的沟通，制定一个比较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同时我们患者应该也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避免一个过度的焦虑和忽视病情。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4: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

0: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节目。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广德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刘峥嵘做客节目，为您科普术中温暖守护，预防低体温的发生。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刘峥嵘，护理专业，主管护师，从事临床护理工作26年，现任广德市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任职12年，宣城地区手术室质控中心委员，广德市手术室质量管理中心主任，具有丰富的手术室护理管理能力及质量控制经验，曾牵头制定区域手术室护理书写规范与质控标准，推动辖区内手术室同质化管理，参与市级手术室质量评估与专项督导工作，精通为术期患者安全管理及手术室核心制度流程优化，开展建立了腔镜手术规范化配合操作及二维码管理手术室仪器设备的院级三星项目，带领科室护理团队获得宣城地区10佳护理单元称号，个人被评为广德市优秀护士长，多次皖籍优秀护士长、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始终以精准、高效、创新为理念，致力于提升手术室护理质量与患者满意度。
3: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术中低温，是如何发生的。
5: 好的，主持人，术中低温是指患者在手术区身体中心温度低于36度，中心体温是指人体内部胸腹腔和中枢神经的温度，因受到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节，通常是比较稳定的，一般不会超过37或0.5度左右。术中发生低体温的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个是自身因素，患者因为恐惧、紧张、害怕等情绪波动太大，导致血液重新分配，术中抑制低体温。通常情况下，患者手术前近12小时左右，再加上一些的术前准备，比如灌肠等。如果患者自身体质较差，会对寒冷的敏感性增强，导致抵抗力减弱，术中引起低体温。第二个就是手术因素，患者皮肤消毒时，消毒液的挥发要吸收带走大量的热量，使体温下降迅速。手术时间较长，体表大面积裸露，术中反复用生理盐水冲洗，这些都是重要的散热原因。还有就是环境的温度，手术间适宜的温度一般都控制在22到24度，温度过高会增加患者机体的散热，导致机体热量的一个流失。
3: 那么请问您，术中低体温对患者术后恢复有哪些具体影响？
5: 术中低体温，我们说体温低于36度会对患者产生多种不良后果，影响手术的安全性和术后恢复。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凝血功能障碍，低体温会抑制凝血因子的活性和血小板的功能，导致凝血功能减弱，这会使手术中和术后出血量增加，增加输血的需求，并可能延长手术时间。低体温延长凝血的过程，导致止血困难，增加术中大出血的风险。二是增加术后感染，低体温导致外周血管收缩，减少手术部位的血液供应，进而影响伤口愈合速度，这会增加术后伤口感染的风险。低体温会抑制白细胞的功能和免疫反应，导致机体对感染的抵抗能力下降，从而增加术后感染的发生率。三是心血管系统的影响，低体温会引起

0: 胀、电活动的紊乱导致心律失常，特别是房颤和心室颤动的风险增加，尤其对心脏功能不佳的患者影响更大。低体温会增加交感神经的活性，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从而加重心脏的负担，增加心肌缺血、心力衰竭或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四是代谢和药物代谢的改变，低体温会减缓肝脏和肾脏的代谢功能，使麻醉药物和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变慢，延长麻醉效果，导致术后苏醒延迟。低体温可能改变药物的药理作用，增加药物在体内的持续时间，可能导致药物过量或效果不足的风险。第五个是术后寒战，低体温会导致手术患者术后寒战，寒战不仅增加了不适感，还会增加身体的耗氧量，特别对心肺功能较差的患者而言，寒战可能加重术后疲劳和心脏负担。第六个就是术后的疼痛增加，低体温可能增加术后的疼痛感，使患者对疼痛更加敏感，术后需要更多的止痛药物来控制疼痛，延缓恢复。第七就是延长住院的时间，由于低体温可能导致术后感染、心血管事件、出血增多和伤口愈合的延迟，患者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增加，这些并发症会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和术后康复的难度。另外，术中低体温可能会对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老年患者，低体温增加了术后的谵妄或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
1: 那么请问您，哪些类型的手术更容易发生低体温？
0: 手术后低体温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的纠正。一般而言，有以下几类的手术发生低体温的概率比较大。一是手术时间长，手术时间越长，患者暴露在低温环境中的时间就越久，身体热量散失越多，如大型的肿瘤切除手术、心脏手术等，手术时间通常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更久，患者的体温调节系统长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维持正常体温较难。另外，像一些开腹、开胸等大切口的手术也会使身体的热量散失，大面积的体腔暴露与手术时低温环境的接触时间长、面积大，加速热量的流失。第二个是涉及到低温冲洗或输注的手术，一些手术中需要使用低温的冲洗液冲洗手术部位，或者输入大量低温的血液液体，如泌尿外科的经皮渗浸碎石术，术中常用低温灌洗液，这会直接带走患者体内的热量。大量的输血输液时，低温的血液和液体进入体内，也会迅速降低核心体温。第三个就是特殊的人群，比如老人和小孩，小孩的体温调节中枢发育不完善，老年人体温调节功能下降，他们对体温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差。即使是一些常规的手术，比如小孩的疝气修补术、老年人的髋关节置换等，也相对更容易出现低体温。第四个，腹腔镜或胸腔镜等微创手术，尽管微创手术切口小，但术中通常会向体内注入二氧化碳气体，以创造操作的空间，这些气体的温度较低，会吸收体内的热量，从而可能导致患者体温下降。
1: 那么从患者安全、医疗质量的角度出发，预防低体温的价值体现在哪些地方？
0: 低体温会使患者发生凝血功能障碍，抑制血小板功能和凝血酶活性，增加术中出血量及输血的需求，尤其在大手术中可能引发难以控制的凝血紊乱，感染的风险上升。那体温小于36度会降低免疫细胞的活性，同时减少切口部位的血流，使手术部位感染率显著增高，加重心血管系统负担。低体温导致血管收缩，心脏负荷增加，可能诱发心律失常，因此因氧离曲线左移造成组织缺氧。预防低体温的发生，可维持患者正常的生理功能，减少此类潜在的风险，保障术中的安全，患者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和治疗效果。 手术顺利的进行和患者术后康复离不开正常体温的维持。预防低体温使患者身体机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有利于手术的操作，降低低体温对手术的干扰。另外，患者术后恢复更快更稳定，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有利于展现医院的医疗水平和专业能力，为医院树立良好的口碑。预防术中低体温可降低医院成本，提高效益。前期可能需要投入一些保暖设备和措施，但比起由于低体温引发的并发症增加患者治疗费用和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院运行的成本来看，还是利大于弊的。那如果出现低体温引起的术后感染，进行进一步治疗，将占用更多的医疗资源。但防低体温能减少这些额外的支出，提高医院的资源利用效率，也能让医院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其他患者的治疗中，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1: 那么是如何评估患者的低体温风险？
0: 评估患者低体温风险要结合多角度来综合判断，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年龄。评估低体温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年龄。那如新生儿和婴幼儿，体温调节中枢发育程度不一样且不完善，体表面积和体重比值较大，加上散热快，自身产热能力较弱，它不适应低温的环境，那就更容易出现低温的情况。老年患者又因为代谢率的降低，体温调节功能减退，皮下脂肪减少，导致保温能力下降，同时合并有多种基础疾病，对体温变化的感知和调节能力减弱，其低温风险也较高。第二个是体重与身体的状况，体重过轻肥胖的患者低体温风险就不同，消瘦的患者体内脂肪含量少，缺乏足够的隔热层，热量容易散失，在手术中暴露时间较长时则低体温发生几率增大。肥胖患者虽然脂肪层厚，但麻醉后血管扩张，热量分布范围加大，核心体温迅速下降，同时术后恢复期间体温调节也存在着差异。另外，身体虚弱营养不良的患者因为体温代谢低，产热不足，更易出现低体温。第三个就是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基础疾病较多会影响患者体温调节功能，增加低体温的风险。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由于循环功能障碍，导致身体各部的热量分布不均，体温调节所需的血液循环动力不足，维持正常体温能力较弱。还有内分泌的患者，如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因代谢率降低，产热减少，使机体对体温的耐受性下降。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可能出现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异常，无法正常感知和调节体温的变化。
1: 那么请问您在术前的保温措施有哪些？
0: 术前保温措施主要有一些心理疏导，给予心理的疏导，给予保温毯，我们打开手术间的空调，液体预热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术中低体温。在手术前或者手术过程中，医护人员对患者进行疏导，不要太过于紧张和焦虑，以免导致体温过低，出现比如说手心冒汗、身体发凉等症状，影响到医护人员的一个正常手术操作。在手术前给予患者一条保温毯，在手术过程中可以盖到患者的身上，防止手术受到影响。在手术进行前，医护人员可以事先将手术间内的空调打开，保持适合的温度，这样能够防止在手术过程中患者的体温过低。手术过程中输入的液体和血液需要提前预热到一定适宜的温度，一般是建议将液体和血液预热到37度左右，防止因输入低温液体而导致的体温下降。预热液体和血液不仅可以减少热量的散失，还可以提高患者的舒适度，也有助于降低手术风险并发症的发生。
1: 那么在手术前后，体温监测的频率和工具分别是什么？
0: 我们接患者前，在病房应该测量一次体温，手术等候区可每15到30分钟测量一次， 术中进入室，入住手术间和出手术室时的体温，推荐我们就是连续监测体温，可每15到30分钟测量一次，直到手术结束。记录出入麻醉恢复时的体温，连续监测体温，还是15到30分钟测量一次。体温监测的方法有水银体温计、电子体温计、红外线体温计、液晶体温计等等。通常一般都是红外线体温计，主要用于鼓膜温度的测定，它的反应速度快，与中心温度有较好的相关性。不足的是探头一般为一次性使用，位置安放不当将会影响到测量结果，并且只能间断的监测，不能连续的观察。那么液晶体温计形成一个胶带，贴在病人的额头，体温的改变可在胶带上方显示，其测定皮肤的温度与中心温度有一定的误差。
1: 那么当患者在术中体温低于临界值的时候，会采取哪些紧急干预的措施？
0: 患者术中体温低于临界值时，采取紧急干预的措施非常关键。首先要确定手术室温度是否适宜，一般手术室我们温度22到25度，湿度50到60度，那可以减少患者机体辐射散热。另外还要减少患者不必要的暴露，必要时我们使用保温毯，尤其是对老年的患者，进手术室时最好使用保温棉覆盖，对手术床进行升温处理，比如用电热毯预热，根据需要及时调节温度，但最好我们是在电热毯上铺上一次性重单。如果是患者是婴幼儿的话，由于暴露面积相对婴幼儿质量较大，我们就在手术床边也可以用暖风机进行加温。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医院常见的加温设备有哪些，适用范围是什么，效果又是如何？
0: 医院常见的加温设备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物理保温类，如人工鼻、棉毯、手术单、反光毯和隔热垫等隔热措施；二是充气加温设备，其属于对流加热，是目前临床广泛使用的主灯保温加温方法之一，适用于成人、新生儿、婴幼儿、肥胖的患者等特殊人群的保温。它的原理是加热后通过空气对流或接触传导使机体加温，减少热量的丢失，从而维持患者核心体温处于正常范围。那优点是不增加气口感染率，较被动保温，比如我们的棉被、棉毯，更有效地预防围束期的低体温，降低加速低体温患者复温。其保温效果与手术体位、保温的位置，比如说是上腹部、下腹部还是全身，设定温度的范围有关。通过鼓风机会向加温毯内冲入加热过的空气，我们一般有两档，38度或者43度两档可调节，将根据患者输送的状态来选择档位，达到保温的目的，利用效果良好。第三个就是静脉输液加温设备，包含各类隔热静脉输液的管道、水域加温系统、金属板热交换器、对流加温系统等低流速或高流速的加温设备，适用范围为超过1000毫升的液体以及冷藏的血液制品，建议用静脉输液加温设备加温至37度以上再输注，但血液制品不应超过43度，宜不宜采用水域或微波加温的方法。四是传导加热系统，包括传导型电热毯、循环水加热系统、碳纤维电阻加温系统。临床显示，椎管内的麻醉患者保温效果，充气加温是大于传导加热，然后和被动保温的。
1: 那么，针对特殊手术，体温管理有哪些差异化的措施？
0: 比如说心脏手术、器官移植后，这两类手术都属于大型的复杂性手术，其体温管理需要更加精细和全面。一般而言，心脏手术需做体外循环，对精准控制体温要求较高，术中低温保护通过体外循环机进行低深低温停循环或者浅低温体外循环，降低心肌代谢率，减少耗氧量，保护心肌功能。如主动脉弓手术可能采用到深低温 18到20度的一个停循环，以创造无水手术的适宜。复温时

0: 需缓慢经营，避免温差过大引发心律失常，同时监测核心体温与外周体温差值，防止复温性休克。为初期保温，则可使用变温毯、暖风加温系统维持体表温度，输注液体和血液前预热，减少热量的散失。器官移植的手术应涉及到供体器官保护与受体体温维持，措施更具有针对性。供体器官低温保存层面，获取器官后应立即用低温保存液2到8度灌注并保存，降低器官代谢，延长缺血耐受时间。如肝脏移植，如肝脏移植，常采用 UW 液低温保存，受体术中体温维持。由于手术时间长，体腔暴露广泛，需采用高效保温措施，如充气式的加温毯覆盖非手术区域，使用加温加湿呼吸管路，防止呼吸道散热。特殊药物与监测证明，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维持循环稳定，同时密切监测核心体温，避免因低体温影响免疫功能和器官功能的恢复。
1: 请问您是如何向患者及家属解释术中体温保护的重要性，以及术前沟通的要点是什么？
0: 体温是生命体重的重要一项，临床上患者体温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手术治疗过程中，一旦发生术中低体温，可能会引起诸多的并发症，所以术中体温监测和体温保护是手术过程中的重点工作，需要全面仔细地向患者解释告知术中低体温的危害。我们通过发放护理手册，如低体温会提高术后切口感染率的发生，影响全身凝血功能，对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产生不利影响。通过视频讲座等方式告知患者家属术中低体温的防护措施，使他们做到心中有数，减少术中的担忧。宣教术中保暖措施，如盖棉被、盖保温毯、液体预热、循环水加温等，可以让病人感到舒适。在术前沟通中，最重要的是让患者了解什么是低体温，医务人员将会采取何种措施去纠正它，让患者能安心地接受手术，消除紧张的情绪。术中低温是比较危险的，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症，医护人员会在手术中对患者进行全方位的体温监测和体温保护。通过以上的措施，等于给患者吃下了一个定心丸。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
7: 安徽经济广播，
11: 开心伴你行。
4: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10: 介绍我
4: 啊，
10: 还隆重的？
4: 对，
10: 哎呦，
4: 刘老师
10: 啊，
4: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10: 哎呦，这可不敢当。
4: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10: 7岁，
4: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10: 18，
4: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10: 我是说相声的啊，
4: 反正获过不少奖。
10: 嗨，
4: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好好妈妈。
10: 什么词儿这是？
4: 他闺女
10: 啊，
4: 他闺女、
10: 啊、什么毛病？
4: 激动
10: 过了，
4: 控制不住了。
10: 嗨，
4: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10: 汉子
4: 啊，捧的，
10: 这是捧我闺女，
4: 这是夸她、啊、
10: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4: 没法不熟悉、
10: 啊、
4: 我是您的粉丝，
10: 喜欢我的相声，
4: 喜欢您的闺女。
10: 你不是粉丝，
4: 那我是
10: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4: 不光有目的
10: 啊，
4: 我还有任务呢。
10: 什么任务？
4: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10: 嗯、
4: 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0: 什么？
4: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爸爸。
10: 哎，
4: 嗯、啊，爸爸。
10: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他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4: 爸爸，
10: 你太缺父爱了。
4: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10: 不是什么玩意儿？
4: 裸婚呢？
10: 什么都不穿。
4: 那叫裸体。
10: 你这个呢？
4: 裸婚呢、啊、
10: 什么意思？
4: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枚。
10: 这叫六枚？
4: 对，
10: 我看你是没六。
4: 哎，
10: 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4: 花。
10: 你花什么了？
4: 9块
10: 啊，
4: 登记嘛，俩人18呢。
1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4: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0: 她又来了。
4: 您说同意，爸逼，
10: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4: 啊，
10: 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枚，它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4: 结婚还得有房子。
10: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4: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10: 房子有吗？
4: 我想想。
10: 想想啊，
4: 想想。
10: 哎，问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4: 有。
10: 什么呀？
4: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10: 行啊。
4: 就是小点。
10: 多大？
4: 2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10: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4: 那不行。
10: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10: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4: 有。
10: 有什么呀？
4: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
10: 啊，
4: 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10: 我没听明白。
4: 哦，
10: 打听打听啊。
4: 您说
10: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4: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婚。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10: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4: 自己
10: 啊，
4: 有
10: 哪儿了？
4: 药王庙。
10: 你是和尚啊？
4: 我怎么要和尚？
10: 你怎么住庙里啊？
4: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10: 你的
4: 开发商。
10: 这孩子没正文啊，
4: 您听我说呀，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10: 贷款买房。
4: 对，
10: 一月挣多少钱呢？
4: 3000。
10: 3000
4: 啊？
10: 3000就敢贷款？
4: 来，
10: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4: 庙外头，
10: 那是郊区，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4: 是
10: 90平米就90万，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4: 没事
10: 啊，
4: 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1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4: 也是啊，
10: 你这是买房吗？
4: 那我这是，
1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4: 不，这不行。
10: 我能看你自杀吗？
4: 那我怎么办呢？
10: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儿、你得自己想办法。
4: 自己想办法？
10: 那当然了，
4: 想办法。
10: 哎，
12: 想办法。
4: 哎，
10: 我你没完了是吧？
4: 有办法了。
10: 说，
4: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10: 你胡说八道。
4: 怎么胡说八道？
1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4: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10: 不明白。
4: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0: 那也不一定。
4: 必须来，
10: 必须来，
4: 必须来，
10: 来，来，来，来，来，
4: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0: 来，
4: 金斗大爷得来吧？
10: 来。
4: 刘伟师叔得来吧？
10: 来。
4: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0: 什么？
4: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0: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4: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0: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4: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0: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4: 那怨我吗？
10: 怨谁呀、啊？
4: 怨您呢？
10: 你怎么怨我呢？
4: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0: 谁说的这是？
4: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0: 吓唬谁呀？
4: 啊，
10: 你死不起。
4: 为什么？
10: 坟头比房子贵。

0: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 说大话。
0: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又问我、啊、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1: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1: 想办法。
0: 想办法。哎。
1: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0: 真有办法了。
1: 说说说说，
0: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 倒插门。
0: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 哎，
0: 说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踩脚了。
0: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1: 哎哎，大哥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0: 好吧，咱不提二胎、啊，就说我搬您那儿住、啊，您同意不同意？啊，你说同意，爸爸。说对，爸爸，爸爸，哎呀，
1: 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0: 是，
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0: 是，
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0: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啊啊，同意，
0: 同意了。
1: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0: 这么好啊？
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0: 您说，
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0: 啊，我爸爸呢？
1: 老爷。
0: 改老爷了，
1: 愿意吗？
0: 愿意。哎，
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0: 我回娘家，
1: 同意不同意？
0: 不同意。
1: 不同意好办呐。
0: 什么办法呀？
1: 别住我房啊。
0: 哎，您说了不算。
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0: 我丈母娘。啊，
1: 不，你跟她也说了。
0: 不光说了，她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0: 没法不急呀。
1: 为什么呀？
0: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4: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3: 您看你啊，长一脑袋乐器。
4: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3: 就是，您这张脸，
4: 什么乐器？
3: 手鼓。
4: 多好。那我这眼眉呢？
3: 二胡公子。
4: 两只耳朵。
3: 俩小铲。
4: 我这一双眼睛。
3: 俩撞珠。
4: 那我这鼻子呢？
3: 大提琴呢？
4: 我这是大提琴呢。
3: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呢，
4: 你别揉了你。
3: 怎么了？
4: 像话吗？这
3: 最有特点呢，就是您这口牙。
4: 什么乐器？
3: 小钢琴。
4: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啊！你这干嘛呢？你这？
3: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啊，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4: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啊，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3: 交响乐，这就对了，
4: 还对呢。
3: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4: 研究什么呀？
3: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嗯，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啊，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4: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3: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啊，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嗯，每天给它放。

0: 个小时的音乐，结果这个欢喜明显的见长，
1: 是吗？
0: 哎，
1: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0: 都是法国歌曲啊。
1: 嗯，什么歌曲啊？
0: 民国26年俩鬼子就进了中原了。
1: 先
0: 等，
1: 这是法国歌曲，
0: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个你比方吧，
1: 啊，
0: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1: 啊，
0: 给他套上耳机，现在开始给他放音乐了，
1: 哦，
0: 您听着啊，
1: 嗯，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1: 怎么回事？
0: 这番茄就长一块，
1: 是啊，
0: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层。
1: 啊，又长一块。
0: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横又下有两对半
1: 层。
0: 你疼什么呀？
1: 我看着都见长，
0: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1: 怎么着？
0: 番茄变小西瓜了？
1: 是啊，这是给植物。
0: 对了，
1: 动物呢？
0: 动物也是一样
1: 啊。
0: 给奶牛听了音乐，
1: 哦，
0: 您看那奶下的
1: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放哪字？怎么回事？我跟你
0: 没完了是吧？
1: 干嘛这是？
0: 这奶特别的多呀。
1: 哦，还真是这样
0: 啊。
1: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0: 给母鸡听音乐，
1: 下蛋鸡。
0: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您看你蛋下的
1: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怎么说话？
0: 吧唧吧唧的，吧唧像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1: 一天一个，
0: 多好，
1: 不少不少，
0: 是吧？
1: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
0: 给猪听音乐，
1: 小猪崽
0: 刚买来的小猪崽
1: 啊，
0: 您给他放音乐有什么效果？站旁边瞧着吧。您看那小猪崽
1: 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0: 我电打气干嘛？
1: 怎么着？
0: 不到一年200多斤，
1: 嘿呦！
0: 哎，
1: 那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0: 给他听音乐干嘛？
1: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0: 哦，
1: 一到晚上就折腾，
0: 是吗？
1: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0: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1: 您瞧瞧，
0: 白天溜达出来了。
1: 嗨，
0: 不忙，带我看电影去。
1: 别听了，
0: 你看
1: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0: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1: 有什么作用啊？
0: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1: 哦。而且还能这个
0: 治疗一些疾病，
1: 还治病
0: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1: 都治什么病？
0: 治这个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心脏病
1: 啊、
0: 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
1: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0: 太能治了，
1: 那可太好了
0: 啊！
1: 我就有胃病啊，
0: 是吗？
1: 啊，
0: 哎呦，
1: 我怎么治啊？
0: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1: 是吗？
0: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您看有没有疗效？
1: 那太好了
0: 啊！
1: 你唱吧，
0: 现在开始了，
1: 开始了。
0: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1: 哎，怎么准备啊？
0: 您呢？
1: 啊，
0: 您两脚站稳。
1: 哦，两脚，
0: 两脚站稳
1: 啊！好，
0: 浑身放松。闭上眼睛。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有5分钟我就憋死。
0: 谁让你憋着？
1: 你不说的吗？
0: 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1: 啊。您唱吧。
0: 现在开始了。
1: 那好。
0: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待又怕来年不发芽，我。

0: 怎么样？没什么感觉。
1: 没什么。
0: 感觉
1: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0: 哦，还得接着，
1: 还得接着治。
0: 你再来，再来，
1: 那好，来。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山经过，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0: 嘿
1: 啊！
0: 我这胃口啊
1: 啊，
0: 这就舒服多了，
1: 是吧？还得治呢，
0: 你来吧。
1: 哎呦。

0: 回怎么样？
1: 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2: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人眼睛真的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迷人眼睛真的。
1: 别吵别吵，我呀胃口好了。
2: 怎么样，
1: 相思病又犯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

0: 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带着琴来的，
0: 轻轻的一个吻。
1: 您刷过牙吗？啊，
0: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1: 哦，就这么热情啊？啊，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0: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1: 拿我当老玉米了？
0: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1: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0: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1: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0: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1: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0: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1: 嗯，神经病。
0: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1: 是啊，
0: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1: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0: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1: 哦，受的传染。
0: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1: 嗯嗯，
0: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1: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0: 哎，
1: 那怎么个洋法呢？
0: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1: 啊，洋胡子
0: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1: 哦，
0: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1: 嗯，
0: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洋眼，呱唧躺洋回地上就抽洋角风。
1: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0: 啊。这还不算洋相。
1: 哦，这还不洋呢。
0: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1: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0: 哎，
1: 哪儿来这么多呢？
0: 学呀。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1: 那干嘛呀？
0: 外国货呀。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裤子上实在没有
1: 怎么办呢？
0: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儿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1: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0: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1: 是啊，
0: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1: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0: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1: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个字啊？
0: 此处不准拍照。不，
1: 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0: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1: 太洋了
0: 啊，
1: 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0: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1: 怎么？
0: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1: 是啊，
0: 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1: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0: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1: 哦，怎么质问的？
0: 啊，我亲爱的爸爸，
1: 这人是有点毛病。
0: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1: 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啊？
1: 他就是中国人呐。
0: 哎呀，那你是不是得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1: 还考虑什么呀？
0: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1: 那干嘛呀？
0: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1: 哦，美国人不土啊？
0: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的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1: 哦，就为这个呀？
0: 啊，
1: 亏你还想得出来。
0: 嗯，
1: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0: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1: 就这个呀？
0: 啊，
1: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0: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1: 学外国学这个
0: 啊？ 缺什么？
1: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次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0: 那我哪学得了啊？
1: 嗯，这你学不了
0: 啊？
1: 你学什么？净学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儿吗？
0: 啊，不，你叫我什么？
1: 洋破烂儿，
0: 洋破烂儿。
1: 嗯，
0: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1: 这是名字
0: 啊，洋破烂儿，洋破烂儿。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1: 嗨，谁说你破烂？
0: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1: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0: 没兴趣。
1: 学习学习。
0: 没时间。
1: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0: 没能力。
1: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能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0: 怎么讲？
1: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0: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1: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1: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0: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1: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0: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1: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0: 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0: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1: 气人家
0: 啊！
1: 哼，那大伙儿就不理他
0: 啊？单有理他的
1: 谁呀、
0: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1: 嘿，
0: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1: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儿能干什么？
0: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1: 唱什么歌啊？
0: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1: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0: 啊，
1: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嗯，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咦，
0: 好嘛！
1: 我们那个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了，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0: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1: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呀、啊。
0: 想什么主意啊？
1: 我看你们这孩子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0: 是啊，
1: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0: 哦，这法子行吗？
1: 嗯，不行。
0: 怎么？
1: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0: 为什么呢？
1: 用我们那位杨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羊时髦。
0: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1: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0: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1: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0: 哦，夜里见面。
1: 嗯，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嗯。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嗯，然后他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0: 哦，女的怎么说呢？
1: 人比星星更美丽。
0: 哎呦呵，
1: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嗯，
1: 歌曲集。
0: 嗯，
1: 什么歌曲集？
0: 啊，
1: 阿丽了。
0: 哎，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1: 啊，
0: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1: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0: 没那胆子。
1: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2: 哦，
0: 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
1: 啊，
0: 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0: 整个一核武器脑袋。
1: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0: 啊、真时髦啊。
1: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0: 什么形容词、
1: 啊、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0: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啊、
1: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0: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1: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个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0: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1: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0: 哪来这么多步、啊、
1: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准备好来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
0: 咚哒咚哒。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1: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0: 好吗？
1: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我们那什么，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0: 都是撑的
1: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我那什么，我理发馆。
0: 哦，理发馆
1: 啊！
0: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1: 我们卖皮鞋
0: 啊。理发馆卖皮鞋、
1: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0: 好嘛，投机倒把饭。
1: 那小哥儿，小哥儿你干什么呢？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0: 哦、学生
1: 啊？
0: 哪儿上学呀、啊、
1: 我不上了。
0: 不上了？
1: 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0: 哼，哎，开除的。
1: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0: 说的对呀。
1: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0: 关起来了。
1: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洋服也脏了，洋眼睛也拧了，洋脑袋也耷拉了。
0: 好嘛，成洋杂碎了。
1: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0: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1: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0: 哦，知道难过，
1: 哪儿唱上了？
0: 唱，
1: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金币。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0: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啊、
1: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0: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1: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
3: 这个听相声就是为了开心。
4: 那当然了，
3: 而且听相声有规矩。
4: 什么规矩？
3: 听相声就得乐，吃面就得吃担面，就得吃。
4: 是、嗯，但是做人不能当文盲，你知道吗？
3: 咋了？
4: 担面呀、啊？怎么不炸了你呢？弹面，
3: 弹。哦，对，
4: 面弹面。吃不干净东西了，
3: 想着他有劲，对
4: 不对？有劲也不至于这样啊。
3: 这个相声来讲有人设
4: 啊，对，有。
3: 哎，就这逗哏那边站桌子外面这个
4: 啊，
3: 就很聪明。桌子里面这个呢，
4: 啊，
3: 就智商就有点问题，就傻了。但是我这个搭档不太一样，
4: 对，
3: 你看他跟别的说相声的捧哏的那胖胖的，
4: 哎，
3: 显得憨憨的，是不是？
4: 有区别？
3: 不是，他你看外面很精明，
4: 那当然了，
3: 但是里面是傻的，
4: 里
3: 外面很好，哎，里面是傻的。
4: 你等会儿，你我还不如那外面看着傻的呢，是吗？
3: 你别不信他老要跟我这争竞，他好像他智商很他，你不要在大家面前露趣了，好不好？
4: 露什么？
3: 露趣。
4: 那叫漏气，
3: 漏去。
4: 我的天，你是小学一年级肄业是吗？
3: 你不信，你今天当着大伙面来测试测试你。
4: 啊，那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测智商是不是给我出灯谜呀、啊？
3: 对，蒙对一回，今天智商在线了，你吃药了是吧？你今天，
4: 好家伙，这节目还有人演啊？
3: 对
4: 啊，好，
3: 行，灯谜的形式，好不好？
4: 可以，
3: 好，请听题，说有一辆车哦，有四个轮子，
4: 是
3: 开着灯掉了一个，哎，问还有几个轮子？
4: 你看人家这嘴里说这题目，说有一辆车，这车有四个。说错了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怎么说
4: 呀？应该这样说：说我给你出个题啊，说有这么一辆车，它有五个轮子，我就得问你了，它怎么能有五个轮子呀？你傻呀？那不是有个备胎吗？啊，还有备胎的事儿呢？对呀，说这个车呀，有五，它有一个备。
3: 你是不是越位了，兄弟？你挺嗨呀！
4: 我的桌子动了。
3: 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就说一辆车有五个轮子，开着灯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轮子？
4: 还有五个轮子呀。你说的多清楚，灯掉了一个呀，灯掉了它跟轮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3: 我有点懵了。是这样啊，人设不对呀。
4: 不对吗？
3: 不对，你看我是聪明的那个，你是傻的那个，就是我说完了，你猜不着答案，你不能猜着答案。
4: 我傻呀！哎，
3: 答案得我说，
4: 我不能猜着答案。
3: 对，你不能猜着答案。
4: 我猜不猜答案？
3: 不猜答案，
4: 绝对猜不着啊！您再说一个，
3: 不能猜答案，
4: 我就不猜答案。
3: 好嘞，好，哎，请听题。
4: 好，
3: 说，哎，有一辆公交车，车上有七个人。开出去一站，上来六个，下去两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五个，下去四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七个，下去八个，又开了一站，上来十个，下去了五个。
4: 你是不是想问这车一共停了几站？
3: 不是，我是想说呀，
4: 你想问这司机他叫什么？
3: 不是，我是想问呀，他
4: 司机他媳妇叫什么？
3: 不是，我是想说呀，
4: 司机他妈叫什么？
3: 不是，我是想说，
4: 司机他二舅叫什么？
3: 不是，我是想说，
4: 司机他姑姑叫什么？
3: 这司机是个孤儿，
4: 他好可怜啊。
3: 说好了不猜答案吗？不猜答案呐？
4: 我没有猜答案呢。
3: 你，哎，他是没猜答案。
4: 对。
3: 不对，你猜的是问题呀，你答案都猜不着，你怎么能猜着问题呢？
4: 巧了，
3: 你不能猜着答案，你也不能猜着问题，你明白吗？
4: 行，可以，行，再说一下，再
3: 说
4: 一下，
3: 说好了，不能猜着答案，也不能猜着问题。
4: 我傻、啊
3: 不是傻，不是有病，
4: 不是，这有病啊，这
3: 你不能猜着。
4: 不，
3: 说一个。我会那几个问完了，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
4: 干嘛去？干嘛？哎，不是你，哦，找人问去了，问也就那几个呀。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还那个什么，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是狗它是狗，就是不会走，死狗。哈哈哈哈哈！怎么了这是？这怎么了这是？
3: 来吧，来，哎呀
4: ，很高兴啊，看着你。
3: 我打电话问的老前辈，相声界的老前辈，请听题。说，远看是灯笼，你看这，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
4: 破灯笼，坏了！你问的是老前辈呀、啊，还是问的老观众啊？
3: 坏了！远看是条狗，
4: 看看这，
3: 死狗！
4: 坏了，他学会抢答了。
3: 不能啊！
4: 怎么不能、啊？
3: 我问的是相声界的老前辈呀、
4: 啊！你绝对问的是老观众啊！
5: 一个都没说完呢，就给弄了啊！
3: 这里边肯定有你事，
4: 这跟我没有关系。
3: 你跟
4: 没
3: 串通了，你
4: 这我串通什么呀？这我串通什么呀？这就反正我猜着了。
3: 我刚才说完了吗？
4: 有的没，确实没说完。
3: 你让我重新说完，你敢吗？
4: 我这我听你说就完了，你来啊！
3: 听，
4: 你说，啊，
3: 远看啊是灯笼，
4: 你这不就是？
3: 近看啊电风扇，这个啊是狗，它是狗，一共停几站？猜，往出猜，
4: 不是，
3: 你拿手机查，你
4: 别
3: 来吧，
4: 别，
3: 站长你说啊，你说呀，
4: 我说什么？
3: 答案呢？
4: 这能有答案吗？
3: 这不是他都这能有答案？
4: 废话呀，这
3: 对呀，说了嘛，就是远看远看是灯笼，
4: 对，
3: 近看电风扇，
4: 是
3: 狗，它是狗，哎，一共停几站？
4: 搞不吗？
3: 就是这个答案，它就是
4: 答案是
3: 一辆破公交车外面挂俩破灯笼，里边挂一破电扇，就这车后面啊，
4: 怎么着
3: 拉个死狗？哎，
4: 我去你这了。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1: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

0: 利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覆盖，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奸贼庞文四处的请啊50名家，就在这阵儿来了一个，谁呢？是庞文的亲戚，他的妻侄。此人福姓欧阳，字子英，是个出家的和尚，法号叫了空。这个欧阳子英啊，曾经在少林寺学艺，因为屡犯清规，被人清出门户不要他了。他投奔了九宫山铁塔寺云庆罗汉，在山上学艺15年，现在是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还有硬功夫，样样都行。听说庞文正在搜罗人才，就这么来到了庞文府，来找姑姑姑父。一见面一说话，欧阳子英再练几套，再谈谈兵书战策，庞文立刻就爱起上了。太好了，这个小子比我手下人全强。俩人在密室谈话，欧阳子英知道庞文有野心。姑父啊，将来我有了兵权，保你当皇上。孩儿哎，我真有那天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就是开国元勋，一字并肩王，我给你修宅院，娶妻生子，享受荣华富贵呀。姑父，我就等这天了。就这么，庞文到金殿动本，保举欧阳子英挂印为帅，名义上扫北。皇上同意了，

枕不同意，包的人现在可不是当初开封府的府尹了，现在提拔了是龙图阁大学士，当朝宰相，在朝中说话，皇上的心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包拯说，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么能领兵挂帅呢？再者说，唯见其真实本领，不能委以重任。庞文飞坚持，包拯就不干，最后皇上给搞个折中，这么办，在相国寺立了100天，百天之内有打败和尚的就叫那个人领兵出征，没人打败僧人就叫和尚挂印为帅，并且贴出皇榜，无论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滚马强盗，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都可以进京城打擂，国家要挑选人才，给一个出头的机会。消息传开了，什么时候传开的？头年贴的皇榜，得转过年的正月15才立擂。这个阶段，欧阳子婴拼命的练功啊，咱们简短接说，到了正月15开擂了。从打历练的天起，呵，从京城外港口的五举子全进来了。五举子不是进考场，而是登台打擂。古代打擂选拔人才是有的是的，怎奈欧阳子婴挺厉害呀、啊，上擂之人呐、啊，有的一巴掌把脑袋给打扁了，一脚给踢死了。3个月呀、啊，打死打伤好几十人。京城是怨声载道，人们都骂，哎呀，这和尚来怎么这么狠呢，这么缺德呀、啊、比武打擂本来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这个家伙太缺德了。可是骂归骂，事儿归事儿，打不过人家那没办法。简短截说，到了99天，剩最后一天了。哎呀，这天天光放亮，4乡8寨、10里8村，牵着马，骑着驴，拉着骆驼，赶着牛，都来到了汴梁城，干嘛？看和尚最后一天到底能不能有人把他打败。人们可城门洞往里灌了。就在这阵儿，东门外来了3匹马，谁呀？呼延庆、孟强、焦裕，怎么才来呀？打擂的事儿，呼延庆早就知道，为了不惹是生非。没想来，就在前几天收到了小英雄高猛的书信。这封信写得太可怜了，说现在天波杨府少令公杨文广被派到镇守西江啊，官拜西路经略使，并且带走我两个哥哥高忠、高勇，现在家里就剩我了。欧阳子婴立擂非常猖狂，前不久打死了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儿子卢振邦，我又登台打擂，现在身受重伤，卧床不起，别人倒打不过，只有呼延庆你能打败欧阳子婴，你一定要替我们出气，你得来呀。呼延庆听这话哪能不来呢，辞别了焦夫人，领着孟强、焦裕，这才离开大王庄，赶奔汴梁。他们昨天半夜出发，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点东西。十字街前呢有座醉仙楼，里边走出堂馆，看着呼延庆他们在这张望，急忙过来施礼。客爷请留步。堂馆把话答，客爷听根牙，你老别走了，再走身体乏，到了咱的楼好像到了家，进楼洗脸水，这个算白搭。你老要喂马，我把细草炸，炸得碎碎的，马吃不硌牙。你老要喝水，香喷大叶茶。你老要吃饭，煎炒玉烹炸。客爷，请上楼啊！耶，小孟强说行啊，你的嘴比我嘴还说呢。大哥，就在这儿了。哎，好嘞，您呐，牵马呀！有人把3匹马牵到后边，刷位一溜，3人腾腾腾上了醉仙楼，一看呢。你还别说，楼上座不少，有6成座。因为京城这历累，4乡8寨都往这儿来，流动客人特多，吃早饭人也不少。靠东南窗户这张桌没人，哥仨坐下。客爷您吃什么？小孟强故意冒坏，你这有啥？咱这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煎炒烹炸，您要啥有啥。哦，要啥有啥呀？那好，你给我来一条黄河长的一条鱼。没有，呵呵，那么大的什么锅煎呢？你不是要啥有啥吗？那太大了。那好，来小的，爆炒蚊子心，搁着胆。这太小了。哎，刚才怎么说话？可爷，您别开玩笑，我就那么一说。欢庆说：“行了，二弟，你别捣乱了。伙计，来四凉四热，一坛黄酒，三碗面就可以了。好的，您呢？”伙计喊下去了。一会儿酒菜齐备，哥仨一坐，小孟强拿起酒碗来看了看，一看屋人太多，他冒个坏，小声在焦玉耳边嘀咕几句：“你说你这么说。”哎，好。小焦玉啪把碗一放：“二位哥哥，喝完酒胆下得酒楼，找那奸贼庞文算账去，杀庞文，宰黄文炳。”就这一嗓子，那几桌的客人呢，滋喽差点钻桌底下去。我的妈呀，哪来这么三锅愣头青啊？哎呦，京城里头庞文耳目众多呀，你敢这么喊，一会儿官军来了非抓他不可，要是一抓他打起来，崩我们身上血就犯不上了。我说伙计，算账算账。哎，好了，您呢？哎哎，您没吃完呢，怎么算账呢？不吃了，快算账，我们照数给钱。哎，好，哎，我们也算账。你也没吃完呢。不，我今天看见饭呢就饱了，不吃了，来算账算账。呼噜呼噜呼噜全走了。小焦玉还喊呢：“庞文呐，老贼！”伙计回头：“我的妈呀，毛病在这儿呢。”哎呀，我的小少爷，你小点声行不行？怪不得客人都跑了，你这么喊我受得了吗？嗯。

我们多给钱，多给钱也不行啊，你们不能喊呐、啊。真叫庞太师的人听见，小人我这脑袋保不住。你放心，我们这回就不喊了，自己喝酒。好，好，那你别喊了。天有点热，春暖花开，把窗户推开了，一边喝酒往窗外看。小焦玉说：“这地方真的好，哎，南来的北往看得这么清楚，边喝酒吃饭边看热闹。”就在这事儿，街上一阵马过罗铃，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前边众星捧月相仿，有几个出家人，四个小和尚，中间一个胖大和尚，四十多岁，头戴五婆冠，身穿金黄色袈裟，半披半挂，得胜勾鸟船挂着九耳八魂方便连环铲，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两道秃眉毛，一对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叉，连鼻乐腮胡须，像刚粘相仿，刚长出来。这出家和尚，伙计，哎，要什么？不，这是谁？啊、哦，那你不认识啊？这不是擂主欧阳子英吗？法号叫了空啊，擂主啊。哦，那么说就是他在京城。什么当擂主打擂呢？啊，就是他呀！快吃吃，你们看热闹去。呼延庆点点头，一看人这模样，长得是够凶的，有两下子。小孟强说：“多吃点，吃完揍他去。”这伙人刚过去，又一阵马挂罗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五匹马。奇怪的是啊，是女的，四个丫鬟，前面一个小姐。这位小姐带个十六七岁，长得花容月貌，头上青色卷发罩头，高头送出樱花，光闪闪亮晶晶，身穿青色短靠，腰扎白色汗巾儿，脚穿着软帮软底儿牛皮小靴子，在鞋尖上有这么大一朵素绒球，外罩着白缎子斗篷，上绣素花，肋下悬挎宝剑。这个姑娘眼中含泪，紧咬银牙，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骂：“秃和尚、凶僧，姑娘今天一定要你的性命，替我的兄长报仇！凶僧啊！”呼延庆心的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汴梁城是帝都，新鲜事儿多，没听说大姑娘满街骂和尚的，这是干什么呢？哎，回去回去，来来来。可以，还什么事儿？这女的是谁？她怎么骂和尚呢？哦，你们这是外地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姑娘，据我知道，她叫卢凤英，那是官姑，她的父亲是吏部天官，我数个字说叫卢景龙，那是个清官。她有个哥哥是文武双状元，前科的，叫卢振邦，就在三天前。卢振邦登台打擂，论功夫不一定打不过欧阳子英，据说欧阳子英使用暗器把他给伤了，把卢振邦给打死了。这个姑娘是庐山老母的徒弟，刚刚回家发现哥哥故去了，气坏了，昨天晚上啊就要打擂去，结果去晚了，空去白回来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今天早早的奔擂台找和尚算账去。你瞧着吧，大姑娘打和尚有热闹。哼，这个家伙太可恶。伙计，算账。不吃，赶紧把账算完了。哥仨下楼，外边的马也喂得了，三个人牵着马离开了这家酒楼，直奔西洋国寺。他们再走就晚了，人家早早就到，他吃顿饭呢，所以拥挤不开，骑马费劲，好不容易来到西岸国寺前，抬头这么一看，就在西岸国寺外边广场地方搭了座擂台，擂台。

0: 高有3丈6，铺的都是这么厚的板子，下边打的木头桩子结结实实的，炉席罩顶挂着串串纱灯，上下有梯子，梯子很陡，前面有晃绳拦着，看热闹的人呢不能进晃绳里，晃绳距着擂台不到2丈，擂台上左右有兵人架，摆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镣槊棒鞭锏锤抓等，上下场门挂着红布帘，上绣青天红日，下绣海水江崖。擂台的左右柱子有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北好汉，下联写脚踢东西英雄，横批是盖世无双。胡延庆一看，这欧阳子英也太狂了，呵，东西南北你占全了，还盖世无双，好吧，我看你有什么本领。这阵儿没开擂，擂台下寄居的是人山人海，他们来晚了。孟强说，咱们得到擂台底下去。胡延庆说，谁给咱让道？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瞧着啊。孟强把手指头伸出来了，照定前面站人呢，擂条鼓上戳，哎，借官借官借官借官借官，就这一戳呀，16个岔气的，8个骨折的，他们仨进去了。不过这招可不怎么地，不应该学。三个人站在擂台下往这一看，哎，这多得眼呢。就在这阵儿，云牌一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开擂。上上门帘扒着一条，打里边走出个年轻的和尚，20多岁，这脑瓜皮儿不知道怎么那么亮，可能是横抢3遍，竖踢6遍，又打的辣，锃明瓦亮，磨顶戒疤，身穿短僧衣，足蹬胖袜僧鞋。谁呀？欧阳子英的大徒弟叫海清。欧阳子英有4个徒弟，海清、海红、海超、海真，这是老大。干什么来了？让擂了。小和尚海清来到台前，高诵佛号，弥陀佛。嘿嘿，这位施主，今天是历擂最后一天了啊！大家都知道，有打败我们师徒的，就可以紫袍金带，位立朝阁；没人打败我们师徒，帅印可是我师父的。不过，魏宗上来，你可琢磨琢磨，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你有多大能耐？跟你师娘学那个能耐，你趁早别上来。要叫我打个腿断了胳膊折，你可成了残废；要被我打死，老婆孩子改嫁，你可没儿子了。听见没有？这些天你们能知道，可打死打伤无数，打死打伤不怪我们，怪他们命薄福浅，命太短。这个擂台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谁上来？没人上来啊？那好，我练两下啊，你们瞧瞧啊。嘿，左胯虎，右胯虎，金鸡独立，啪一抬腿，再看底下连鼓掌带喊好啊。好，哪来喊好的？那是奸贼庞文花钱雇了拉拉队啊，雇了200人，吃饱了喝足，什么也不干，专门喊好，拉个架喊一声，练个事儿喊一句，喊到99天，今天都100天，嗓都喊哑了，喊不出来还喊好的，嗷的嗓子，把胡延庆耳朵震得嗡的一声，一伸手捧，把这耳朵给揪住了。哎哎哎，你揪耳朵干什么？你喊什么？我喊好啊。什么好？
1: 价好啊。
0: 什么好？
1: 金鸡独立呀。
0: 那是金鸡独立吗？
1: 哎，那不是金鸡独立，
0: 那什么？那是一条腿的蘑菇。喊蘑菇。哎，蘑菇。喊不喊？
1: 不喊，我揍你。喊
0: 好蘑菇。
1: 把海星气坏了，有这么大蘑菇吗？把腿放下。
0: 没人上来啊？那好，我让让擂啊。让到你呢，你就别客气了。一伸手，噌，在兵人架子上拿过白蜡杆，扑棱，掌中一抖，由左向右让擂。你打擂？不打擂。不打擂，你往前挤什么？看个热闹呗。看热闹，把眼珠瞪大干啥？你糟蹋！哎，你们打人呢？

怎么看热闹？那就这，你打来你就这阵儿，有一位举刀的过来，见光见光见光。他一看举刀的，你打来？你不打来，不打来你举刀。我是卖西瓜的，真捣乱，卖西瓜过来，靠边。你打来，你打来，你打来，你让他让就让到胡延庆上。胡延庆生气，心想让位可以，干嘛说三道四的，把人师娘还打上了。这小子太可恶。胡延庆生气，把眼珠瞪起来。胡延庆眼珠又大又亮，这一瞪啊，唰，放出两道光来。不知道为什么，小和尚不敢跟他碰眼光。一碰眼光，吓得舌头一转个，那嘴那词儿都变了。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看着胡延庆了，你不打嘞？胡延庆想怎么到我这不打嘞？这小软的欺负硬的怕，看你有什么本领？海清把八大杆一扔，没人上来啊！我可受累了啊！帅印是我师傅的了。孟强教育说：“哥，咱得上去。”不能叫受累，你忙啥呀？再等又还等什么？他都受累了，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人高喊：“呔，凶僧，不用让累，打累的来了！”噌，跳出小姐卢凤英，往当场一站。小和尚海清这么一看，哎呀，乐坏了，那可眼花缭乱呐，真是想不到大姑娘上累呀、啊。是啊，这往台上一站，千人瞅万人瞧，甭说打擂呀、啊、一站就好受啊，看一眼也能高兴半年呢。弥陀佛，姑娘你打擂呀、啊？啊，你标名挂号了吗？标过了，柱子上有我的名字，我叫卢凤英，你可是欧阳子英啊？不不不，欧阳子英是我的师父，我叫海清，你记住了啊，我叫海清。你回去叫你师父出来。哎，不过我打败了，我师父是不会出来的，先和你打啊，过了吧。别介，你说我和你打，小佛爷跟姑娘打嘞，咱俩怎打？是文打是武打？

0: 你打我三下，我打你三下，谁是被打趴下，谁算输。那好，咱俩就稳打，稳打。行行行行，那是你先打我呢，是我先打你，咱谁先动手？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吧。这么办，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你先打我，动手吧。姑娘说好。过来吧，卢凤英要和海清比武打擂，输赢如何？下回接着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到，关姑小姐卢凤英为报杀兄之仇，登台打擂，会战海清。和尚海清一看是个女孩子上擂台，没瞧起，把嘴撇的跟吃了8个苦瓜一样，嬉皮笑脸在这看着，心里琢磨，嘿嘿嘿，看那手跟那葱白一样，看那脸蛋就像煮熟的鸡蛋，扒拉皮儿，粉蛋蛋肉偷偷的，他能够会武功？不信，下边人议论纷纷呢，哎，这女子上去干嘛去了？嗯，上去打擂呗，就他会打擂啊？怎么不会？耶，你看他那腰能有这么粗？甭说打擂呀，要就和尚抓住两头，当劲儿嘎巴一撅，他那腰啊，非折了不可。你懂啥呀？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3把神杀，谁敢倒反西岐呀？敢往那儿一站，就得说是有两下子，不然你上去试试。我是不敢呢，你瞧着吧。嗯，我瞧着呢，我呀，瞧他怎么死。小焦玉在下边一瞧，呜，大姑娘上擂台了。哎呀，那能行吗？霍元清说：“你别吵吵，你怎么知道不行啊？没身手呢。啊，女的，你管女的男的干嘛呀？看本事。”自古女的当中也有好汉，花木兰替父从军，吴艳娘娘武艺高强。那咱不知道，我就知道女的。行了行了，你瞧着吧。这阵海清嬉皮笑脸的看着卢凤英，哎，姑娘，咱俩稳打，我让你点儿，你先打我3拳，然后我再打你3招，伸手吧。姑娘说好。既然如此，来吧。
7: 别的，
6: 要是稳打，就容许我准备准备。我得运上气，脱了衣服，你再伸手，听着没有？往肚子上打，不许打错地方，记着点。好吧。再看小和尚海清，解开纽扣，唰啦，把僧衣脱了，卷吧卷吧，啪，往旁边一扔，光着膀子。又把大袋往下杀杀，露出肚皮，骑马蹲裆式往内站，开始运气。呜呜呜！肚子鼓了这么大个，不许说话了，怕跑气儿。胡延庆这么一看，爷，这个僧人会气功，这是一粒混元蛤蟆气。咱们老祖一斤精就有这手，哟， 这姑娘明白不明白？胡延卿二弟着急了。卢凤英在旁边这么一看，呀，肚子鼓起来，会气功，真要会气功，三拳恐难取胜，真要是气功练到家，刀枪不入，可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呀，别让他吓唬住，打试再说。想这攒足力气抬手，嗨，呜，梆就是一拳，这一拳很猛啊。再看小和尚肚皮一使劲儿，砰的一声，像打的胶皮鼓上一样。和尚纹丝没动，这位大姑娘，她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哎呦！海清没摔倒，卢凤英差点趴下，差点把手腕子给吞折了。哎呦我的天哪，糟了，这么打，我打300拳，我也打不倒。哎呀，这可能怎么办呢？不把他打败了，见不着大和尚欧阳子英，报不了杀兄之仇。天哪，怎么办好呢？姑娘着急了，柳眉微微一皱，胡延庆在下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哟，姑娘着急了，我得帮个忙。对，他在呀左边的台柱子旁，冲着上面喊一声：“姑娘。”要一巧破千金，先破的气功，然后揍的破气功。对呀，先把这气功给破了。我师父也跟我说过，这气功啊，只能运气的时候这一阵儿，如果一泄气儿，那是空堂的，不禁揍。哎，这是谁呀？给我提醒啊，我瞧瞧。姑娘闪目这么一看，哟，看见胡延庆了。别看胡延庆今年才15岁呀、啊，看去有20岁，比一般人呢高一头，炸一背，身高丁丈，虎背熊腰，头戴青缎甩头疙瘩金，迎门高拉三叉四无叶，鬓边戴碗口大宋如球英雄胆，提耳靠腮，英雄不动，他不动。英雄一动是突突之颤，身穿青色短靠，腰扎一般宽的大带，下边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往脸上看，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卷狮子眉斜插入鼻，一对古目造不分明，肿头端正，四字海口，耳朵这还长了不点鸭耳毫毛，绒肚兜的，格外显得威风。往里站，真好像尉迟敬得重生，又雅如张飞将士。哟哟，哪来这么威呀？哎，我真要是能活着下擂台，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眼前还得打海清。姑娘转过身来，和尚，我可要打第二下了。海清在那还鼓气呢，意思说你别说话呀，你也别逗死我说话，你打吧。姑娘一想，我非让你说话不可。他这块围着和尚转，一边转一边甩手来回看。和尚心的话，你看什么呢？我这绷着气儿呢，一会儿我上不来气儿呢，快点啊。姑娘还得看。哎，我说你这是肉长的吗？海清气得噗呲，这气儿泄了，他怕挨揍，噌窜出多远。我说你打不打？他我看那肚皮太硬了，这是肉长的，废话，有铁肚皮吗？你懂不懂？你打不打？我告诉你啊，算第二下，没那事儿，我没伸手呢，我没过。第一下打没打？打了。那好，先打第二下，第二次啊。不许说话，好好，你运气吧。再运气呀、啊，就没有方才那个劲儿。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呜，肚子又鼓起来。姑娘在这看着，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破的虚空怎么破？有了，他高高举起拳头，还打，呜， 一拳打得很猛，等拳头距离于和尚肚皮差一扎远的时候，姑娘把手松开了，用巴掌在和尚肚皮上拍了一下子，轻轻地拍，啪！这是和尚没想到的，他怎么啪着一声啊？哎，运那么大气，怎么没打呀？啊，这是相中我了，舍不得。别胡思乱想。好，第三下呢，这回的气儿啊，可就收回不少了。姑娘瞧着，这个手往后边一背，干什么？姑娘斜挎着有百宝囊，有腰带的纱着，百宝囊紧紧搭在这块儿。和尚没太注意，姑娘把手可就插在百宝囊内了，左手伸出来了，用小拇手指盖去挠和尚肚皮儿。哎，要打了，要打了，我可要打了。头两下小和尚憋得住，第三下可实在受不了，他发痒痒啊，他这一乐，姑娘这个手唰掏出来了，掏出什么呢？他的手伸在百宝囊的时候，从里边带上四个指甲套，指甲上又长又尖的，是加钢和铜打造，磨了又磨，快都粘手指头，多长啊！你这么说吧，比慈禧太后那指甲要长得多，锋芒利刃，是打仗用的。有女孩子在外边打仗，她师傅也怕吃亏呀，用了不少暗器消遣。他把指甲套戴好之后，攥着，这边一伸手，那边一笑，呜，手唰的伸出去。小和尚一看啊，一看溜尖溜尖的东西奔自己来了，哎哎哎，他刚想往后躲，躲不了了，这铁指甲呀，扑哧就扎到肚子里了。所以姑娘用手这么一搅个，嗯。往外一转的同时，抬腿烫一脚把和尚唰就踢出去了。就这么一带，老肠子老肚子全出来了。和尚大叫一声，扑通掉在擂台下，身上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儿，海清没气儿。姑娘一伸手捡起来海清的僧衣，把这指甲上的血迹擦溜擦，然后放在百宝囊内，冲着后台高喊：“呔，欧阳子英，赶快出来送死！”这是台下刚才呀是鸦雀无声，怎么叫姑娘这一连串动作给惊呆了？看见姑娘伸手把海清的老肠老肚掏出来，大多数人没看出来他戴着那指甲套，人们都傻了啊！这姑娘这么厉害，哟，就这一下子，海清就没气儿了。我们看了这么多日子累呀，光看着和尚打人，从来和尚没吃过亏呀。哎呦，嗡啊！立刻骚动起来，人们议论纷纷呐。好啊，这是仙姑啊！你给我们报仇了，出气了，可真得谢谢你哟！台衙擂台的官兵吓坏了啊，把教师爷欧阳子英的大徒弟给打死了，这还了得？有人过来抓拉，用芦席蒙上尸体，赶紧

0: 血迹打扫干净。卢凤英台上叫阵，就在这阵儿，噌，打后台窜出一人。这个和尚比海清还胖大魁梧，来到切近，高诵佛号：“弥陀佛，丫头，你竟敢打死我的师兄，是我要了你的性命，替他报仇。”等等，你是谁？
1: 我是擂主老罗汉的二徒弟，我叫海红。
0: 这小子外号叫海的吧？卢凤英说：“你回去，冤有头，债有主，是你师父杀死我的哥哥，我找他。哼，你把小佛爷赢了，我师父就出来招打。晃掌就打，给他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胡延庆在擂台下这瞧着，这姑娘真有两下子。行，要是不行，我上去帮忙。”
2: 那位说：“折腾半天，欧阳子英怎么没来呢？”
0: 欧阳子英来了，早着是来了，围着擂台转一圈，看看没什么事儿，告诉他四个徒弟：海清、海红、海超、海真，说今天呢是庞太师六十整寿，你们在这给我盯一会儿，我到那儿磕个寿头，献上点寿礼，说两句吉利话就回来。记住了啊，我走之后不许你们开擂，不管谁上擂叫阵都不许开，免得出事儿。”四人说：“你走吧。”就这么欧阳子英走了。哪知道前脚一走，海清觉得难受，一想这几个人除了我师父就是我了，我师父在这显不着我，那师父走了我出去，他噌就窜出去了。怎么是死催的，到台上就死在卢凤英的手里。海清一死，他的二师弟海红上来了，和卢凤英这边一伸手，官军赶快派人给欧阳子英送信儿，这是大事儿啊。欧阳子英啊，在太师府呢，要按庞文呢，今天就不祝寿了，打擂剩最后一天，这是至关紧要的一天，这一天早早的就收擂。如果帅印落在欧阳子英手里，兵权在握，再和西夏合兵取宋氏江山，不费吹灰之力。他想过两天半，他老婆不让，
2: 不行，非办不可。
0: 他儿子也不干。庞龙说：“我说爹，你说平时你爱钱如命，刮地三尺，现在有收钱的机会，你为啥不要呢？你不老无力吗？
1: 你怎么说话？”
0: 就咱们爷们儿我才敢说呢，就这机会咱收点得点，不比你在老百姓身上夸油强啊。爹，不办白不办，我告诉你办。架不住大伙一窜喽，就这么都给他办寿来了。实际庞文呢应该在擂台呢，因为擂台需要标明挂号的，左边擂棚啊是包的人给标明挂号，右边就是庞文。今天庞文走了，他压地面的是黄文炳也走了，擂主欧阳子英也不在，才出了这么件事儿。这边都准备好了，正要给寿星老祝寿呢，呵，可热闹了，送寿礼、挂寿帐、寿桃、寿面、寿蜡。再看庞文戴着寿帽，穿着寿袍，就等着寿终正寝呢。大家正念喜歌呢，什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就在这阵儿，潘琪从外边腾腾腾进来了，一着急说话连钟了：“了不得了，太师爷死了。”庞文一听气得噗呼都起来了：“混账，这谁给我砍了？”
2: 别介，恩师是我。
0: 潘琪怎么了？
2: 太师爷真死了。
0: 你再说我宰了你。
2: 他不是，他那个海清的擂台将人给打死了。
0: 庞文心的话太倒霉了，今天是我六十整寿，左个死右个死，看这样我要吹灯拔蜡。欧阳子英，姑父快看过去。好，到底怎么回事？你徒弟在门口给报信了。欧阳子英赶紧来到外边，庞文说：“不好，咱们也别在这坐着，走走走走，咱们都到擂台去。”
2: 那这边谁照顾啊？
0: 得了，他们自己吃吧。大伙儿一看呢，庞文要倒霉，咱也别吃了，礼送完咱都拜拜吧，全都出去了。 再看黄文炳、庞文、黄龙等人急忙到外边上马，欧子英在前，众人跟在后边赶奔擂台。走在半道上，庞文问他老徒弟海珍：“你大师哥是怎么死的？”海珍就把卢凤英打死海清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师傅，你可得快点走，我二师兄海红上擂，弄不好恐怕要败在人手里。我看今天的风啊不对。
1: 红、
0: 哦、欧阳子英也害怕呀，如果今天我要输了，我那99天擂白擂了，白打了，前功尽弃呀、啊、快走，马上加鞭奔擂台去了。现在擂台打的哎呀难分难解，那海红跟欧阳子英学艺10年呢，拳脚功夫非常利索，拳挂风声，不但力气大，招数也好。卢凤英虽然武艺不错，跟人家比差一块。胡延庆一看不行，怎么说这女的力气也小，要是硬拼一会儿，不等人家打她，她自己累趴下，我得帮帮忙。哎，逢枪制取，遇弱活擒，留着劲儿，还有擂主欧阳子英呢。
1: 哦，
0: 姑娘机灵，打冷战，对呀，我何必和他拼呢？是啊，我跟他拼我怎么也打不过他，再者说我是一个人，他们师徒好几个。想到这儿，他以逸待劳，和尚连连的进招，姑娘闪展腾挪，蹿蹦跳跃。这下子海红有多大力气使不上，越打不着越着急，越着急他越哇哇直叫，越叫唤越出汗，越出汗越没劲儿。姑娘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像转不动，脚步踉跄，晃来晃去。和尚以为得手，猛然唰的一脚，这一腿踹到姑娘的身上，也不知道是姑娘体重太轻，还这脚踹得太重，这姑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台边那滚去，腰掉下去。孟强焦虑看啊，哎，不好，姑娘掉下来。胡延庆说：“你喊什么呢？不没掉下吗？”哎，接着，你能接得住吗？别着急，你看，姑娘这叫败中取胜。嗯，那我们怎么看不出来的？你瞧着，再看姑娘已经滚到台边要掉去了，猛然一伸手，啪，把这台板的边儿啊死死的抠住了，这手跟钢钩一样搭住之后。姑娘是半躺半卧，这一招叫仙人睡觉，底下腿呀伸着，上边腿蜷着，这么旁躺着，一回头啊，惊慌失措的样子。海红这么一看，嗯，丫头，我要给我的师兄报仇。哎呜，恶虎扑食扑了过去，他想把姑娘抓住，他往前近身，姑娘可要下死招了。突然底下腿啪一挂住和尚的脚脖子，挂住了，上边腿猛然用力，就是蜷着腿呀、啊，嗨，冲奔他的迎面骨踢来。和尚再想躲躲不了了，咔嚓一声左腿折了，这个家伙哭啾一下坐地下，哎呀，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就叫唤一声，第二声都没叫。怎么，这家是硬汉子，咬着牙挺着，抱着左腿他哆嗦。再看龙凤英一个鲤鱼打挺，嘣站起来蹭过去了，伸手来抓他，他刚要抓，和尚急了，来个死里逃生的招数，下绝招，腿不好使吗，他双手摁地，把这个右腿抬下，这腿不好腿，啪，他要踹卢凤英，他这一抬腿，哪知道卢凤英手疾眼快，一伸手疼，把这条腿给他抱住，一只手抓住脚脖子腿给他捋住了，往怀里一带，猛然嘿往前扬，也赶巧了，因为海红的腿被人抓住了，他着急一起身，就两借劲儿，日 就把海虹给举起来，所有姑娘用臂一轮，日日。

0: 轮三圈儿。眼看着和尚大挥袍啊，在空中呜呜呜，就像个大鸟一样。姑娘一甩手，嘘，给他扔台下去了，碰在了石头上，啪嚓一声，当场绝气身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65年7月，在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由萧华作词，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负责谱曲和演出的《长征组歌》终于排练完成，就要与观众见面了。为了配合宣传，从7月份开始，各大报纸杂志就陆续发表了萧华创作的12首《长征组诗》，以及《长征组歌》的简谱和总谱。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演出效果，战友文工团还专门为观众设计了精美的节目单。演出前夕，通过各种宣传渠道获知演出消息的观众，观看热情早已十分高涨，门票刚一开售就被一抢而空。8月1日晚上7点，北京民俗文化宫礼堂的大幕徐徐拉开。身着红军服，佩戴红袖标，打着绑腿的演员一亮相，就赢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1: 大幕一拉开，那就震惊了。你别的大合唱就在那唱，他那个一打开以后，那个长征那个情景就出来了。
0: 细心的观众还发现，长征组歌的乐队竟然连一个谱架也没有。
2: 因为整个舞台上表现，乐队坐那儿，如果再拉个谱子，这影就看着比较乱。
0: 原来，为了让演出阵型显得整齐美观，长征组歌的指挥唐江要求谱架不得上台，这样乐队就必须背下所有的谱子。这对于要在40来天时间排完10首曲子的乐队队员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你想10个曲子，伴奏都没谱子，比如咱举什么长号啊，什么大提琴呐、啊，那整个全没谱子，当时真是下了苦功了。
0: 同时，为了营造出更真实的长征氛围，让观众更好地了解长征的历史，唐江还一改传统大合唱死板的布景，大胆引进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幻灯技术，在舞台后面加上了天幕，通过天幕把每一曲内容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意境表现出来。
3: 不能像过去合唱，幕一拉从头唱到尾，要有新的形式了。10段唱词有10段的内容，后边的布景要跟上，每一场都有每一场的特定布景。
4: 横断山那个画面改的比较多，雪山草地那改的不多。雪山草地基本上是采用了董希文的那个过雪山草地那个油画。
0: 内容上，长征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尽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首歌曲，涵盖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最后在西北胜利会师的整个过程。在这10首歌曲中，每一首都蕴含了相应的地方音乐元素，这在第3曲《尽遵义》中显得尤为突出。
5: 它就是贵州那边山歌的风格，声音唱出来呢就不要太抖，声音比较直，是吧？苗里秀来啊，这个溪水清哎，这样出音儿，凡是长音儿都最后直着走。
0: 首演当天，在蓝天白云、遵义会议旧址等舞台背景的映衬下，耿连凤莺啼出世，与他的搭档杨毅然默契配合，将这首歌曲唱得悦耳动听。
1: 那太漂亮的声音，再加上那后面那个布景， 一看就很，就是你就很陶醉的那种。
0: 不同于耿莲凤的初次登台，第四曲《入云南》的领唱马国光在当时可谓久负盛名，他与马玉涛、贾世俊被称为二马一甲，由他演唱的《真是乐死人》等歌曲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虽然早已成名，但在接到任务后，马国光却没有丝毫懈怠，和大家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排练中。
6: 就是他那四块瓦，这个一块，这是一块，然后呢，就是背朝着，这中指和这个大拇指，中指大拇指这样。
0: 这是马国光专门为演唱第四曲而制作的四块瓦。最初第四曲的表演并没有快板这种道具，导演组只是给马国光设定了一个红军宣传员的身份。为了更贴近人物形象，马国光提出在表演中加入快板的想法。得到唐江的同意后，他亲自遍寻材料打磨，在经过三天的温油慢炸，待其呈枣红色，打击声清脆动听，才最终成型。
7: 第一天做好板的时候，你知道放哪儿吗？就枕头边上，你管它油不油，一油差不多，那叫就放枕头边上，还不时去摸一摸，在不在不在，其实在，哎，就这么心疼这个板儿。
0: 四块瓦的使用为马国光表演的红军宣传员这一形象增添了鲜活的色彩，但是他感觉还远远不够，他要从声音上、表演上进行全方位塑造，于是他开始遍访名师，在表演上寻求突破。
7: 高原君他是我们山东快书的鼻祖了，每天磨的高老，他们滚爬在一起，他就把高原君这个形象的眼神啊动作那个学过来了。
0: 一直以来，马国光的歌都属于西洋风格的唱法，为了塑造好一个红军战士的形象，他拜访了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白凤鸣，在他的指导下，把西洋唱法和中式唱法揉到了一起。随后他又拜访了在电影《烈火中永生》里饰演双枪老太婆的著名话剧演员胡鹏，向他学习表演技巧。
7: 从表演上、演唱上和他那个形象上就塑造了一个很完美的一种形象。你比方说战士双脚走天下这个眼神，我这句话我要有这个动作，他精心都制作出来了，每句每一段他都让我看看怎么样。我说这个不好，这个好。哎，他又到那个就是连队跑战士给战士唱一遍以后，就觉得大家很满意了，那他就觉得我就很满意了。

0: 经过这样反复打磨，首演当天，马国光一上台就震撼全场。他把幽默诙谐的表演风格融进了角色里，打着快板边唱边演，将红军宣传员的形象演绎得无比传神。
1: 他是一上台，他就把整个台给叫起来了，啪啪，他一走气质特别好，没人能赶上他。
0: 与第四曲相比，贾世俊领唱的第六曲《过雪山草地》更是将演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以及贾世俊圆润纯净的嗓音，将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演唱得酣畅淋漓，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最爱。
2: 真好，革命理想高于天。哎呀，听着歌长着走个路那么不容易，我得好好的工作呀。我除了完成自己任务，别的事我都干，什么刷厕所呀，就干。后来以后给我们那种力量，确实是。
0: 长征组歌的动作造型也是首场演出的一大亮点，特别是第六曲开头红军战士爬雪山的造型更是震撼人心。为了让观众更真切地感受长征的艰辛，唐江要求在表演中要加入动作造型，这在大合唱中还是头一次。当时负责造型设计的韩荣石等人反复研究之后决定，给每一个合唱演员设计一个造型，以雕塑的形态呈现。然而60多人的合唱队伍该怎么编成一个具有视觉冲击力的队形呢？为此他们绞尽脑汁。
3: 我的孩子玩的那个积木，我们就用那积木摆成一个合唱台，用那叫棋子摆成那个队形，来看看哪儿应该高哪儿应该低。
4: 在院的大树底下，他们几个人就是在那儿开始摆，谁站哪谁站哪。哎，好像我们他那军旗子儿都代表着我们一个人似的，这个队形应当怎么摆就先怎么摆，怎么变化。
0: 演出当晚，在急促的交响乐中，每个演员以不同的姿势组成了一个红军爬雪山的造型，将爬雪山的艰难形象地表现出来。随后灯光逐渐变暗，演员们又分散到草地上，围着篝火坐下，营造了一个红军过草地时宿营的情景，让观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3: 有缝补衣服的，有烤手的，有大家坐着听故事的，有在那儿护着军旗的，这么几个组就搞成这么一个坐着的造型。这个一站一坐一散一合真好。
2: 有那个雪山，有火堆，有那个战士们在雪里边行军，然后这边唱，那就很感人，人们就自然想到了长征。一想到长征，再跟这歌连起来，他就共鸣了。每次听，每次都激动流眼泪。
0: 整场演出在大会师雄伟壮阔的歌声中缓缓落幕。50多分钟，长征组歌10首歌曲环环相扣，讲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历经千难万险，最后与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北胜利会师的艰辛历程，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表现得畅快淋漓，征服了所有观众，首演大获成功。
2: 就是我们在台上哭，台下就跟着哭，就带着观众走。长征组歌就有这种魅力，看完以后我都不愿意走，都抢着要跟那个演员握手，久久不愿意离去。几次的谢幕啊，幕拉开又关上。
0: 对于经历过长征的人，过雪山草地无疑是刻骨铭心的。1935年8月，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他患上的阿米巴肝脓肿加重。这种病在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为了把他安全地带出草地，彭德怀专门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担架队，经过6天6夜的艰苦跋涉，才终于将周恩来抬出沼泽密布的草地。这段艰辛的历程让他终生难忘。

0: 1965年9月，长征组歌走出北京，先后赴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许多没有买到票的观众只能到剧场买下节目单收藏起来，以作纪念。然而这根本无法满足广大群众想看长征组歌的急切愿望，人们纷纷给广播电台写信，希望能在广播里播放长征组歌。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精心录制了整套长征组歌，并每天播放一次。长征组歌通过广播传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无数国人争相学唱的歌曲。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了一种时尚。1966年6月，在周总理即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国访问之际，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长征组歌被列为随访艺术团的重要剧目，同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起出国进行随访演出。虽然受出国人数的限制，演出队由50-60人精简到了18人，但丝毫不影响外国人对长征组歌的喜爱。
1: 音乐没有国界，他们能看懂，就是我们在国内有掌声的地方，出国照样。
0: 这次访问演出，他们先后去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在国外连演几十场，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正当长征组歌在国外大放异彩、载誉而归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使这一切戛然而止。长征组歌只在全国几个大城市公演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停演了。直到1975年7月的一天，刚刚恢复工作的萧华突然接到了邓小平的电话，而电话的内容就是关于长征组歌复演的事情。原来在长征组歌停演的这些年里，人们并没有忘记这部鼓舞人心的红色经典史诗，所以当萧华恢复工作以后，许多老同志就开始不断地联名给中央写信，希望长征组歌恢复演出。1975年10月18日，在各方的努力下，重新调整后的长征组歌终于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正式公演。两个月内连续演出40场，2000多座位的剧场里场场座无虚席，
2: 场场爆满，就停不下来了。后来又去南京啊，去那些地方演出也是停不下来了，就是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长征组歌只要一唱起来，那个观众就爆满。
0: 这一年北京的冬天大雪纷飞，周总理在病床上最后一次观看了他最喜欢的演出。

0: 复演后的《长征组歌》再一次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这部经典的歌曲，邓小平要求把《长征组歌》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从1976年元旦过后，战友文工团就投入到了紧张的拍摄当中。经过战友文工团的出色表演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精心设置，《长征组歌》电影终于在1976年五月正式上映。随着电影的公映，《长征组歌》那激昂的歌声以更加迅猛的态势席卷全国，再一次传遍了千家万户。1993年六月，在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中，《长征组歌》被评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就这样，在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中，《长征组歌》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歌声中传递出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人们战胜无数艰难险阻，成为了几代人集体记忆中的永恒经典。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64年4月下旬，杭州的西子湖畔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这一年他48岁，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得了严重的肝炎，经中央军委安排，他与夫人王新兰来到西湖疗养。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侵略威胁和战争挑衅，加上苏联援助的全面中断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新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此，当时中国国内的各项建设正在进行全面的调整。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需要有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来鼓舞人心。因此，在1964年红军长征出发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全军上下和文艺界纷纷筹备一系列纪念活动，以此来歌颂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提振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萧华既是长征的亲历者，又是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所以许多报刊邀请他撰写回顾长征的文章。萧华原名萧怡隼，1916年1月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贫苦工人家庭，家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寄居在萧家祠堂的大夫地。因为从小受到革命氛围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他11岁就秘密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赣南青年干社，12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4月，在兴国的练江书院里举办的土地革命训练班上，萧华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年少的萧华快速成长，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7岁的他就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的政委。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萧华带领着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少共国际师，与兄弟部队一起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在著名的湘江战役中，为守住阵地、掩护部队渡江，少共国际师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5: 整个的部队减员到2700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减员太厉害了，所以中央军委在遵义会议之后就将少共国际师撤编。
4: 遵义会议后，萧华又先后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师政委等职务，率部参加了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攻占腊子口等著名战斗。战斗过程中，他目睹了许多战友的英勇和牺牲。对于长征，萧华有着难以忘怀的记忆，所以在后来的革命岁月里，他一直想创作一部表现长征的作品，但无奈工作繁忙，始终未能动笔。这一次因病来到西湖疗养的萧华，终于有了圆梦的机会。 经过一番斟酌，他决定以组诗的形式进行创作。随后他从长征的历史进程中选取了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和过雪山草地等12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完成了组诗的整体结构。王新兰，萧华将军的夫人，当年陪同萧华在西湖疗养的她，见证了萧华创作的整个过程。
6: 他那个时候身体很不好，转氨酶基上在1000左右，所以除了打针吃药或这个规定他散步时间以外，他每天用3个到10个小时看书或写作。
4: 王新兰1924年6月出生在四川省宣汉县的一个富裕家庭里。他的叔叔王维洲是中共早期党员，家里的哥哥姐姐也都相继加入了革命队伍，王新兰也很想参加，所以在姐姐的鼓励下，当时只有9岁的他就鼓足勇气找到了当地的党组织。
7: 说这个小不点不能当红军，他太小了。但是呢，我妈妈那时候说，我会唱歌，我会跳舞，让我跟着哥哥姐姐们走吧。所以就这样死磨硬缠的，后来说真没办法，说那就收下吧。
4: 加入红军队伍2年后，年仅11岁的王新兰便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这个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女红军，用她稚嫩的双脚走出了一条与她丈夫萧华不同的长征路。
7: 妈妈曾经说过一句话，别人的长征是用2条腿走过来的，我的长征是牵着马尾巴跑过来的。因为他2条小腿实在是跟不上大人的步伐，他只能跑，他天天在跑，所以母亲非常非常不容易。
6: 过了3次朝廷，第一次跟着解放军北上，然后张国焘落魂的，张国焘南下了，这是我们就回去了，那算第2个朝廷。后来在四川待不住了，打了败仗，我没有被逼北上，又走第3次国朝廷。
4: 1964年9月，萧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一面牵挂着工作，一面在西子湖畔的一座小楼里，以抱病之躯废寝忘食，终日伏案写作。创作的思绪随着长征曲折的路途逐渐展开，被迫离开根据地时的迷茫和不舍，艰难的行军，残酷的战斗，英勇牺牲的战友，过雪山草地时的艰险，长征路上的一幕幕画面浮现在眼前，演化成笔下一段段饱含深情的诗句。多年以后，他谈到这段创作经历时，依然是感慨万千。
8: 人我在长征做过的事，我也不知道掉了多少驴，有几处啊，我是完了是在眼里下面来睡的，比如说的，告别这一场。比如说这个遵义会议这一场，比如说雪山草地这一场，比如说报喜24方面军的北上这一场，大会师这几场啊，我都是叼着眼泪在睡的。
4: 作为祖师的第一位读者，王新兰看到的常常是一页页被泪水浸湿的诗稿。由于长时间的情绪波动和超负荷写作，萧华的病情日益加重。
7: 转氨酶4次升高，我妈妈就急了，医生也急了。后来我母亲就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后来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说，萧华同志，我命令你，你不能再写了。虽然是这么说，父亲根本停不下来。
4: 经过几十个日夜的努力，12首组诗终于创作完成，取名《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随后萧华让秘书把初稿送往北京，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之后又修改了7、8次， 直到11月中旬才终于定稿。随后萧华决定为其谱上曲，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一个重要活动，争取在1965年八一建军节演出。为此他专门点名把这个任务交给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并要求创作出一个比较通俗、易学易唱、具有民族特点的曲子。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是人民军队最早的文艺团体之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经过多年的发展，先后创作了《真是乐死人》《学习雷锋好榜样》《马儿啊你慢些走》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也是萧华为什么会点名把长征组师的谱曲和演出任务交给他们的原因。时间紧，任务重，战友文工团接到任务后立即进行部署，决定由有丰富声乐创作经验的副团长陈庚、声茂、唐喝与擅长写分声部的玉秋4位作曲家组成一个谱曲班子，对长征组诗中讲述长征内容的前10首诗进行谱曲。今天在玉秋的家中依然完好地保存着他们当年谱曲时的手稿。
9: 来帮我测一下，这是当时的玉秋的手稿，你看看，哎呀，都是他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写出来的，宝贵极了。
4: 通过这些字迹斑驳的音符，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作曲家们所倾注的心血。当时为了更好地体现长征这一主题，他们大胆地将每一段内容发生地的地方音乐风格融入到歌曲里，特别是第3曲《尽遵义》中，为了突出地方特色，他们甚至打破常规，连续采用几个大二度的手法。
7: 飘零秀来，这个一个拉一个搜，按说这个二度是不协和的，在西洋和声里头肯定这是得枪毙的，但是呢这是在贵州少数民族的这个和声的特点，这也是这个歌的点睛之作。
4: 就这样他们热情饱满地进行大胆创作，经过2个多月的努力后，在1965年4月上旬谱曲工作终于完成。歌名方面，他们将萧华原作标题《长征组诗》改动了一个字，叫做《长征组歌》。随后4位作曲家带着初稿前往杭州向萧华汇报，为了充分表现出创作的效果，他们4人组成了一个临时演唱小组。
9: 他们几个人有的唱男高音，有的唱女高音，有的伴奏什么的给萧华听了。
8: 当时我听了以后啊，我说他们谱的还是不错的，就他们的歌词的这个理解啊是比较好的，表达了歌词的感情的，但是又继续表现的不够那么深。
4: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萧华不顾疾病缠身，每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讲解2首歌词，逐字逐句地讲述了祖师的创作过程和对音乐的要求，并再一次详细讲述了长征途中相对应的历史故事。

0: 在讲述的过程中，萧华时而眉飞色舞，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这让几位作曲家对长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遵照萧华的意见，四位作曲家立即对曲谱进行修改，再试唱一次。萧华认为改得不错，可以进行排练了。
1: 这是我的前任队长送给我的公文包，放的是我长征组歌的一些个资料。这个是我们歌队的执行日志，每一天的工作日程由当时的班长都记录下来。
0: 今天在长征组歌执行导演韩荣石老人的家中，仍然保存着当年战友文工团歌队的执行日志。在这本执行日志中，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当时排练的情况。在5月10日这一天，执行日志是这样记录的：上午休息，下午1:30全团集合，除去舞蹈队陈庚及总团王政委动员排练长征大合唱任务。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重要活动，北京军区对长征组歌的排练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样参加过长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挂帅督促，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而对于这次任务，战友文工团也派出了最强阵容，著名指挥家唐湘担任指挥，马国光、马玉涛、贾世俊等著名演员担纲演出，同时还把歌舞团的合唱队从40人扩大到了60人。
2: 那时候正在东方红大歌舞跟郭兰英他们一块儿演什么南泥湾的什么的，突然把我们全体调回来。军区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说，全团一盘棋，要把长征组歌排好。
0: 除了合唱队，乐队也要扩大到50人，这对于负责配器的玉秋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964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工团进行乐队改革，取消了一切西洋乐器。到排练长征组歌时，虽说恢复了管弦乐队，但人员和乐器仍然缺失严重。
3: 中提琴2把，大提琴也就2个，这个声部它不匀。
0: 玉秋原来想通过完整的管弦乐来烘托合唱的恢宏气势，但管弦乐队当时却连长征组歌全曲的演奏都难以完成，无奈他只能以残缺不全的管弦乐队作为框架，把民乐组的筝、扬琴、二胡、三弦、唢呐等平时只是用来独奏的乐器也填充到这个框架里面。经过不断尝试，最终把中西2种不同调性的乐器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就在玉秋进行配器创作的时候，指挥排练的唐江在对歌曲进行2度创作的过程中，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要赶在8月1日演出，真正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0来天。40多天排练完10首歌曲，平均每首歌只有4天左右，时间非常紧张。所以不管是合唱队还是乐队，都要加班加点的排练。
4: 天天在这3班啊，上午下午晚上，上午下午晚上，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在那抠啊，哪个音符不过关都不行。
0: 长征组歌剧组也以近日的辛苦排练，休息时间少之又少，所以为了让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好好休息，战友文工团的领导们还想出了很多保障的方法。
5: 在团里边立了好几个牌子，是歌队在睡觉，乐队在休息，我们呢基本上像巡逻一样在院里转一转，看到小孩放学说话我们就嘘一下，让他看看牌子，就是这样，全团都在保障长征组歌的排练。
0: 经过40多天的紧张排练，长征组歌终于成型。 1965年6月28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审看完《长征组歌》的表演后，给予了基本的肯定，同时也指出了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原来，因为没有经历过长征，演员们还是没有表演出红军长征的感觉。尽管在排练之初，团里就专门组织大家前往军事博物馆参观，并学习了大量关于长征的书籍，但在表演中还是缺乏红军长征的感觉。为此，廖汉生不仅亲自给演员们讲长征的历史，还请来徐向前、聂荣臻、杨成武、杨德志等几十位老红军，专门给演员们讲长征的故事。1934年10月，刚刚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红军战士们被迫撤离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苏区的老百姓倍感不舍。

0: 亲人何时返故乡？所以每次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在流着眼泪在唱。
1: 1965年7月19日，战友文工团到天津人民礼堂预演《长征组歌》，接受词作者萧华的审阅。第一曲《告别》刚刚结束，萧华就泣不成声，台下也哭成一片。演出结束后，萧华十分感慨地说：“同志们，看了演出，我很感动。我的病好像已经好了一半，你们也是给我做了活的思想工作。你们演出的很好，感激你们。”这部蕴含了萧华几十年夙愿，凝结着战友文工团创作人员无数心血的《长征组歌》已然呼之欲出。随着演出时间的临近，人们翘首以盼，静静地等待着这部红色经典史诗拉开大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10: 介绍我
9: 啊，
10: 还隆重的？
9: 对，
10: 哎呦，
9: 刘老师
10: 啊，
9: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10: 哎呦，这可不敢当。
9: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10: 7岁，
9: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10: 18，
9: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10: 我是说相声的啊，
9: 反正获过不少奖。
10: 嗨，
9: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好妈妈。
10: 什么词儿这是？
9: 他闺女
10: 啊，什么毛病？
9: 激动
10: 过了，
9: 控制不住了。
10: 嗨，
9: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10: 汉子
9: 啊，捧的，
10: 这是捧我闺女，
9: 这是夸她。
10: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9: 没法不熟悉
10: 啊，
9: 我是您的粉丝，
10: 喜欢我的相声，
9: 喜欢您的闺女。
10: 你不是粉丝，
9: 那我是
10: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9: 不光有目的
10: 啊，
9: 我还有任务呢。
10: 什么任务？
9: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10: 嗯，
9: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0: 什么？
9: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9: 爸爸，
10: 哎，
9: 嗯，爸爸，
10: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他哪儿跟哪儿的就这么叫啊？
9: 爸爸，
10: 你太缺父爱了。
9: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10: 不是什么玩意儿？
9: 裸婚呢？
10: 什么都不穿。
9: 那叫裸体。
10: 你这个呢？
9: 裸婚呢？
10: 什么意思？
9: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10: 这叫六没。
9: 对，
10: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9: 花。
10: 你花什么了？
9: 九块啊，登记嘛，俩人十八呢。
10: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6: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10: 她又来了。
9: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10: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忒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9: 结婚还得有房子，
10: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9: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10: 房子有吗？
9: 我想想，
10: 想想，
9: 想想，啊，想想。哎，
10: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9: 有
10: 什么呀？
9: 市中心有两套一居室，行吗？
10: 行啊，
9: 就是小点。
10: 多大？
9: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10: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9: 那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10: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9: 有。
10: 有什么呀？
9: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10: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9: 您说，
10: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9: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10: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9: 自己啊，有
10: 有
9: 有。
10: 哪儿了？
9: 药王庙。
10: 你是和尚啊？
9: 我怎么又和尚了？
10: 你怎么住庙里啊？
9: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10: 你的
9: 开发商。
10: 这孩子没正文啊。
9: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10: 贷款买房。
9: 对。
10: 一月挣多少钱呢？
9: 3000。
10: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9: 怎么了？
10: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9: 庙外头，
10: 那是郊区啊，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9: 是，
10: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9: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10: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9: 也是啊，
10: 你这是买房吗？
9: 那我这是，
10: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9: 不，这不行。
10: 我能看你自杀吗？
9: 那我怎么办呢？
10: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嗯、你得自己想办法。
9: 自己想办法？
10: 那当然了，
9: 想办法。
10: 哎，
6: 想办法。哎，
10: 我你没完了是吧？
9: 有办法了。
10: 说，
9: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10: 你胡说八道。
9: 怎么胡说八道？
10: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9: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10: 不明白。
9: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10: 那也不一定。
9: 必须来，
10: 必须来，
9: 必须来，
10: 来来来来来，
9: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10: 来。
9: 金斗大爷得来吧？
10: 来。
9: 刘伟师叔得来吧？
10: 来。
9: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10: 什么？
9: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10: 给。腕越大越怕撕票。
9: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11: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9: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11: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9: 那怨我吗？
11: 怨谁呀？
9: 怨您呢。
11: 你怎么怨我呢？
9: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11: 谁说的？这
9: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六十，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11: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9: 为什么？
11: 坟头比房子贵。
9: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11: 说大话。
9: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11: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9: 自己想办法？
11: 那当然了。
9: 想办法。
11: 想办法。
9: 想办法。
11: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9: 真有办法了。
11: 说说说说。
9: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11: 倒插门。
9: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11: 爱。
9: 说爱。
11: 爱。
9: 爱。
11: 爱。爱。爱。踩脚了。
9: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哎
11: 哎哎，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
9: 好吧，咱不提二胎，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说同意。爸爸爸爸。
11: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9: 是，
11: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9: 是，
11: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9: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11: 同意。啊啊，同意。
9: 同意了。
11: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9: 这么好啊？
11: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9: 您说
11: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9: 我爸爸呢？
11: 老爷。
9: 改老爷了，
11: 愿意吗？
9: 愿意。哎，
11: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9: 我回娘家，
11: 同意不同意？
9: 不同意。
11: 不同意好办呐。
9: 什么办法呀？
11: 别住我房啊。哎，
9: 您说了不算。
11: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9: 我丈母娘。
11: 你跟他也说了。
9: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11: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9: 没法不急呀。
11: 为什么呀？
9: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8: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您这个人呐，一定喜欢音乐。
13: 对，你怎么看出来的？
12: 您看你啊，长一脑袋乐器。
13: 对了，啊，怎么说话？我这脑子是乐器。
12: 就是，
13: 您这张脸， 什么业绩？
12: 手鼓。
13: 多好。那我这眼眉呢？
12: 二胡弓子。
13: 两只耳朵。
12: 俩小铲。
13: 我这一双眼睛。
12: 俩撞钟。
13: 那我这鼻子呢？
12: 大提琴呢？
13: 我这是大提琴呢。
12: 哎，您瞧您这还能揉弦子呢，
13: 你别揉了你。
12: 怎么了？
13: 像话吗？这
12: 最有特点呢，就是您这口牙。
13: 什么乐器？
12: 小钢琴。
13: 您张嘴让我弹，别弹了。你再给我敲下俩来啊！你这干嘛呢？你这？
12: 因为我这个人呢，也特别喜欢音乐
13: 啊，
12: 所以一看见您呢，我就见景生情了。
13: 好吧，你这一生情不要紧
12: 啊，
13: 我这脑袋成交响乐了。
12: 交响乐，这就对了，
13: 还对呢。
12: 我正在进行研究音乐，
13: 研究什么呀？
12: 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
13: 嗯，
12: 音乐的声波是一种能量
13: 啊，
12: 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13: 哎，有什么刺激作用？
12: 法国呀，有一位园艺家
13: 啊，
12: 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13: 嗯，
12: 每天给他放三个小时的音乐，
13: 嗯，
12: 结果这个番茄明显的见长。
13: 是吗？
12: 哎，
13: 哦，他放的是什么音乐？
12: 都是法国歌曲啊。
13: 哎，什么歌曲啊？
12: 民国26年了，鬼子就进了中原了。
13: 谢大，这是法国歌曲，
12: 我这是山东民歌。咱就打个你比方吧，
13: 啊，
12: 比如说这有一番茄
13: 啊，
12: 给他套上耳机，
13: 嗯，
12: 现在开始给他放音乐了。
13: 哦，
12: 您听着啊，
13: 嗯，
12: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层，
13: 怎么回事？
12: 这番茄就长一块。
13: 是啊，
12: 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一层。
13: 啊，它又长一块。
12: 哎，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层。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横又下有两对半
13: 层。
12: 你疼什么呀？
13: 我看着都见长，
12: 是吧？等放完音乐您来看。
13: 怎么着？
12: 番茄变小西瓜了。
13: 是啊，这是给植物。
12: 对了，
13: 动物呢？
12: 动物也是一样
13: 啊。
12: 给奶牛听了音乐。
13: 哦，
12: 您看那奶下的
13: 怎么着？你忘哪字？你放哪字？怎么回事？我跟你
12: 没完了是吧？
13: 干嘛这是？
12: 这奶特别的多呀。
13: 哦，还真是这样
12: 啊。
13: 那要是给这个母鸡听音乐呢？
12: 给母鸡听音乐，
13: 下蛋鸡。
12: 好，要给母鸡听音乐。
13: 嗯，
12: 您看你蛋下的
13: 啊，吧唧吧唧吧唧吧唧吧唧。你等会儿，这鸡是下蛋呢，还是拉屎呢？
12: 你怎么说话呢？
13: 怎么说话？
12: 吧唧吧唧的，吧唧笑。鸡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13: 一天一个，
12: 多好，
13: 不少不少，
12: 是吧？
13: 那要是给这个给猪听音乐，
12: 给猪听音乐，
13: 小猪崽
12: 刚买来的小猪崽
13: 啊，
12: 您给它放音乐有什么效果？
13: 站旁边瞧着吧。
12: 嗯，
13: 您看那小猪崽怎么着？啊，你这电打气呢？你这是？
12: 我电打气干嘛？
13: 怎么着？
12: 不到一年200多斤。
13: 嘿呦，
12: 哎，
13: 那要是给这个耗子听音乐呢？
12: 给他听音乐干嘛？
13: 不是我们家耗子太多
12: 哦，
13: 一到晚上就折腾，
12: 是吗？
13: 我要是给他听点音乐，那不就省得买耗子药了吗？
12: 哎，您还别说，要是给耗子听音乐呀，晚上保证不折腾了。
13: 您瞧瞧，
12: 白天溜达出来了。
13: 嗨，
12: 不忙，干嘛看电影去？
13: 别听了，
12: 你看
13: 这耗子都成了精了，
12: 是不是？对人也是一样，
13: 有什么作用啊？
12: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您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13: 哦。而且还能这个
12: 治疗一些疾病，
13: 还治病
12: 啊！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音乐疗法了，
13: 都治什么病？
12: 治这个高血压，
13: 高血压、
12: 心脏病
13: 啊、
12: 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
13: 不，你等会儿，这音乐还治胃病啊？
12: 太能治了，
13: 那可太好了
12: 啊！
13: 我就有胃病啊。
12: 是吗？
13: 啊，
12: 哎呀，
13: 我怎么治啊？
12: 哎，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治啊。
13: 是吗？
12: 哎，我给你唱上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
13: 嗯，
12: 您看有没有疗效？
13: 那太好了
12: 啊！
13: 你唱吧。
12: 现在开始了，
13: 开始了。
12: 您做一下准备工作。
13: 哎，怎么准备啊？
12: 您呢？
13: 啊，
12: 您两脚站稳。
13: 哦，两脚，
12: 两脚站稳
13: 啊！好好，
12: 浑身放松。
13: 嗯，
12: 闭上眼睛。
13: 嗯，
12: 屏住气息。感觉怎么样？
13: 真不错。
12: 嗯，
13: 有5分钟我就憋死。
12: 谁让你憋着？你不是说的吗？我是让您精神集中，注意听
13: 啊。您唱吧。
12: 现在开始了。
13: 好，那好。
12: 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啊，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满园花开。
14: 来想你想不过他，我有心摘一朵，但又怕来年不发芽，我有

0: 怎么样？没什么感觉。
1: 没什么
0: 感觉，
1: 没我我这是第一疗程。
0: 哦，还得接着，
1: 还得接着治。
0: 你再来，再来。
1: 那
0: 太阳刚刚爬上山岗，一路河水山经过，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怎么样？啊？
1: 嘿
0: 啊！我这胃口啊
1: 啊，
0: 这就舒服多了，
1: 是吧？还得治呢，
0: 你来吧。
1: 哎。

0: 回怎么样？
1: 嘿啊，就差这么一点儿了。
2: 那好，姑娘你好像一朵花，每个人也真的都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搁到了绳索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姑娘你好像一朵花，每个人也真的都
0: 别吵、我呀胃口好了。
1: 怎么样，
0: 相思病又犯了。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乐购九零八，
5: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5: 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

0: 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给同志们表演一段相声。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3: 唱上了。
4: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
3: 带着琴来的，
4: 轻轻的一个吻。
3: 您刷过牙吗？啊，
4: 我这是想让您体会一下啊，我表弟的热情。
3: 哦，就这么热情啊？
4: 啊，
3: 一见面抱过来就啃呐。
4: 啊，这是一般的热情。我们表弟要是高兴起来，还得抱着您那脑袋翻过来掉过去的啃。
3: 拿我当老玉米了？
4: 不，这是他的一种病态现象。
3: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
4: 他这种病叫做流行性时髦综合症。
3: 哎呦，这病咱没听说过。
4: 哎，不过这种病人您可见过？
3: 是啊。那么您说说这病人有什么症状呢？
4: 这种病人的症状啊，就是神志昏昏噩噩，语言粗野无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怪声怪调。
3: 嗯，神经病。
4: 不，比神经病可厉害得多。
3: 是啊，
4: 这种病人恶性发展以后啊，就会使得他对祖国没有感情，对工作没兴趣，没有荣辱感，没有自尊心。
3: 那么他这种病是怎么得的呢？
4: 一种新型的时髦病毒感染而成的。
3: 哦，受的传染。
4: 哎，使得这些病人呢，他向往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追求的是奇装异服。你拿我表弟来说吧，
3: 嗯嗯，
4: 他想的是洋时髦，追的是洋时髦，一切以洋为准，一切以洋为荣，一行一动都得挂上个洋字儿，他才高兴呢。
3: 哦，处处都得有个洋字。
4: 哎，
3: 那怎么个洋法呢？
4: 他首先留着洋胡子。
3: 啊，洋胡子
4: 啊，就是那种洋式的那胡子。
3: 哦，
4: 嗯，留着洋胡子，烫着洋头，
3: 嗯，
4: 穿着洋服，挎着洋包，骑着洋车，领着洋狗，抽着洋烟，夹着洋蜡，一天到晚洋里洋气，说话洋腔洋调。有一个人说他不洋，他一瞪死羊眼，呱唧躺羊回地上，就抽羊角风。
3: 嘿，好嘛！哎呀呵，您瞧这份洋相
4: 啊，这还不算洋相。
3: 哦，这还不洋呢。
4: 哎，我表弟为了表现他洋啊，
3: 啊，
4: 他要把他的穿张打扮都要贴上洋标签。
3: 哦，都贴上外国商标。
4: 哎，
3: 哪儿来这么多呢？
4: 学呀。
3: 嗯，
4: 那个进口药盒的商标撕下来粘帽子上。
3: 那干嘛呀？
4: 外国货呀。
3: 嗯，
4: 衬衣上的商标弄个罐头盒的安上。
3: 嗯，
4: 裤子上实在没有
3: 怎么办呢？
4: 也不知从哪儿抄几个外国字儿，自个画个商标贴屁股上了。
3: 您瞧了吗？就为了糊弄中国人呢。
4: 不，连外国人都有糊弄了。
3: 是啊，
4: 那天有两个外国人看着我弟弟屁股这商标就直纳闷儿。
3: 哦，可能没见过这种商标。
4: 不，人家不明白为什么他屁股上单写这几个字儿。
3: 那么说了半天哪几

0: 几个字啊？
1: 此处不准拍照不？
2: 哎呦，您说谁没事给屁股留影啊？
1: 啊，您说我这位表弟洋不洋？
2: 太洋了啊！整个一个国产大洋人啊！
1: 嚯，您这话可别让我表弟听见。
2: 怎么？
1: 他最腻歪人家说的是国产的。
2: 是啊。
1: 嗯，他认为啊，国产和进口对他来说是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斗争大问题。
2: 哦，这是路线斗争啊。
1: 哎，为这个事儿啊，经常的质问他爸爸我老舅。
2: 哦，怎么质问的
1: 啊？我亲爱的爸爸，
2: 嗯，这人是有点毛病。
1: 是什么原因把你造成的是中国人呢？
2: 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
2: 他就是中国人呐。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再认真的考虑一下啊？
2: 还考虑什么呀？
1: 那么你的姑父姨父姐夫妹夫大舅子小姨子干老把兄弟有没有黄头发蓝眼珠说话打嘟噜的？
2: 那干嘛呀？
1: 哎呀，因为中国人太土了。
2: 哦，美国人不土啊？
1: 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啊，咱们有个犹太人呢，我也可以向他们骄傲地宣称，那我当时不是国产货吗？
2: 哦，就为这个呀？
1: 啊，
2: 亏你还想得出来。
1: 嗯，
2: 干嘛要从你们家查出外国人来呀？
1: 哎呀，如果有个外国人，那我将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啊。
2: 就这个呀？
1: 啊，
2: 你干嘛总想外国人呢？
1: 我这不是为了学外国吗？
2: 学外国学这个
1: 啊？学什么？
2: 你看看现在广大青年为了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在努力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1: 那我哪学得了啊？
2: 嗯，这你学不了
1: 啊。
2: 你学什么？净学人外国人奇装异服吃喝玩乐，什么帽子眼镜，这都是外国人扔的，你捡起来了，你这不洋破烂吗？
1: 啊，不，你叫我什么？
2: 洋破烂。
1: 洋破烂。
2: 嗯，
1: 哎呀，这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呀。
2: 这是名字
1: 啊。洋破烂，洋破烂，你说我是一个洋气的波兰人。
2: 嗨，谁说你破烂？
1: 哎呀，我万分的感谢你了。哎呀，
2: 行，又来了。你先别谢谢我啊，我得说你几句。你年轻轻的，有这脑子，你琢磨琢磨工作。
1: 没兴趣。
2: 学习学习。
1: 没时间。
2: 给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
1: 没能力。
2: 哼，你哪是没时间没能力呀、啊、我看你这路人呢，就是没理想没志气，没本领没出息，没心没肺没囊没气，没羞没臊没脸没皮呀、啊、就他这模样的，纯粹是光着屁股推磨。
1: 怎么讲？
2: 丢人现眼还带转圈啊。
1: 我没见过你这么说话的。
2: 嗯，我跟你就这么说话。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懂时髦的。
2: 我就这么不懂时髦。
1: 没见过你这么不开窍的。
2: 哎，我就这么不开窍。
1: 没见过你这么土老帽的。
2: 我就这么土老帽。你才土老帽呢。
1: 啊，
2: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1: 哎，我们这位表弟啊，就是这么样的不懂道理，很多人说的劝他的都让他给气跑了。
2: 气人家
1: 啊？
2: 哼，那大伙就不理他
1: 啊？单有理他的
2: 谁呀、
1: 啊、你像什么假洋鬼子、二毛子、黑玛丽、圣约翰、本国外宾、业余华侨，
2: 嘿，
1: 哎，这都是他的好朋友。
2: 您听，这些人凑一块能干什么？
1: 哎，赶时髦啊，大唱歌曲。
2: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香槟酒、苦咖啡、情飘飘、甜蜜蜜、你不再爱我、你不要欺骗我、我不再迷茫、我的情人、我的爱。
2: 行行行，你甭说了啊，你说这歌我知道
1: 啊，
2: 这都是港台流行歌曲，这些歌啊，大部分低级庸俗，有的是黄色反动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可我们这位表弟呀、啊、就跟中了迷的似的，就认为这最好了。尤其有那么一首叫火辣辣的、
2: 哦、
1: 一天到晚挂在嘴边上，我永远对

0: 您听这味儿了吗？还得地震
1: 啊！地倒是没震，我们那胡同都给震了。
0: 是啊，
1: 没唱两天，二姥姥就找我们老舅们去了。要大妹子，可别让你们那孩子再唱了。
0: 怎么呢？
1: 这是什么歌啊？这么难听，跟死了爹的似的。啊！再加上您宝贝儿那个六邻不和的嗓子，我们受了吗？那街边赵大爷那半身不遂，好容易扎好了。昨儿听他一唱啊，今儿又弹上了。
2: 嘿，
0: 好吗？
1: 我们那个。

0: 小外孙子让他吓得半夜了老撒癔症，老王家两口子昨天晚上听他唱的心烦的，非要打离婚。
1: 嗯，好。哎呀，整个破坏安定团结的嗓子。
0: 我这你得给他想点主意啊。
1: 想什么主意啊？
0: 我看你们这孩子啊，一天到晚的捯饬洋里洋气的，老是哭着喊着什么爱了情的，我看八成啊想媳妇了。
1: 是啊，
0: 你给他介绍个对象就得了。
1: 哦，这法子行吗？
0: 嗯，不行。
1: 怎么？
0: 介绍好几个姑娘都不敢跟他见面。
1: 为什么呢？
0: 用我们那位洋表弟呀、啊，搞对象见面也得要赶洋时髦。
1: 哎呀，这男女见面怎么时髦啊？
0: 得按照那个外国电影的意思。
1: 哦，外国电影怎么见面、啊、
0: 这个男女双方见面必须在半夜里。
1: 哦，夜里见面。
0: 这个女的一个人得坐在那个河边的小树林里，手里还得拿着一本书。然后她走到女的身边，轻轻地问上一句，啊，今晚的星星真美丽。
1: 哦，女的怎么说呢？
0: 人比星星更美丽。
1: 哎呦呵，
0: 他再问上一句，你手里拿的什么？歌曲集。什么歌曲集
1: 啊？
0: 阿丽了
1: 啊。哎呀，这是搞对象吗？
0: 啊，
1: 特务对暗号呢这儿。
0: 不，您说这谁敢跟他见面啊？
1: 没那胆子。
0: 哎，也别说，上礼拜六我表弟在公园碰见一位姑娘，正坐在那个草地跟着录音机那儿正唱着呢。一院嘛你常来，二院嘛情常在，三院我像一朵花，

0: 小奴家只有一颗心，爱你呀千年万代。
1: 嗯，好，又一个受病的啊。
0: 我表弟一看，哎呀，我理想的人儿在这儿呢。
1: 哦，
0: 哎呀姑娘，你真是磨其灯漂其亮啊。
1: 呵，哪点漂亮啊？
0: 哎呀，你看他
1: 啊，
0: 头上烫的是原子爆炸蘑菇状烟云似的发型。
1: 嗯，整个一核武器脑袋。嗯，
0: 你看身上穿的是浅粉色的超短连衣裙呢，
1: 真时髦啊。
0: 姑娘，我爱你，你是我的豆腐干，你是我的辣椒酱。
1: 呵，什么形容词？
0: 我要为你高歌一曲，我永远对你是火辣辣。
1: 哎呦，又火辣辣，你还会唱点别的吗？啊，
0: 当天晚上我表弟还要举行家庭舞会，要庆祝一番。
1: 哦，就这事儿还庆祝？
0: 那当然了，你看把这个相好的不错的全都请来了，这份热闹。哟，玛丽你来了，我来了，约翰你又来了。哟，约翰，你看你今儿多漂亮，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玛丽，我看你也够漂亮的，你看你除了眼小点，嘴大点，鼻子瘪点，牙黄点，水蛇腰，罗圈腿，浅白麻子，奔了头，没什么毛病。你
1: 好，哎呀，你说这还没毛病呢。
0: 我看咱别说话了，咱赶紧抓紧时间跳舞吧。你说是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啊，
1: 哪来这么多步啊？
0: 我看咱还是先跳伦巴吧。那准备好了，跳伦巴来，我快开始了啊。咚哒咚哒咚哒
1: 咚哒咚哒。行了啊，真是洋相百出
0: 啊。跳得正热闹呢，民警同志来了。
1: 好吗？
0: 哎，别跳了别跳了，你们深更半夜的，你们胡闹什么？你们我没胡闹，我们就是那个，我们就是吃多了消消食，
1: 都是撑的
0: 啊。你们都是哪儿的？你们啊，那穿喇叭裤的，你说你哪儿的？我理发馆。
1: 哦，理发馆
0: 啊。
1: 理发馆干什么工作？
0: 我们卖皮鞋
1: 啊。理发馆卖皮鞋？
0: 啊，不是，我呢在理发馆门口卖过皮鞋。
1: 好嘛，投机倒把饭。
0: 那小哥儿。小哥儿，你干什么呢？你啊，我那什么，我学生。我
1: 学生
0: 啊？
1: 哪儿上学呀？
0: 我不上了。
1: 不上了？
0: 不是，老师不让我上了。不是他们不让我上，我也不想上了。不是反正我是不上了。
1: 哼，哎，开除的。
0: 不，你看你们这帮人凑在一起，
1: 嗯
0: 啊，扰乱社会治安，你们长期的鬼混下去就要走在犯罪的道路。
1: 说的对呀。
0: 我老舅回来以后听说这个事儿啊，非常的生气。
1: 嗯，
0: 哦，我说前些日子你非要让咱们家找出一外国人来，感觉你想当个假洋鬼子。我看你啊，歌也别唱了，舞也别跳了，你给我茅房蹲紧闭去。
1: 嗯，关起来了。
0: 哎，从头天晚上一直关到第二天下午。
1: 呵，
0: 您再看我们的洋表弟，洋头也乱了，洋服也脏了，洋眼睛也拧了，洋脑袋也耷拉了。
1: 好嘛，成洋杂碎了。
0: 我老舅问他，哎，你想的怎么样了？你还敢不敢你的时髦了？
1: 那么你表弟说什么呢？
0: 我表弟一看他爸爸呢，嗨了一声，流下了眼泪。
1: 哦，知道难过。
0: 哪儿唱上了？
1: 唱，
0: 哎，叫声老爹，听我说仔细，我赶时髦关了金币。现在我心里边很着急，不知姓什么样东西，你快快给我送消息。
1: 哦，还惦着赶时髦呢。
0: 我老舅能不生气吗？进去兴什么呀？就兴这个，啪给他一大嘴巴。
1: 哎，这一打就老实了。
0: 哪儿啊，又唱上了。你打得我脸上火辣辣。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
3: 这个听相声就是为了开心。
4: 那当然了，
3: 而且听相声有规矩。
4: 什么规矩？
3: 听相声就得乐，吃面就得吃担面，就得吃。
4: 是、嗯，但是做人不能当文盲，你知道吗？
3: 咋了？
4: 担面呀、啊？怎么不炸了你呢？弹面，
3: 弹。哦，这面弹面。
4: 吃不干净东西了，
3: 想着他有劲，就
4: 有劲也不至于这样啊。
3: 这个相声来讲有人设，
4: 啊，对，有，
3: 哎，嗯，就是逗哏那边站桌子外面这个
4: 啊，
3: 就很聪明。
4: 啊，
3: 桌子里面这个呢， 就智商就有点问题，就傻了。但是我这个搭档不太一样，
4: 对，
3: 你看他跟别的说相声的捧哏的那胖胖的，哎，显得憨憨的，是不是？
4: 有区别？
3: 不是，他你看外面很精明，
4: 那当然了，
3: 但是里面是傻的，
4: 里
3: 外面很好，哎，里面是傻的。
4: 你等会儿，你我还不如那外面看着傻的呢，是吗？
3: 你别不信他老要跟我这争竞，他好像他智商很他你不要在大家面前露趣了，好不好？
4: 露什么？
3: 露趣。
4: 那就漏气，漏去！我的天，你是小学一年级肄业是吗？
3: 你不信，你今天当着大伙面来，测试测试你。
4: 啊，那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测智商是不是给我出灯谜呀、啊？
3: 对，蒙对一回。今天智商在线了，你吃药了是吧？你今天。
4: 好家伙，这节目还有人演啊！
3: 对
4: 啊，好，
3: 行，灯谜的形式，好不好？
4: 可以，
3: 好，请听题：说有一辆车，哦，有四个轮子，
4: 是
3: 开着，灯掉了一个，哎，问还有几个轮子？
4: 你看人家这嘴里说这题目，说有一辆车，这车有四个，说错了，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3: 怎么说？
4: 应该这样说：说我给你出个题啊，说有这么一辆车，它有五个轮子。我就得问你了，他怎么能有五个轮子呀？你傻呀？那不是有个备胎吗？啊，还有备胎的事儿呢。对呀，说这个车呀，有五，他有一个备。
3: 你是不是越位了，兄弟？你挺嗨呀！
4: 我的桌子动了。
3: 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就说一辆车有四、哎，有五个轮子，开着，灯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轮子？
4: 还有五个轮子呀。嗯，你说的多清楚，灯掉了一个呀，灯掉了，它跟轮子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3: 我有点懵了。是这样啊，人设不对呀。
4: 不对吗？
3: 不对，你看我是聪明的那个，你是傻的那个，就是我说完了。你猜不着答案，你不能猜着答案。
4: 我傻呀！哎，
3: 答案得我说，
4: 我不能猜着答案。
3: 对，你不能猜着答案。
4: 我猜不猜答案？
3: 不猜答案，
4: 绝对猜不着啊！您再说一个，
3: 不能猜答案，
4: 我就不猜答案。
3: 好嘞，好，哎，请听题。
4: 好，
3: 说，哎，有一辆公交车，嗯，车上有七个人。开出去一站，上来六个，下去两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五个，下去四个，又开了一站，上来七个，下去八个，又开了一站，上来十个，下去了五个。
4: 你是不是想问这车一共停了几站？
3: 不是，我是想说呀，
4: 你想问这司机他叫什么？
3: 不是，我是想问呀，他
4: 司机他媳妇叫什么？
3: 不是，我是想说呀，
4: 司机他妈叫什么？
3: 不是，我是想说，
4: 司机他二舅叫什么？
3: 不是，我是想说，
4: 司机他姑姑叫什么？
3: 这司机是个孤儿，
4: 他好可怜呐。
3: 说好了不猜答案吗？不猜答案呐！
4: 我没有猜答案呢。
3: 你，哎，他是没猜答案。
4: 对，
3: 不对，你猜的是问题呀。你答案都猜不着，你怎么能猜着问题呢？
4: 巧了，
3: 你不能猜着答案，你也不能猜着问题，你明白吗？
4: 行，可以，行，再说一个，再说一个，
3: 说好了，不能猜着答案，也不能猜着问题。
4: 我傻。
3: 不是傻，不是有病，不是，
4: 那有病啊！这
3: 你不能猜着。
4: 不，说一个，哎，
3: 我会那几个问完了。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啊！
4: 干嘛去？干嘛？哎，不是你，哦，找人问去了，问也就那几个呀。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还那个什么，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是狗它是狗，就是不会走，死狗。哎，怎么了这是？这怎么了这是？
3: 来吧，来。哎呀，
4: 很高兴啊，看着你。
3: 我打电话问的老前辈，相声界的老前辈，请听题。说，远看。是灯笼，你看这，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
4: 破灯笼，
5: 坏了，
3: 你问的是老前辈呀、啊、还是问的老观众啊？
5: 坏坏坏坏，远看是条狗，死狗。
3: 坏了，他学会抢答了。
5: 不能啊。
3: 怎么不能、啊、
5: 我问的是相声界的老前辈呀。
3: 你绝对问的是老观众啊。
5: 一个都没说完呢，就给弄了啊！
1: 这里边肯定有你，
3: 这跟我没有关系。
5: 你可
3: 没
5: 串通了？你
3: 这我串通什么呀？这我串通什么呀？这这反正我猜着了。
5: 我刚才说完了吗？
3: 有的没，确实没说完。
5: 你让我重新说完，你敢吗？
3: 我这我听你说就完了，你得来啊！
5: 听，
3: 那你说，啊，
5: 远看啊是灯笼。
3: 你这不就是
5: 近看啊？电风扇这个啊是狗，它是狗，一共停几站？猜，往出猜。
3: 不是，
5: 你拿手机查。你
3: 别
5: 来吧！
3: 别！站长，你说啊？你说呀？
5: 我说什么？
3: 答案呢？
5: 这能有答案吗？
3: 这哎，
5: 这不是他都这能有答案？
3: 废话呀，这
5: 样对呀。我说了嘛，就远看远看是灯笼，
3: 对，
5: 近看电风扇
3: 是
5: 狗，它是狗，哎，一共停几站？
3: 可不吗？
5: 就是这个答案，它就是
3: 答案是
5: 一辆破公交车外面挂俩破灯笼，里边挂一破电扇，就这车后面啊，
3: 怎么着
5: 拉个死狗？
3: 哎，我去你的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

0: 进入商城下单。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

0: 10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2: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3: 我一回到家就说道，老婆，我在商场里给你买了一个5000块钱的名牌包包。老婆半抱怨半高兴地说，你又乱花钱，买那么贵的包，哎，早点钱啊你啊。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好媳妇儿，我已经把包退回去了。
5: 哎，儿子，别一放假就在家睡觉好吗？你太懒了吧，这也是。
3: 哎呀，我不是懒，我只是开启了节能模式。
6: 有句话叫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女孩子们一直把它当作座右铭来践行。但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者说，不寻常的幽默感可能是痴呆的前兆，如果身边亲友经常不合时宜的大笑，应该立即与医生联系。有网友表示，半岁时我不会笑，家人以为我痴呆了，现在我常笑，专家又说我痴呆了，让我去哭会儿吧。有种人就算机关算尽，使尽手段，使尽小聪明去争去抢，哪怕吃相十分难看，到头来还不是只混了一个小小的部门领导的职位吗？而恰恰相反，那些心地善良，没有功利心，不去争不去抢，就算别人欺负到自己头上也选择包容和体谅的人，到最后往往都成为上面那种人的下属。抛去社交软件，你还了解你的那些朋友吗？扔掉互联网，和他们断了联系，会有人察觉到你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了吗？所谓的朋友，会有任何感觉吗？不会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社交网络太重要了，一定要经常在上面作妖，不然谁还会记得你？一个女同事谈恋爱了，她非常骄傲地向我们宣布，
7: 和她在一起之后，我就再没有自己系过鞋带，再没有自己拧过瓶盖，再没有自己洗过水果。
6: 我说，咋的啦？是给你打残废了吗？某公司招聘，好多人打电话说保安不让进，希望派人接一下。考官说，如果你连保安都对付不了，还是别来了。最后翻墙进来的成了海外市场专员，讲理进来的成了研发工程师，软磨硬泡进来的成了客服经理，假冒工牌进来的当了产品经理，把保安说哭的当了销售总监，把保安买通的当了公关经理，硬打进来的顶替了保安。
8: 你走啥成？
6: 每次去 ATM 机取100块钱的时候，点钞的声音都好像要给我几万块钱一样。
9: 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10: 哦，不是不是，
9: 感脚。
6: 作家张小涵说：“我妈告诫我，哭的时候先摘掉隐形眼镜，摘完隐形眼镜就不自觉的要做个面膜，做完面膜涂好眼霜，就会想，辛辛苦苦的保养好了，何苦再哭坏这一切呢？”整个冬天最对不住的就是伸出被窝玩手机的那只手。如果一个机器人在工厂做与某个工人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应该按同等标准向他征税。比尔盖茨认为，税单将是阻止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岗位的杀伤性武器。睡眠就像是收33%的生命使用税。

0: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 CEO 马化腾表示，看科幻小说会让自己有前瞻性。穷人与平民只差三顿饭，平民与中产阶级只差一套房，中产阶级与巨贪只差一扇铁门。办公室里放茶叶的大多数是甲方，放酒的大多数是乙方。
1: 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
2: 老虎
1: 棒子棒子棒子。
0: 俄罗斯一项遗传学研究表明，83%的俄罗斯人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
3: 因为我
0: 巴尔扎克说，艺术作品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0: 我来
1: 说笑话。
2: 大多数的网恋都是这样的，渐渐的上网不上线，渐渐的上线不想看，渐渐的相对而无言，渐渐的好友成再见，从无所不谈到无话可谈。正所谓上网了吧，网恋了吧，又是思想受骗了吧，网恋了吧，投入了吧，感情走上绝路了吧，投入了吧，见面了吧，没有以前来电了吧，见面了吧，后悔了吧，美女变成恐龙了吧，后悔了吧，反胃了吧，感情投资浪费了吧。
3: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4: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送人往宣城，作者潘佑。江畔送行人，千山深暮分。下安团扇上，为画敬亭君。
2: 宣城自古诗人地，历史上许多名人在宣城留下大量诗作。宣城古代诗词全集一二卷收录了从东晋至明代4720位作者13077首诗歌。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是宣城扬名天下，而后白居易、杜牧、韩愈、刘禹锡、汤显祖等慕名登临，吟诗作赋，敬亭山成为吟无虚日的江南诗地。这首《送人往宣城》是唐代潘佑的五言诗之一，关于潘佑的生平几乎无从考证，不知道当时诗人是在为谁送行，为何去往宣城。远看敬亭山满目青翠，云雾缭绕，他像往常一样招来了行色匆匆的旅人。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

0: 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2: 你知道吗？你知道是披头士掀起了男士高跟鞋的风潮吗？嗨，我是范范。一个时代的兴起怎么能少了精神领袖？60年代，一支神话般的乐队横空出世，成为超级时尚偶像，那就是披头士乐队。话说在1961年的一天，披头士的灵魂人物约翰列侬为乐队成员挑鞋子，他发现一款叫做切尔西的短靴挺时尚的，他当场决定就是这款了。后来他们像创作音乐一样定制了4双鞋子，还特别指出要和男士高跟鞋的设计相结合，让这4双独一无二的靴子拥有了特别中性化的高跟鞋。于是风靡时尚史的披头士短靴就这么诞生了。所以披头士不仅仅是音乐风靡全球，他们叛逆的造型也被粉丝们疯狂模仿，披头士短靴更是成为永世流传的经典鞋款，掀起了长达几十年的男士高跟鞋风潮。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陪女友去商场买衣服，女友喜欢上了一件外套，翻开标价一看，要5888元。好在女友很懂事，对我说：“哎，既然这么贵，我就不买了。”接着，我把自己脖子上的刀安心放了下来。楼上一对小夫妻最近刚生完孩子，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都想让孩子跟自个儿姓，现在为了这件事天天吵，最后社区出面来调解，请来双方家长以竞拍的方式决定孩子姓什么，最后女方财大气粗，一口气砸了40多万。晚上小夫妻俩在床上盘算着买宝马还是买路虎呢。昨天有一个美女妹子问我，怎么能让狗狗不在家里尿尿呢？啊，这个简单，你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撒上一泡，它就知道那是你的地盘了。今天妹子给我发信息，哥，那办法真管用。入夜，和媳妇儿坐在床上看电影，突然想抽烟，于是把烟灰缸放在了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
2: 你这样放会把烟灰缸弄翻到电脑上的。
1: 不会的，不会翻的。
2: 会的。
1: 不会的。
2: 会的。
1: 肯定不会的，我一直这样。然后媳妇儿伸手打翻了烟灰缸。
2: 你看，会的吧。
1: 周末我回老家，在南站等高铁，听到旁边有两个人说话。哎，大儿子让我去北京住，小儿子让我去南京住。哎呦喂，您真幸福，两个儿子都这么孝顺。嘿，谢谢你啊，我大儿子在南京，小儿子在北京。

一般情况下，领导不会让你加班的，领导只会在周五给你布置一个任务，然后叮嘱你周末要好好休息。东西不急，周一上班给他看就行了。教你一个插队不被打的办法，和朋友一起去排队。比如你是第十位，朋友排在第九位，你先插到朋友前面去，你就是第八位。你朋友再插到你前面去，他就是第七位。你再插前面，你就是第六位。如此反复。我觉得我左脚踩右脚，我就能上天，你信吗？

每当有新的明星八卦出现，男人和女人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女人，图片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视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哎呀，你说他是不是瞎？真是一枚绿茶婊，真恶心，真是渣到一定境界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男人，有套图吗？有视频吗？是谁有种子？一天，我在路边抽烟，有一个大概12、13岁的小孩过来跟我说：“叔叔，打扰了，能不能请您给我一支烟抽？”我当时惊呆了，不是，现在的孩子竟然这么有礼貌。室友的脚特别臭，为此十分苦恼。那天偶然看到一条评论，说是用橙子水儿可以治疗脚臭，于是我们左邻右舍一起凑钱买了一箱橙子。一个礼拜以后，别让我再看到那位网友，真的，你闻过橙子味儿的脚臭吗？这各位都知道向日葵。向日葵，向日葵就是向着太阳的方向，哎，它开花是吧？太阳转，它也转，从东到西。问题来了，那日出的时候呢？向日葵是不是一个猛回头？现如今，生个女儿，未来的选择很多，可以当律政俏佳人。可以当白衣天使啊，还可以当家庭主妇啊，而生个男孩，选择只有一个，当自强。

我偷偷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其实萧敬腾是龙王之子敖丙转世。哎，

由于被哪吒削了筋，特别疼，忘不了这个耻辱，以明明志，所以叫削筋疼。后来嫌不好听啊，才叫削筋疼的。哎，虽然这个字儿改了，不过人家还是保留了呼风唤雨的能力，削筋疼，削筋疼。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2: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3: 刚才看了新闻，说母女两代都是空姐。不是，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牛的啊，才母女两代而已，我们家祖宗十八代都是农民，我也没有拿出来炫耀过，我骄傲过吗？我膨胀过吗？我啊，算了，还是继续保持低调的生活吧。第一次在男朋友家吃饭，我故意装的矜持，汤离得比较远，就在桌子下面，我用脚勾了一下男朋友的腿，示意他递一下汤，但他继续喝他的酒，很无奈，我又猛踩了一脚，还是没动静，于是又踩一脚，一会儿只见他爸站起来，一瘸一拐的去盛饭了，还帮我盛了特大的一碗。网友听到旁边一哥们打电话，你好，我姓黄，红绿灯的黄。接下来的网友跟帖脑洞大开，也是看的人醉了，你好，我姓谢，王菲那个谢。
4: 你好，我姓钱，人民币的那个钱。
5: 你好，我姓胡，打麻将的那个胡。
6: 你好，我姓马，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马。
3: 病友们，请问你贵姓？星期天，女儿坐在地板上看平板电脑，乐得前仰后合。忽然，手验锁屏键呼的一下站起来，蹭蹭蹭跑去书桌边写起了作业。我一看情况紧急，没时间退出游戏了，啪的一声将电脑合住，捡起身边的拖把，装模作样的拖起地来，干得热火朝天。这时门一开，果然老婆回来了。一个玩你的人永远只会对你说，别走，再陪陪我嘛，就一会儿。一个爱你的人，他只会对你说，傻瓜，这么晚了，早点回去吧，别让你老公起疑心。邻居家母女来我家做客，小女孩一直以来跟我玩的蛮好的，这次见面突然说了一句，
4: 大哥哥，我长大嫁给你好吗？
3: 邻居尴尬的解释，哎呦呦，小孩子瞎说啊，你别见怪啊。我顺手端了杯茶递给邻居，没事儿，先喝茶吧，妈。有次出差去上海，同事们相约一起去看东方明珠，就拦下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司机师傅友善地问，你们知道怎么走吗？我赶紧追问，
7: 不是，师傅，我们不知道很正常，可你是司机啊，你不知道吗？
3: 司机淡淡的一笑，哈哈，我当然知道怎么走了，我就是怕你们也知道啊。
8: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

0: 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脚。
2: 网友说，集齐五个福算不上什么，要是你家能集齐五个差，这辈子都不用愁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句流行的网络用语出自哲学家尼采。另外，苏东坡超爱用呵呵，比如近作小词，虽五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演员黄渤说，
3: 我没觉得自己长得丑，都是别人说的。
2: 2016年，诗人余秀华的诗歌里没有出现稻子、小麦、油菜，他自己说，因为我在家门口已经看不到他们了。
4: 告诉你，你可败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2: 加缪说，凡墙都是门。
5: 不用了，我有个新招叫无敌穿墙术。
2: 人工智能机器人 Master 在战胜聂卫平后留下的一句话，谢谢聂老师，
6: 我是 Siri， 为您服务。
2: 百度看病，微信养生，专家荐股，被网民称为当代三大慢性自杀行为。有人如此评价里皮成为国足教练这事儿：
3: 土豪给有智力障碍的儿子请了一个哈佛家教。
2: 梵高说，没有不好的色彩，只有不好的搭配。

0: 学着马识途的两幅对联：人无媚骨何闲瘦，家有藏书不算穷。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
1: 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0: 前媒体人王小山说，在日本最让他感动的一句话是一个快50岁的妇女指着樱花树对他们说的：海啸虽然来过，但樱花还是开了。

0: 天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妈妈，你把我养了这么大，还打我，我哭了你就开心了，是不是？是不是？
3: 不是，是因为我说的你都不听。
2: 如果你说了我不听，你也要好好说呀，也不能打人呀，还打我，还闹我，还在我耳边叫，你有什么道理啊？你妈妈，
3: 妈妈是错
2: 的。你在车上说今天不打我的，
3: 我没打你。
2: 你还骗我。
3: 什么时候原谅我？
2: 要很久很久，到明天我才原谅你。明天。
4: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5: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峨眉山月歌》作者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2: 李白在离开四川游历天下的时候写下了这首《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当时李白并不在峨眉山，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清溪，正在向三峡进发。青年时期的李白有着远大的理想，诗人离开家乡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是刚刚离开就已经开始有些思念家乡了。回忆中的风景又勾起了李白对峨眉山月色的思念，于是他干脆坐着小船一路飘到渝州，要从这里顺流而下去峨眉山再看一眼熟悉的月色。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的也是这个意境。明月只有半轮，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一曲思念潜入夜，也许半轮明月才是人生的常态。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4: 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什么样的衣服在出行时易招蚊虫？嗨，我是范范。在节假日出游时，大家都换上了鲜艳上镜的出行装，不过有些漂亮的衣服不仅会吸引异性的目光，还会吸引各种蚊虫呢，想想都觉得好烦恼。其实最容易招惹蚊虫的颜色是明亮的黄绿色，因为那些小小的蚜虫非常喜欢在植物的幼嫩部位生活，而这些幼嫩部位通常又是黄绿色的，所以蚜虫就把布料当作成为了它们最爱的栖息地。除了蚜虫之外，科学家们发现，很多让我们烦恼的蚊虫都喜欢黄绿色波茶的光线，所以为了躲避可恶的小虫子，从头到脚都要保持清爽的状态。我们在出行的时候，还是尽量避免明亮的黄绿色系吧。为你选出完美的替换方案是明亮的粉红色系，据说这个颜色会让蝴蝶错把你当成绽放的花朵哦。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同时给老婆打电话，却传来一个男人急促的声音。他恼怒地说：你谁？我老婆呢？那男的说：老子是抢手机的，再跑一条街就可以甩掉你老婆了。学校规定，老师上课不许接电话。一天我们上物理课，老师电话响了，老师纠结看了半天，问我们：领导电话接不接？我们回答：必须接。然后老师出去大喊了一句：老婆干啥？我上课呢。

0: 丈夫正要出门，他老婆嘱咐他买点绿色蔬菜回来。他走到菜市场，对一个菜农说：“这些蔬菜是为我老婆买的，上面有没有喷洒有毒的化学物质啊？”菜农说：“
1: 哎呦，真不好意思，没有。要不您回去自己喷一下。”
0: 妈，我是您亲生的吗？当然了。那我想买今年的 Apple Watch 24K 金版。那年冬天雪下的特别大，我跟你爸赶路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垃圾桶里有动静。妈妈，我自己有钱。我跟你爸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条狗狗，但还是差2000。狗狗嘴里叼着你。清明节那天给一哥们打电话，电话一通，那二货来了一句：“你好，请问你是哪位？”我说：“你大爷。”那货突然来了一句：“不对啊，早上刚给您烧过纸啊。”老子是你二大爷。剪头发心得：剪之前想换个发型，剪之后想换个头。比起盲人按摩，这个世界更需要的是哑巴理发。每次去理发店都是一场赌博，可惜从来没赢过。
2: 吹你胸口，我打死你，大坏蛋。
0: 很重视友情，对方却不看重，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这种体验就像是当杜甫遇到了李白。我的意思是，杜甫著有《赠李白》，影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记李十二白十二韵。李白则著有《赠汪伦》。
3: 谢谢大哥给我刺激。
0: 美女，有男朋友吗？没有。介意有一个吗？有了。介意换一个吗？不换。介意多一个吗？某护肤品网站的问卷调查问客户，都用过什么抹脖子？一奇葩客户神回复：刀。别灰心，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起起落落，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昨天百度了一下武松喝了18碗酒打老虎的事儿，顺便查了一下酒的度数。我去，原来古时候的酒10度以下，就算一碗是2两，18碗也就是3斤。我去，也就是说武松就喝了3瓶啤酒就发酒疯了，还敢打老虎？我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无法自拔。有一次下课，大家都要回家，下楼梯的时候，我一不小心左脚踩到了自己的右脚，啪的一个大字形的姿势摔在了路中央。我当时就想啊，我去，这个糗大了。

0: 变邻居张大妈，喜欢和人拉家常，谁家男人赚得多，哪个媳妇儿孝顺娘。西边邻居李大妈平时最爱去广场，背景音乐一响起，广场舞她跳得忙。南边邻居王大妈最爱跑那大药房，枸杞人参能补肾，枇杷糖浆止渴强。北边邻居刘大妈每天把那大街逛，只要看见豪车过，顺势一躺把板上。小曲大妈实在多，好事能说一大缸。哎，师傅，还有几个豆包啊？
1: 还有几个？
0: 还有几个？
1: 几个？
0: 几个是几个？
1: 你要几个？
0: 你有几个，我要几个。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上文书咱们说到高跟鞋来到林口城见这谢文东。谢文东啊，那是格外的客气，因为什么呢？欠人家的。原来跟高跟鞋的父亲从北磕头，八辈为结交，结为金銮之好。另外高跟鞋这孩子还救过自己的命，所以是另看一眼呐。这是东北匪患最严重的时期，你像这个林口，这就被谢文东占领了。他一是武器配备精良，二是谢文东手下这批人能杀能打能战。另外谢文东老奸巨猾呀，他把这林口给封城了，里不出外不进，你外边进来人进不来，里边的人出不去，那就得说高跟鞋身份特殊。所以谢文东下令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边上的参谋长曹本正，哎呀，你高跟鞋来了啊，好，这个你看我劝他嘛，我说你上这儿来，一开始他还有点不愿意，好像那意思，这终于来了，咱们这都团圆了啊，大伙这一团圆呢都在一起是吧，共军来了呢，这个全歼也容易，这什么乱七八糟，不是我说他们要是还有，我这嘴呀真是的也说不上怎么的，就没个把门的啊，对不起大当家的，您就当我胡说八道。老曹啊，高跟鞋来咱们可添了一股力量，实际话这么说，不过这高跟鞋他不愿意杀人，这一听着要打仗他就跑。说说话的时候啊，高跟鞋来了。哎呀，谢文东啊由台阶上下来了，孩子，哎呀大爷，我给你磕头了。刑期土匪最高的礼节，抱拳顶腕，五指朝上，代表江湖的门派轮崩撇口话，然后从上举手，由大拇哥调指，西北玄天一块云，您是君来，孩子是臣，帮跪倒磕头。哎啊啊，哪里哪里，赶紧起来，咱们不讲究这个，里面请。这就进了屋了，往这儿一坐，谢文东大牌宴宴。这曹本正紧的给高跟鞋倒酒，高跟鞋不是吗？往上边一坐，等住啊，挨着我坐，你看挨他坐。哎呀，谢文东挺纳闷儿， 拿什么办呢？就高跟鞋这个队伍，咋这样呢？提了他拉的呢？哎呦，孩子，你的柳子呢？嗨，大爷，我这个柳子早就散了。我这个柳子吃不好，喝不好，提心吊胆，成天想的没好。后来我一琢磨，弟兄们跟我混也没用，我爹打下那个柳子让我给散了。你这多败家呀。哎呀，我说高跟鞋，你要有个柳子队伍多好。后来我一琢磨呀，我就投靠了许德把棒，到那儿待了几天。后来我一琢磨也不是长久之地，我就走了。我这一走，哪头山呢？

0: 居然人家共军给破了，哎呀，我真又没地方去了。我一想，只有上大伯您这儿来，我才感觉到安全呐。对对对对，海总，就在我这儿待着，嗯，有大爷吃的就有你吃的，听见没有？谢文东一看，高跟鞋下边坐一个，这位先生是啊，这位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最亲密的朋友。
1: 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亲密的朋友是什么意思？哎呀，大爷，那你还不懂呢？哦，我明白了。嗯，小伙挺朴素。你是干什么的？小鞋匠往起一站，刚要说我是掌鞋的，高跟鞋不干了。哎，你问他干什么的？原来在哈尔滨鞋业总公司的董事长。哦。
0: 原来你是鞋业公司的董事长，哎呦，小鞋匠想你替我吹也别这么吹呀、啊。哎，他那个是，后来呀，破产了，哦，破产了，那就是生意黄了。对，然后没啥干的，我就，嘿嘿，掌鞋了，嘿，大伙汪就乐了。你直接说掌鞋不就完了吗？还什么鞋业公司董事长？
1: 这位是，这就是做豆腐的王小好，哦，做豆腐的，那就是你的保镖，哎，对对对，都介绍完了。这谢文东啊，也没矮看，你看他冲一个人呢，高跟鞋立刻给安排住处。不过这酒席没散，为什么没散呢？这底下不有那六大死士吗？就哀求，大长家长。 这心里还有点不服。您不总说这个高跟鞋，您这侄女枪法好，如何如何精妙，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呢？另外，咱们这行也有规矩呀、啊，进到山门必露一手，我们倒想看一看，这一手怎么露，我们呢学学。哦，谢文东一想啊，你这是想难为难为我孩子啊？
0: 看什么绝技呀、啊？那行吧，让你们开开眼。实际这死士们呢，就这六个小子确实有点不服。一看高跟鞋瘦大模样，细高挑，就这模有什么绝技呀、啊？哎，这话可就挑起来了。高跟鞋一听，那好吧，我给您露手绝技。杨子荣在边上啊，心中暗想啊，我可听说这高跟鞋，他的枪法非常好。胡英雄一想。 我也看一看，你这个女土匪到底有何惊人之意？那就到外面来吧，就站到这个院子里边。子荣在边看着呢。哎呀，各位老大，各位山门老大，在下高跟鞋，行走江湖多少年，没别的本事，就跟我爹练了几手枪法。 那今天我就在这儿呢，给大家试一试。他这话刚说完，那边上就把那枪把子抬过来了。这个土匪呀，哪个山都有这玩意儿，枪把子叫，他们呢也叫喷罩子，行话叫喷罩子，实际就是那把，就是这么一张桌子，上边有个横杆，俩竖棍，然后呢有三根绳，吊着三枚大钱儿。 那就看你打多远，有的三十步能打着大钱上，有的一百步，哎，你步数离得越远，你打上了，说明你越高。哎呀，高跟鞋看了一眼，你说这玩意儿吧，我让你们抬回去吧，还不好意思撅你们面子；不让你们抬回去吧，整这老掉陈牙的东西摆在这儿，这脸唰就下来了。哎呦，把这些土匪吓一跳。 杨子荣在边上看吧，这个女土匪怎么的，说翻脸就翻脸。然后就看高跟鞋往后他们走了几步，行了，赶紧玩玩，就赶紧把这玩意儿抬一下，啪就把这转轮手枪搭出来了。搭出之后，三个不同打法：第一个我打那线儿，那鱼丝线，这回就怎么着？不打大钱，打线。第二枪子弹由打那窟窿眼中间钻出去，第三枪。 这子弹正好卡在窟窿眼上。

0: 哪，就他妈一回身，当当当三枪，有土匪跑过去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果然如此，
1: 抬去抬去，这都老掉牙的东西，那边上有棵树吗？你看看，我再给你来一个凤凰东窝，啪啪，
0: 两枪过去，一个窟窿。谢文东看了一眼，孩子，这个是不是你爹那绝活凤凰东窝？
1: 对，大爷，第一个子弹打到树上，打进一半，第二颗子弹打到那个子弹头的尾巴上，把那第一子弹顶进去。
0: 啊！杨子龙在边上都感觉到惊讶。
1: 好了，前两个那都是没啥意思的，我玩个有意思的吧。地瓜，
0: 地瓜过来了，掌柜长，
1: 站那儿。
0: 地瓜站到那儿，他那保镖站到院子当中，
1: 把那后边立根蜡，
0: 就见高跟鞋和他这个地瓜还有那根蜡形成了一个直线。
1: 大爷，最近我练了一手子弹拐弯。
0: 啊！众土匪一听这句话可有点纳闷，
1: 打个弧线你们看看，因为这高跟鞋看不着那根蜡呀，中间站个人呢。再来一个土豆，
0: 这地瓜在那站，土豆过来，大当家
1: 你也站那儿，
0: 俩男人并板站这儿，后边桌子上边点了一支蜡，高跟鞋往后走了几步，中间隔了这一道人墙啊。大伙一听枪打弧线，杨子龙定睛观瞧，心中暗想：此女土匪果然了不得。就见他这手枪在手中这么一转，嗨，就这么一抡，啪啪，枪响，所有人全惊呆了。隔了两个人，这子弹划过一个弧线，砰，打到那蜡头上，把那蜡给击灭了。哎呦，就看高跟鞋格外的狂。
1: 行了，我再给你露一手，叫横打四十五，
0: 就在那桌子上点了一支蜡。这旁边啊，有这么一个石柱子，就见高跟鞋往后退了半步，这一枪嘡打到那石柱子上，那子弹崩到那石柱子上，领钉擦你拐弯了，弹了一个四十五度角，砰，击到那蜡头上，当时谢文东把舌头都快吓出来了。就见这高跟鞋这时候也玩狂了，拿一个茶杯往这桌子上一放，他就坐到这边上了。那么这个茶杯离他也就一尺多远，就见这高跟鞋把这枪往上这么一抬，嘡一枪，这子弹他对着天打的。各位看着啊，他把这个茶杯往前微微这么一推，这子弹头不大一会儿由上边掉下来，啪，把这茶杯击碎了。哎呦，所有土匪忘了鼓掌了。杨子龙在边上暗挑大拇哥，可惜这个女孩呢，她要是个好人该多好啊，可惜入了匪道啊。哎，子龙是暗中叹息。高跟鞋也实在玩得太狂，又把这钻轮手枪拿出来，啪，用手这么一划，把子弹全泄出去，然后拿出一粒子弹来，往里头一塞。这里边装的应该是六颗子弹，现在我就装了一只，这颗子弹就在里边呢。好，啪，他把这手枪这转轮合上之后，刷这么一扒拉，那个轮在里边停下了。当停下的时候，就见高跟鞋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咔！小鞋匠在边上，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有点玩悬的。第一枪，咔，又勾一下子，空枪，咔，第三枪，到第四枪的时候他不勾了，他抬手对天就当就一枪，咔！这时子荣暗叹，边上谢文东过来，孩子，我听说在咱们匪道上有一手绝功叫听风识气， 就是这个吗？
1: 对，
0: 大爷，我这叫听风使子弹。这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得了的。杨子龙明白了，赶这个女人呐，是个天生的枪客，就是会玩枪。那么这事高跟鞋说了，各位，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轻易杀人。我自打当了土匪头子，底下人打砸抢那是肯定的，这是咱们行道。但是我不杀人，我只杀三个人。第一个杀我爹的人，当年杀我爹，我爹谁要杀他我就杀他，让我听。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谁要杀他的人我杀他，他拿手指盯得住，盯住呀，朋友们，哎，受得了吗？第三个，想在我身边要跑的人，我杀他，这都给盯得住听呢。那盯得住，朋友们，我这回完了，粘上了。他看了一眼杨子荣，子荣暗中好笑啊。这场闹剧完了，安排住处。这个高跟鞋呀、也得讲究点面子。哎，好像似乎，哎呀，给这个丁先生一定安排舒服点儿。哎，我就跟那个小豆腐酱我们俩在一起住，这为了方便呢。子龙和这丁德柱住在了一起，两人一嘀咕，丁德柱告诉杨子龙：“我说老杨啊，这个城里头我认识个人，是我师傅。啊，你师傅？对。”老铁匠刘宝忠，你师傅应该是掌鞋的，怎么是打铁的呢？你看看，想当初啊，我也想学打铁来的，我到那铁匠炉，我当当当，我举那锤子，我最后我实在太累挺，我整不了了，所以后来我就改使小锤子了，就掌鞋了。哦，这刘宝忠啊，我这师傅啊，是地地道道林口的老人儿，他对这个城里都十分熟悉。今天晚上半夜咱俩出去，我还能找到他家，到他们家咱问问林口老街的一些情况，调查清楚。对，杨子龙点点头，太好了，太棒了。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看杨子龙和小鞋匠由打这谢文东的这个警备大院后院溜出来了，拐弯抹角啊，就来到一户门前。小鞋匠扣的门环，把里边老头还吓一跳，这谁呀、深更半夜的。是我，您徒弟。哦，德柱来了。是我，是我，就是我。门一开，这刘宝忠出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这遍街都土匪呀、这谁呀？这个我进屋给你介绍。门关上了，老刘太太也起来了。哎呦，德柱啊，你这几年跑哪儿去了？哎呀，师娘，我这几年哪儿也没跑，就在这跟前转悠了，匪患成群呐、所以没办法，落点上了。杨子龙往这一站，老头看了看，我给你师父问介绍吧，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员杨子龙同志。哦，老头拉住了子龙手，你是解放军呐？大爷，我是。哎呀，这林口啊，已经解放了，可这个谢文东杀进来了，这个狗东西呀、解放军真好啊，我们这个心呐、就是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大爷，我们想了解点事儿，你说吧。哎，老伴儿，给烧点水。我们还着急得回去。你让我说什么？你对林口非常熟悉，大爷，现在谢文东把这个城把得如铁桶一样，他说不许进出，如果共军攻城他要屠城，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在林口哪儿能进来人呢？哦，杨同志，你要说这个吗？你问对人了。我告诉你啊，我是个铁匠，这个林口啊，在日本占领时期，这个小日本修了一个水道，
1: 实际他一开始啊，是想把它作为水道，把二路闸的水引到林口城里来。可这个工程越修越大，结果呀，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地洞，里边都能跑车。哎，不知为什么，这工程修一半，修到二道闸，这个二道闸就在这个林口正东那个野河泡子那儿。它原来是个引水工程，后者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废弃工程了。这个地道五里多地长，一直沿到林口的粮库。哎，后来就不修了，因为我在外围，我有两个师弟在这儿给修工程，那这个地道口在粮库里边。因为我是在外边打铁的，所以日本人没把我带走。在粮库什么位置？好像是在一个粮食墩子的底下。这个粮库里有好多粮食墩子，别人的粮食墩子，都是用那个日本人用那个铁管子住的啊，上边是粮食仓。那么唯有这个粮食墩子是用来松木。不过那里边呢，有人看着，我们也进不去。现在谢文东已派人就在那儿看守着呢。不过谢文东身后绝不知道当年小日本，因为那是刚刚日本发动战争侵华侵占东北时候修的。事隔多年，十了多年过去了，人们早已忘了那个地方。你要能把他找着啊，你的大部队就有打那抛垫二道闸顺着地道能进到林口城内。这原来是日本修这么一个工事。哎呀，杨子荣都一跺脚，紧紧抓住了刘大白的手。大白，我真感谢你呀！哎，解放军呐，为了全城的百姓，这个谢文忠啊，原来还挺好。屠龙山，他组织抗日队伍，可后来就变了心了，变了节了，投靠日本人，屠杀咱们中国人呐，他到处烧杀抢夺，国民党居然还封过他一个中将。哎，谢文忠铲掉，我们老百姓大快人心。好，大爷，您放心吧，我们一定铲掉谢文忠，还百姓一个太平。好，我相信你。我说，咱们该回去了吧？哎，小鞋匠，你回去，你别走。高跟鞋盯着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今天要连夜探探这个粮库。就这样，小鞋匠回去了，继续装睡。子龙呢？子龙没管那个，问好刘保中这个粮库的地点之后，我们侦察英雄一扎背，顺着这胡同就奔着北街下来了。不说是穿房越脊、滚起爬坡，那也是电闪速度就到了粮库的后身，扎住身形，四外静悄悄的，抬头看这墙啊，一丈来高啊。那作为子龙来说，这一点不算什么。他腰梁骨一绷紧，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这身子怎么一晃来了个助跑？倒退几步，往前这么一跑，扎背，哎，这身子就上来了，啪这一上来，搭住这个墙，定睛往院里看，里边静悄悄的，没有声息。影影绰绰看着那些粮墩子，就在这墙上，他搭了的时候，过来俩人，在这院里拿大枪。哎呀，这都是没几个粮食墩子，这看个屁呀！这是，这大当家的非得嗨，疑神疑鬼，没事哦，巡逻的，在这绕过去了。这俩人一走，杨子荣一个张飞片马，嘿，身子这么一扫，他就过来了。

就迈过这个墙了，有打这墙上啪往下一坐，扎住身形，左右看看，顺着这个墙眼往前摸。子荣就开始查这些粮食棍子，大概有那么个五六十个啊。他挨个的摸，那能也不能把这火点着啊，那有巡岗的，挨个摸这些粮食棍子的柱脚。这个北方的粮食棍子都是用四根木头，哎，有那么一丈多高，然后呢离地啊大概

用手这么一烫，不烫昏子罢了。这一烫，他是喜上眉梢，心花怒放，这才引出一段血战临头。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上文书说到我们虎胆英雄杨子荣夜探粮库，就摸到这粮食垛底下来了。他用手一趟啊，这粮食垛底下把那层浮土趟出去之后，是一个大铁圆盖子，

0: 边上还带个小脚磨盘，用这手一摇，有个摇把带着钢丝绳，就见这大铁盖吱嘎一声，开了一道缝，找到了。那子龙能不心花怒放吗？啊！这得减去多大的战士牺牲啊！如果这支部队在这儿出现，把这院里那几个巡逻的兵收拾掉。 齐刷刷，这院里头站他500名战士，就在这谢文东占领的领口，给他内部炸开花，那不是一举拿下吗？太好了！为了安全起见，子龙呢，又下去了。哎，这还有梯子，他进来之后，拢住目光，拿出火柴点着了一看，我的天！奔何家的闸附近。
1: 奔东这个方向，这个大地道啊，日本人小修个引水道。一开始，后来为了战备，说这个万一八路军或者抗联攻城怎么办？哎，这地方可以逃跑，就没往里放水。二道闸那边呢，就把口封上了。这条地道里边能跑汽车，就这么大一个道。子龙出来之后，又把那摇把摇上，那盖关上，把浮土。 又给弄回去，长出了一口气。他就由打这粮库出来了，回到了驻地，见到了小鞋匠，两个人趴在被窝里头。杨子龙把这情况一说，然后就写了个密电。他委托小鞋匠，你一定想办法出城。 把这份情报送到李京浦司令员的手中。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小鞋匠把这个情报藏好之后，他眼珠转悠，怎么出城？出不去。谢文东下着死令，不许出城，不许进城，整个领口如同死潭子一样。第二天早晨呢？
0: 机会来了，高跟鞋找小鞋匠谈话。我说：“丁先生，得住啊！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咱们可是正经八百的说事儿，你说吧。我真的想嫁给你，我想金盆洗手，我不干这匪行了，我就想找一个本分的老爷们过日子。” 我就相中了你。你说你娶不娶我吧？在这，哎，你说呀。我这个咋说呢？哎呀，感谢你这么诚实，我也感动。哎，我告诉你啊，我可没杀过人。我说过，我杀我就杀死我爹的那个人。 第二，谁欺负你，我要杀他，栾平是被我杀的，那另外那小子也该死，对吧？再就有，你要想跑，我就得杀了你。哎呀，我跑不了，嘿嘿嘿嘿。哎，这么的吧，我说高跟鞋啊，姑娘，我被你的真情感动了。不过这婚姻大事，咱可不能开玩笑，对吧？对呀，啊，你动心了，我动心了，我就是铁打的心肠，我也动了。 这么办啊，咱们要想成婚，到我的祖坟那儿，给我爹娘磕上三个头，然后我祷告祷告，我告诉我爹娘一声，回来咱们再拜堂成婚，你看怎么样？哎呀，这高官鞋噌就蹦起来了，哎呀，我的得主啊，你太好了，这很好办。 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啊？说走咱就走。能出去吗？嗨，别人出不去，我还出不去吗？而且我走啊，我大爷还得送给我2匹马，这就找到谢文东。哎呀，谢大伯，孩子，什么事儿啊？哎，这么个事儿啊，这高跟鞋就把自己想法说出去。 说我要到这个小鞋匠那个祖坟头上磕头。
1: 烧香，然后回来想在这儿拜堂成婚，您看行不？谢文龙笑了，这点小事儿，这算事儿吗？啊，孩子，你成家立业，你爹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谢文龙答应了，还非常痛快，而且你的婚事呢，我还给你大操大办，对吧？别看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现在占了上风，据可靠消息，国军已占领了东北很多的重要城市。我是堂堂国军的中将，我能让我的孩子婚礼简陋吗？回来之后大庆一番，给你布置好洞房，做上几身亮堂的衣服。多谢伯伯。你什么时候动身？
0: 我打算现在就走。哎，
1: 这么着急呀？
0: 啊，对，着急呀。最好你送我两匹马，是吧？
1: 何止两匹马呀？你去几个人呢？
0: 我们去，我带俩保镖，地瓜、土豆。
1: 好，那就是四匹马。这四匹马我送给你，快去快回啊，孩子，外边乱八劲似的，到处是共军，稍微不慎，恐怕就有危险。谢文忠还嘱咐了一遍。好，那我就走了。这就给备了四匹马。这四匹马牵过来，高跟鞋上马，小鞋匠上马，这后边坠俩保镖，这四匹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由城里就出来了。那有谢文忠的首令，谁敢拦呢？这出了林口，
0: 咱家住哪儿啊？咱家就离牡丹江市不远儿。
1: 这马就放马追风，高跟鞋怎么想的呢？反正我活着是你老丁家的人，死了是你老丁家的鬼。终于感天感地把你感动了，你要娶我，到坟头那儿磕完头，烧上纸，回来拜完天地，你往哪儿走啊，我就往哪儿走。常言说得好，嫁鸡随鸡，嫁叟随叟。这马可就奔牡丹江这方向来了。这一路上啊，这丁德柱骑着马，哗哗哗哗哗哗哗，他就琢磨，这怎么能溜走呢？我要现在溜还不行，这儿离牡丹江200多地，万一高跟鞋追上怎么办？是不是？我得离那牡丹江不远了，我找那么一个故事，绕那么个圈儿，兜那么一个事儿，然后我就呲楞就。活得不见人，死得不见尸，这马可就走到蜈蚣岭镇来了。这蜈蚣岭镇不就是曹本正娘娘庙里偷馒头那个地方？就到这儿了，这儿离牡丹江是8里地。小鞋匠可就说了，那个到这儿了，再往前走啊，再往前走，这边牡丹江吗？再往前走，那就丁家围子。我们家祖坟呢，就在丁家围子那儿。好，到这儿啊，高跟鞋总是有点不放心，怕这小鞋匠跑，他就告诉这地瓜、土豆：“你们两个听着啊，你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呢？死死给我盯住丁先生。 你放心吧，大当家的，他上天我们上天，他入地我们跟他入地。
0: 对，就不许把他弄跑了，听见没？明白了，明白。”
1: 这就看上了，
0: 哎呦，这丁德柱不是吗？上厕所，我上厕所，一回头，你们俩咋来了呢？
1: 我们也上厕所，嘿嘿
0: 嘿，哎，好，我到那食杂店看看，
1: 我们也到食杂店看看，
0: 我那个睡觉，
1: 我们也睡觉，
0: 完了，这还走不了了，
1: 到了这蜈蚣岭镇了，小鞋匠想。怎么我也得跑出去啊，
0: 这晚上住上店了，他这住店天都还没太黑，我得走。我到街上我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好馅饼，买点，
1: 我们两个也去买馅饼去。
0: 那好吧，
1: 走，往前走。小鞋匠就找机会，
0: 哎，正巧边上有这么个卖包子的，小鞋匠买俩包子，拿着啊，你拿住了，我上里边交钱去。这门口卖包子，他就进去了。他这进去了，这俩小子吃了口包子，一抬头，哦，小鞋匠进屋了。
1: 俩人也进来了，就脚前脚后。 小鞋匠就这个机会，钻进去，进厨房，由后窗户窜出去了，把里边上灶还吓一跳，里边干嘛呢？嗖嗖，又来俩人，脚前脚后的事儿啊！这小鞋匠蹦出来后街，由后街着往边上一拐，正好有这么一个横街，他噌就过去了，两下就离得几米远。他这一过来，闪过身，一看有个门开着呢，大门，这是个院儿，这院儿里停口棺材。这小鞋匠也没管那个，道不切近，就把这棺材天往边上这么一扒。本来那棺材天呐，就那棺材盖啊，他都裂个缝，挺大，他也瘦，他微微推开这么一点，滋溜就进去了，用这手上边一托，咔，就把这棺材盖合上了。他这刚合上，这地瓜土豆就进来了。又在哪儿呢？上屋里看看去。一进这屋啊，这屋是个大厅，摆了十多口棺材，这是一棺材铺。哎，这进来之后左瞧瞧右看看，哎，这有个后门，在后门这儿出去，肯定这人在后门出去了。俩小子奔后门来了，棺材铺的伙计，哎呦，两位买棺材吧？买什么棺材啊？是不是方才有个人出去了？是，好，我也没看着。走，蹭蹭，这俩小子都后门钻出去奔后街。这小鞋匠在这棺材里头蹲着，哎呦我的妈呀，那心呐，咚咚咚咚咚直跳。这怎么有口棺材呢？一会儿我就出去，他正琢磨呢。呼隆隆隆隆，来辆大车，下来五六个人，来来来来，抬吧抬吧，快点，不行了，快点，老爷子要不行了，快点，一二三，咣，怎么的？把棺材抬到车上去了。小鞋匠盯得住在里边，完了，还出不去了，这怎么事儿？怎么来辆车呢？紧接着就听驾驾，我晕晕晕，啪，呼噜噜噜噜噜噜，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那车轱辘还不是胶皮的。大木头车轱辘，叮叮当当在这路上摇晃晃走，后边跟着好几个。小鞋匠在这里边，这要棺材天要定上，他就憋死到里边，因为没定，所以这里边有空气，还能听到外边说话。你说咱们老爷子也真是的，还什么要埋在蜈蚣岭，他生在蜈蚣岭，啊，要埋在蜈蚣岭。就这死，这棺材也得用蜈蚣岭的棺材，还不能用别的棺材。你说这时候这大漆黑的把咱们折腾的啊，走吧，刚挑完，走走走。哎呦，盯得住明白了，人家这是先来了个买棺材的，把棺材挑完了，抬到院里的去找车去。他这么功夫钻到里边去了，哎呦我的妈，我这咋出去啊？我这么功夫出去，这受得了吗？这晃晃荡荡，晃晃荡荡，他又紧张，哎呦，心又狂跳，又累，这两天根本没睡觉，所以这个车走的时间又长，他迷迷糊糊的躺到里头，半睡不睡，有点睡着了的意思。这车可就进了牡丹江了，八里多地儿，书中暗笔交代，这个牡丹江有个奸商，这人姓贾。叫贾大兴啊，这个贾大兴啊是个做买卖的，那真是不法商人呐、啊，卖那东西没有一个是真的，药铺里卖的是假药，他开好几个买卖，哎，你敢这个他开了个百货商店，里边全是假货，老百姓给他送了个外号贾大空，这贾大兴不是吗？所有的生意全都是坑蒙拐骗，我们那政府还真教育他两次。他嘴上那么说，哎呀，放心吧，日后我绝不卖那个假的，包括他开那饭馆里边那个，哎呦，那菜都带毒。结果呀，六十来岁得了病了，眼睛要咽气，大夫一诊脉说这人救不了了。这贾大兴不是吗？就告诉他儿子，咱们老家在蜈蚣岭，我呢死后就埋在蜈蚣岭。用那棺材呀、啊，也得用蜈蚣岭的木头做的。这就这么的，要咽气的时候，他的家人赶紧来给他拉这口棺材。

0: 棺材拉到院里头，几个伙计过去停下，把棺材抬下来。这贾大兴在屋里头，这庄老衣服都穿上了，眼见要咽气，怎么的？我的棺材来了。你棺材来了，老爷子，我看一看。哎，有人扶他到这儿。这是蜈蚣岭的木头吗？是，是蜈蚣岭的木头。这肯定是，肯定是。把盖儿打开，我看看。这盖儿一打开，这贾大兴脑袋往里头一探，里边说话了：“谁呀？盯得住？哎呀，嘿嘿，对不起啊。这段书，小鞋匠吓死贾大兴，把这不法商人给吓死了。哎呦，这伙计们哗两边一散，钉子柱在里边蹦就蹦出来了，噌就窜出去了。我的妈呀，可跑出来了！这是哪儿啊？啊，牡丹江，这他认识。行了，高二鞋，对不起了，对你的一片痴情，我深深的领会了，对你的这个感情，咱们就画了个句号吧。这里边呢，后文有这么点小故事。日后的高跟鞋呢，啊，由于他投降了，打这个领口的时候他跑出去投降了，政府把他押在监狱进行了改造。那个年代呀，这个土匪呀被枪毙镇压，全都那些土匪头子罪大恶极。那么我们的党的政策呢，就是能把你改造过来，让你成为一个好人，自食其力的人。哎，你呢还去做你的好百姓。那么我们这位高跟鞋经过调查，他确实这就是一个在匪行里混的一个女土匪，没什么人命，也没什么罪大恶极。他的父亲是土龙山事件当中的一员，也看过日，后来受人蛊惑投降了谢文东帐下，那么独立拉起个柳子，所以这还能改造就改造啊，毕竟是人命嘛。我党的宽大政策把这高跟鞋就压起来了，若干年后释放了。当那天高跟鞋挎个篮子由在监狱出来，怎么还挎个篮子呢？那个监狱里改造你得干活啊。那么临走前呢，就要求跟管教说，这个篮子我拿了，还有几件衣服，政府又给他发点钱，得给他钱呢，你出去你干什么得先生活呀，还发点补贴。就这样高跟鞋挎着篮子一出来大门啊，据说有这么一段，小鞋匠站在这大门的对个，拿着一束花：“你回来啦，改造好了。”哎，高跟鞋看着小鞋匠，眼泪唰下来了。那么至于两个人的后边的故事，就没有传说了，不知道他俩究竟是怎么个结局。那么不过今天我们这位小鞋匠啊，行了，对不起你了，噔噔噔噔噔，见李经璞司令员。哎呀，李经璞司令员大为感动啊，这盯得住真是爱国人士啊，给我们做了不少贡献，那这我是应当的，我应该好。打开子龙传过来的情报，李经璞看在眼里，太好了，大德，司令员准备攻打林口。我们采取这么个方法，佯攻林口的东西南北，然后组建一个1000人的突击队，打开河沿二渡闸，由打地道进去。子龙呢，要抢占粮库，把里边的守卫干掉。部队进粮库的院里，等外边枪声一响，那么粮库里边3颗信号弹升空，我们就立刻里外夹攻，一举拿下林口。这执行的非常严密。那么就在这一天呢，突然来了一拨人找李经璞，李经璞司令员就接待了。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由东北电影公司 要拍一部纪录片，叫《东北剿匪记》。那么在咱们中国呀，新中国的电影摇篮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成立很早，它的前身呢是满映。那么当时在满映的时候，就日本株式会社开的啊，就满洲啊这个电影制片厂吧，我们党的地下党就已经扎到满映里边。那么在1945年，我们就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当时把这电影公司就扎在了今天的黑龙江省鹤岗，在鹤岗那儿成立的东北电影公司。那么东北局呢，命令东北电影公司要拍一部纪实的剿匪片，所以来了这么一个摄制组啊，还有导演，导演姓傅，傅导演，傅导演告诉大家，我们要紧紧地跟住这个剿匪部队啊，两边摄影好几个，这副导演就跟这个李京浦握手，司令员，我们这次奉东北局之命，要拍剿匪纪实片，好啊，不过你们得注意安全呐，战士第一排，第二排，你们是第三排，副导演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抢在第一排拍最真实的镜头，不行。不能拿生命开玩笑，我们这次攻打林口，谢文忠是个巨匪，非常的狡猾，而且他底下的一些匪兵战斗力非常强，你们要听我们的，准备好。就这样，这就开始要总攻了。杨子荣那边已经等待好了，就在那天晚上，杨子荣来到了粮库，啊，到了粮库这儿，那这几个人呢扛那杨子荣瘦是吗？一啪，就这一家伙打到这小脑袋上，把那小子手兵打飞出去，撞到第二个，把第二个小子那脑袋梆撞到后门框上，打一串咣，死俩，一个扁踹横窝剁腿。踢飞了俩，反手倒钩，啪下抠死一个，全收拾。然后子荣钻到底下，钻到底下之后，把这盖儿摇开，那有个暗藏机关嘛，哈，摇开了。摇开之后啊，战士一个个进来，在小院那儿二子闸抠开了，然后顺地道五里多地，哈，1000名突击队员。齐刷刷的站在了粮库的院中，哎呦，子龙还吓一跳，啊，怎么了这是？这怎么还？这还扛一个那个东西？这不是摄影机吗？过来了，我是东北电影公司的，我是姓傅啊，傅同志，我是这个组的导演，要拍这个纪实片，啊，欢迎傅导演，握握手。京福司令员有令，12点总攻，咔咔咔，子夜时分，3颗信号弹腾空而起，一场惊心动魄的剿匪开始了。战士们如开闸的洪水一样，涌向了林口的街头，哗，这个。杨子荣是一马当先，可万没想到，这儿一杀一打，这个东北电影摄制公司的这个摄制组啊，每个人都中共党员，是玩命往前跑，扛这个机器，要把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最真实的镜头再现给百姓。所以杨子荣摁不住，说：“同志们，你往后点，这不行。”说为啥你要铺垫这个？您别忙，这谢文东倒霉，就倒霉在摄影机上。整个战斗一打响，匪穴里乱成了一锅粥。这台摄影机是拍的最真实的画面，是直闯匪穴，这才引出一段惊天动地。杨子荣打虎上山，坐山雕，武探虎胆英雄。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海平面万米之下，看似荒芜的寂静深渊，黑暗之中隐藏何等生命奥秘。勇者科学筑梦，险象环生的深海之旅，下潜行动遭遇种种生存危机，从海平面出发，探秘马里亚纳海沟。随着海洋深度的递进，人类赖以为生的阳光会一寸一寸消失。原来，如期的黑暗里，还有生命闪烁着神秘的光点。奥古斯特还听说，有很多人曾经向威廉·毕比提出投资，让他们尝试着潜入马里亚纳海沟。犹豫再三，他们还是拒绝了。为什么呢？原来，毕比根据公式进行过计算，海洋深度每增加10米，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潜入100多米深的海底，潜水球就要承受近10几个大气压的压力。如果要驾驶潜水球潜入马里亚纳海沟，且不说悬挂它

0: 索够不够长，海面上的舰船能否承受住高索的重量。在万米深渊下，光是潜水球就需要承受上千个大气压的压力。这个压力有多大呢？假如一辆普通小轿车的重量为1.5吨，那么在深海10000米处，这相当于往指甲盖大小的地方放上一辆小轿车。在深海中，一旦设备出现问题，人类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便会导致身体器官产生严重损伤，肺部会被压缩至无法呼吸，甚至在几秒内便会死亡。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潜入海底，任谁也不敢尝试。
1: 回到家中之后，奥古斯特开始了对新一代潜水器的研究。他认为潜水器顺利下潜到2000米以下，最好呢能够增设一个可以调控的压力舱。在参考了 BB 潜水球的工作方式之后，奥古斯特想到了一个问题：考察船所携带的钢缆是有限的，而且在操作中危险系数极高，汹涌的海流当中钢缆会纠缠锁死，潜水球还会因为钢缆的牵绊而不断的摇晃，剧烈的摆动，所以钢缆必须要想办法删除。基于以上考虑，一个新奇的想法在奥古斯特的脑海中诞生。作为物理学家，在设计热气球方面，奥古斯特有独特的建树，于是在热气球理论的基础之上，他设计出了一款独特的水下气球潜水器。这艘潜水器长15.1米，宽3.5米，可以搭载2名科学家，由2部分组成：钢制的载人舱和像船一样的浮筒。浮筒内会注入汽油，由于汽油的比重相较于海水要小很多，因此可以为载人舱提供浮力，同时又可以在载人舱的周围装上铁砂等压舱物，帮助它下沉，这样就可以完全抛弃钢缆，在海洋里自由沉浮了。皮卡德父子后来将它命名为迪里亚斯特号。上浮和下潜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保证人员在下潜过程当中有足够呼吸的空气。
0: 遗憾的是，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皮卡德父子一直没能解决人在潜水器内的呼吸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午后，机遇才突然出现。当时皮卡德父子正在日内瓦参加一场会议，一位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海军官员唐沃尔什来到了他们面前。沃尔什本身就对深海探险充满着热情，他在海军中的职责也包括寻找创新的海洋探索技术。在会议上听闻了皮卡德父子的潜水器想法后，沃尔什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由于他此前从未听说过所谓气球潜水器，他对皮卡德父子的创新设计印象十分深刻。从此，沃尔什和皮卡德父子一拍即合，开始共同研制起新一代的潜水器。首先，他们要让潜水器更加坚固。在比对了市场上诸多钢铁公司的产品后，他们从中选用了铸造技术最好的一家，以其制造出更小、壁厚更厚的舱体，用以抵御深海的压力。新的钢球设计完成后，他们面临了另一项挑战：如何确保这颗深海明珠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1: 在奥古斯特的初期设计中，载人舱采用了2个半球形的结构焊接而成。钢板的局部厚度虽然够用，但焊接技术却无法面对深海的压力。新的球体采用了更加集成的铸造工艺，减少零件数量，使钢球内部的密闭性更好。同时，为了稳定气压，舱内的设计主要通过使用强度高、耐压性能良好的材料来完成。内部结构的设计关键在于能在高压环境之下保持完整，以确保能够承受马里亚纳海沟高达数千大气压的压力。这一改进显著提升了深潜器载人舱的安全性。 载人舱的外部结构设计依然使用球体，这种形状延续了热气球的结构，使得它在均匀分散压力方面非常有效。球体可以在整个表面上均等地承受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这种设计保证了在极端的深度和高压的环境之下，内部也能够保持相对稳定。此外，雅克还更换了容量更大的浮力舱，用以承载钢球的重量。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保证人员能够在深海环境当中正常呼吸了。
0: 这时，沃尔什在海军服役的经验为潜水器的呼吸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灵感。为了保证潜航员在深海环境中可以正常呼吸，皮卡德父子首先确定要确保钢球的密闭性，如此才能让潜航人员呼吸的是一个大气压的空气。经过沃尔什的介绍，皮卡德父子了解到，在那个时代，深海潜艇的氧气供应是通过携带高压氧气罐来实现的，而二氧化碳则通过化学吸收剂来去除。化学吸收剂装载在特定装置中，这些装置内部设置有允许空气流通的管道。当空气流经含有吸收剂的部分时，空气中含有的二氧化碳会被吸收剂捕获并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把二氧化碳去除掉。这种系统简单而有效，可以在长时间的潜航任务中持续工作，以保持舱内的空气质量。就这样，迪里亚斯特号配备了包括氧气供应和二氧化碳去除装置的整套生命维持系统。
1: 皮卡德父子为了确定迪里亚斯特号的各项性能，在1953年至1957年间进行了48次超过3500米的深潜试验。这些试验对于验证其深海潜水能力和适应极端深海压力环境至关重要。1958年，迪里亚斯特号成功下潜到7315米，创造了人类的纪录。至此，潜水器最终定型，迪里亚斯特号从概念成为了现实，它终于做好了进入马里亚纳海沟那片幽暗之地的全部准备工作。但奥古斯特·皮卡德由于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再允许他可以进行如此高风险的探险活动。进入马里亚纳海沟的接力棒正式交到了雅克·皮卡德的手中。
0: 1960年1月23日午后，马里亚纳海域翻滚着巨浪的海面上，出现了人类的身影。在露出海面的金属外壳上，迎风而立的两个男人，是本次探险行动的主角，雅克·皮卡德和他的搭档唐·沃尔什。这艘看起来形状怪异，如同天外来物的迪里亚斯特号潜水器，即将载着二人前往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他们此次探险的目的就是寻访那片万米深渊，目前已知地球最深的地方。一开始，雅克和唐对这未知的深海充满好奇和期待。随着光线逐渐变暗，潜水器渐渐被墨一般的蓝色包裹起来，观察窗的视野也越来越差，深入未知的紧张和恐惧慢慢向两人袭来。舱外不时传来未知的噼啪声，真像密密麻麻的蚂蚁在爬动的声音。气温伴随下潜深度也在逐渐下降，耳畔传来高压引起的嘶嘶异响。两人屏住呼吸继续向下沉去。潜水器没有因此放慢速度， 仪表盘显示此时的深度已经超过200米。阳光全部消失，周围一片漆黑，他们不得不打开探照灯。在如墨的黑暗里，这些灯光显得微不足道，只能勉强照亮十几米的范围。目之所及，仍旧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雅克和唐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了恐惧，担心是否会有巨型怪物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在这时，黑暗深处突然亮起了小小的光点。雅克迅速关闭潜水器探照灯，企图看清远处那摇曳的光点是什么。他把脸贴在小小的观察窗上，企图借用一点内部的灯光向外探寻。关掉探照灯后的海底世界如同粘稠的浓雾，在这片雾气中却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幽冥地狱也不过如此景观吧。鱼，竟然是鱼，雅克激动地呼唤着。只见那条鱼长相十分恐怖，一张大大的嘴巴，满口利牙，背部前端还长着一个像钓竿一样的小灯笼。这条怪鱼竟然自带灯光。雅克利用通信器与海面上等待着的研究人员分享了这个新奇的发现。在多年后的采访中，研究人员谈起这个瞬间，激动的心情依然记忆犹新。此时仪表盘上的信息显示，迪里亚斯特号的下潜深度已经超越了福布斯当初画下的550米生命线。深海图景的一角在两位年轻探险者眼前徐徐拉开。
1: 看到了深海怪鱼的雅克迅速与海面上的舰船进行了通信，将刚刚自己的见闻分享给大家。随着深度的继续增加，两个人对舱内的寒冷、晃动以及高压产生的异响逐渐习惯。他们一边观察着窗外的情况，一边跟海面不断地交换信息。当仪表盘指向1000米时，通信变得越发不稳定。或许是电力不足，或许是压力过大，两个人排查了线路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几分钟之后，两个人和母舰之间的联系彻底中断。虽然他们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但当这一刻真正到来之时，心中还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如果他们在此时遭遇不测，只能沉默地葬身海底，现在他们和死亡之间或许只有一线之隔。
0: 就在雅克和唐努力适应与外界失联的压力时，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时钟上的指针显示，他们已经向下潜入3个多小时。突然，一声尖锐的异响打破了冗长的旅程。两个人的神经瞬间绷紧，那是舱室前观察窗玻璃破裂的声音。两人赶紧前去检查，发现裂纹正在一点点延伸，整个空间似乎都在摇晃。仪表盘显示，现在的深度已经达到9000多米。在这深不见底的领域，极端压力下，任何微小的损坏都可能导致它们在瞬间被碾为碎片。实际上，雅克和唐此时所在的深度已经远超过30年前威廉毕比潜水球的923米下潜深度，甚至也超出了迪利亚斯特号在试验时期7315米的深度。他们已经成功跨越了这两个历史性的深度，此时如果放弃下潜，岂不是前功尽弃？在危急关头，雅克和唐做出了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继续下潜。
1: 幸运的是，迪里亚斯特号坚固的构造让裂纹没有进一步扩大。在无比孤寂的航行当中，雅克和唐都坚信自己看到了一些转瞬即逝的深海生命。D 迪里亚斯特号的底部。

0: 安装有面向四周的射灯，在射灯的帮助之下，他们可以通过观察窗看到大概十米以内的范围。就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始终盯着窗外。突然，雅克激动地呼唤唐，他说自己刚刚好像是看到了像是蝶鱼或者是比目鱼那种扁平的鱼。他们在黑暗当中悠闲地漫游，似乎对这个陌生的客人并不感兴趣。唐凑近了观察窗，但那条黑影几乎是一闪而逝，便从两个人的视线当中消失了。可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咚咚咚的敲门声。是谁能够在海底敲响人类的大门呢？
1: 突然，两人急速扭头，齐刷刷地对着另一侧的观察窗。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们几乎无法置信。一条巨大的深色生物悠然自得地从潜水器旁经过，它身体修长，仿佛一条蛇或者龙，漆黑的外表笼罩着神秘的气息。这个生物的嘴巴大张，露出一排尖锐的牙齿，而它的尾巴则拍打着潜水器，发出咚咚的撞击声。面对这个未知的生物，雅克和唐不由地屏住了呼吸。一旦这个未知的海底居民展现出攻击性，他们或许将永远沉寂在这片无尽的深海中。幸运的是，这个神秘生物似乎毫无恶意，只是好奇地注视着陌生访客。这或许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深海生物，又或者是某种已经灭绝的古老生物的幸存者。雅克和唐的心情此时非常复杂，他们对这个陌生生物一无所知，也不敢确定它是否友好。他们不敢冒险接近，也没有办法捕捉它。他们渴望将这个生物带回研究，却又束手无策，只好默默地观察，等待这个神秘生物离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个生物在潜水器周围游弋了一段时间之后，似乎对这个金属球失去了兴趣，最终在黑暗中缓缓消失。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终于松了一口气，心中既庆幸又感到一丝遗憾。他们知道这次的遭遇将成为一个未解之谜，等待着回到岸上向学者请教。告别了这条陌生怪物，迪利亚斯特号继续下沉，向着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前进。终于在入水后的第五个小时，他们到达了马里亚纳海沟最低点挑战者深渊。这里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仪器显示此时水深达到了10916米。目前的海水压力相当于50架巨型喷气机堆在一个人身上。此时与海面的通信居然也神奇地恢复了。虽然讯息从海面到达海底需要7秒钟的时间，但舰艇的声音在如此寂静的海底传来，依然令人感到无比欣慰。
2: Hello, hello. Yes, this is the PS. This is the PS. I heard you very well.
3: Go ahead, Trieste. This is Winding. We have five women at 32.
4: Trieste, again, over.
1: 雅克·皮卡德的目光代表着人类向地球最深处投去的第一眼。
0: 迪里亚斯特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停留了20分钟，这是一个幽暗深邃令人生畏的环境。雅克透过观察窗向外眺望，脚下这片看起来柔软如细沙的海泥，在漫长的时间当中都不曾被人类所搅动，而如今正如飞雪一般，他们就

0: 静静地漂浮在自己的身旁。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海平面万米之下，看似荒芜的寂静深渊，黑暗之中隐藏何等生命奥秘。勇者科学筑梦，险象环生的深海之旅，下潜行动遭遇种种生存危机，从海平面出发，探秘马里亚纳海沟。雅克和唐的心情此时非常复杂，他们对这个陌生生物一无所知，也不敢确定它是否友好。他们不敢冒险接近，也没有办法捕捉它。他们渴望将这个生物带回研究，却又束手无策，只好默默地观察，等待这个神秘生物离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个生物在潜水器周围游弋了一段时间之后，似乎对这个金属球失去了兴趣，最终在黑暗中缓缓消失。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终于松了一口气，心中既庆幸又感到一丝遗憾。他们知道这次的遭遇将成为一个未解之谜，等待着回到岸上向学者请教。告别了这条陌生怪物，迪利亚斯特号继续下沉，向着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前进。终于， 在。

0: 入水后的第五个小时，他们到达了马里亚纳海沟最低点，挑战者深渊。这里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仪器显示，此时水深达到了10,916米。目前的海水压力相当于50架巨型喷气机堆在一个人身上。此时，与海面的通信居然也神奇地恢复了。 虽然讯息从海面到达海底需要7秒钟的时间，但舰艇的声音在如此寂静的海底传来，依然令人感到无比欣慰。雅克皮卡德的目光。 代表着人类向地球最深处投去的第一眼。迪里亚斯特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停留了20分钟，这是一个幽暗深邃、令人生畏的环境。雅克透过观察窗向外眺望，脚下这片看起来柔软如细沙的海泥，在漫长的时间当中都不曾被人类所搅动。 而如今，正如飞雪一般，他们就静静地漂浮在自己的身旁。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秒钟都像是永恒。他们的心跳在这沉寂的深海中回响，压抑与不安开始在狭窄的空间内弥漫。当观察窗上的裂纹越发明显时，两个人的心情越发紧张。他们知道，到了离开的时候了，必须要上升。 然而回程之路却未必顺利，随着潜水器开始缓缓上升，突如其来的危机打破了宁静。雅克和唐感到潜水器渐渐有一些倾斜，由于一开始仪器显示只是角度轻微偏移，两个人没有过多留意，直到现在才开始有了异样的震动。此时他们已经上升到8000米左右。 通过潜水器的灯光，雅克看到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在附近，就像是一只饥饿的巨兽，张开了深不见底的大嘴。如果此时潜水器被拖进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恐慌像潮水般涌上心头，雅克和唐的目光在漩涡和彼此间迅速交换。
1: 知道，只有一线生机。唐迅速启动紧急制动，潜水器在紧急制动的作用下改变了角度。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他们看着那吞噬一切的黑洞擦肩而过。在这一刻，死亡之境、生命之珍贵，以及对未知的敬畏，在他们心中交织成一幅无法言喻的图景。
0: 当潜水器上升到1000米左右的深度时，他们又遇到了一个意外，通信系统再次出现故障，他们无法和水面联系上了，也不知道母船是否还在原地，更不知道水面上的天气情况如何。他们没有办法放弃，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上，向着那一线生机而去。当潜水器浮出水面。 光明和欢呼一同涌入了他们的世界，那些欢呼的人群就像是对他们勇气的最高赞誉。欢呼声震耳欲聋。在人群中，雅克看到了他的父亲，年迈的奥古斯特·皮卡德。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1: 那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和时间的沟通。多少年前，他作为一个孩子，曾这样迎接他的父亲。而现在，历史在这一刻仿佛倒流，父亲成了等待中的那个人。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探险任务，雅克完成了。那一刻，雅克的心中充满了感激、自豪和对未知的深深敬畏。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马里亚纳海沟探险就此落下帷幕。
0: 雅克和堂不仅向人们提示了万米深渊下生命存在的可能，更为此后的人们带来了新的梦想。他们这次九死一生的经历一时之间在全球各大媒体广为流传。 一名远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六岁小男孩也被这项英雄事迹深深地吸引住了。雅克和唐搭载的迪里亚斯特号勇敢地潜入神秘莫测的马里亚纳海沟，在光线全然消失的深海中，他们甚至目击了未知的生物。 这项发现颠覆了长久以来深海无生命的旧有论断。随着下潜深度层层推进，雅克和唐面临着接连不断的生存挑战。海面下的每一刻都在考验着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历经重重考验， 迪里亚斯特号终于成功抵达一万零九百一十六米深的挑战者深渊，雅克和唐代表人类向地球最深处投去第一束目光。一时之间，雅克和唐成为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对象，很多报纸和杂志都前来进行采访，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播放了特别节目和新闻快报，向世人通告迪里亚斯特号成功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深海探索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将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的名字铭刻在深海探险的英雄册当中。 当两个人的英雄事迹在全球各大媒体上广为流传之时，远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六岁小男孩在电视上收看了这段节目，黑白的画面难以掩盖这次行动的惊心动魄，深海探险的种子就这样埋在了小男孩年幼的心中。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詹姆斯·卡梅隆。
1: 雅克和唐这两位勇敢的探险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媒体描述成从深海回归的英雄。他们在采访中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在经历了这场堪比明星的礼遇之后，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却是不断的质疑。尽管唐曾在采访中画下他看到的鱼， 但消息传到科学家的耳朵里，他们纷纷对此提出质疑，甚至海洋生物学家与鱼类专家在听过唐的描述后，都对此抱持怀疑态度。他们固执地认为，无论哪种生物都无法承受万米深渊的极端重压，没有生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他们那些所谓的图片， 只不过是通过某些想象和误会制作出来的。在不断的质疑声中，雅克和唐坚定地表示，除非有人能证明他们错了，否则他们认定那里有鱼，因为他们知道鱼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许是对这次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多多少少心生畏惧，亦或是对人们的质疑声感到失望。 在此后的时间里，雅克和唐没有回到马里亚纳海沟为自己的发现进行证明。令人遗憾的是，自此之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也没有人类再次下潜到马里亚纳海沟去一探究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时隔52年，马里亚纳海沟第二次迎接到的人类访客， 便是当年那个怀揣着深海探险梦想的小男孩詹姆斯·卡梅隆。而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著名的电影导演。我们大家可能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早在拍摄《泰坦尼克号》的时候，詹姆斯·卡梅隆便几次潜入深海进行研究拍摄。对于卡梅隆来说，一切深海探险的缘起都来自于迪里亚斯特号当年的英雄事迹。 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未完成的梦想，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探寻那里的奥秘。
2: 2012年3月26日，卡梅隆。

0: 驾驶单人深潜器深海挑战者号，只身一人潜入马里亚纳海沟，在那里他独自度过了数个小时，并在深度10898米的挑战者深渊拍摄下极其珍贵的深海高清影像资料。通过摄影机，半个多世纪前只是被人类匆匆一瞥的幽暗世界，如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几年之后，2019年，美国探险家维克多·维斯科沃也下潜至马里亚纳海沟，成为在地球最深处停留时间最久的人。尽管他没有带回新的发现，但深海永远不会停止吸引人们的好奇心。迪里亚斯特号的深海探险的篇章已经结束，它带来的技术革新和雅克·皮卡德、唐·沃尔什所代表的进取精神，激励着更多的人朝向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前进。
1: 现在我们知道，马里亚纳海沟大约在6000万年前形成，属于大陆和海洋板块挤压俯冲形成的海沟，是这个地球上已知的人类可以到达的最深处。探索欲让人类登上月球，丈量珠峰。然而，截止到2019年，全世界也只有3艘载人潜水器成功到达过挑战者深渊。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在深海万米处所看到的生命，一直没有得到海洋生物学界的证明。距离他们成功下潜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随着深潜技术的发展，此时一个新的转机来了。由英国生物学家保罗·杨希主导，日本深海研究机构制造的深海机器人，携带高清摄像机和先进操作系统，将再次探访挑战者深渊。目标就是探寻海平面万米之下是否真的能有物种再次生存。
0: 深海机器人在耗费了6小时20分钟之后，终于抵达了挑战者深渊的最深处。在这里，水温只有2.4摄氏度，海底覆盖着厚厚的沉积物，看似毫无生命的存在。惊人的是，寒冷的水温和厚重的沉积物之下，人们通过摄像机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奇异的小型生物，就像是某种未知的海参一般，外形与唐沃尔什当年所记录的图片惊人的相似。经研究，这种生物的体内含有一种名为氢泻基醇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可能是令深海海参可以在极端压力之下存活的关键。这一发现不仅为雅克和唐留下的谜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向我们展示了深海生命奇妙的适应性。
1: 近年来，我国载人深潜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接连涌现的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都已成为深海载人探索的尖兵。2012年6月，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这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来自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的叶聪，是我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他全程见证了我国载人潜水器的研发历程。
2: 蛟龙号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台大深度的载人潜水器。在蛟龙号之前呢，我们国家载人深潜的记录是520米，就不到600米。我们从2002年开始研制蛟龙号，在2012年，蛟龙号的最大下潜深度达到了7062米，相当于把我们载人深潜的记录从600米推进到了7000米。深海勇士号呢，它是我们国家的第二台大深度载人潜水器，深度没有蛟龙号深，4500米级，但是它突破了一系列的自有的技术，它的部件95%以上都是国内的生产，所以我们打通了这个产业的这个链条。从2017年它这个完成海试投入使用到现在，每年下潜的次数超过100次。
1: 2020年11月10日，中国自主研发制

0: 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深度10909米。奋斗者号的下潜目标便是协助科学家进入更深的海底进行探索及取样。他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在深海探索领域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1: 奋斗者号呢，它是万米级的载人潜水器，目前世界上只有两台潜水器具备这个载人深潜万米的能力，一个是美国的限制因子号，一个是我们的奋斗者号。奋斗者号呢，它的这个作业能力，比如说下潜的速度最快，海底的工作时间最长，作业的方法最多，在海底的这个很多的工具能力它是最强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逐渐的也是把机械手作为了一个工具，真正的科考的仪器设备呢是靠潜水器带下去，然后靠这个机械手进行布放和回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完成这个在海底布放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原位科考设备，它可以一直留在万米的海底测量相关它需要的这些参数。大家说你到万米深渊看到了什么？我们到达万米的海底的时候呢，生物还是依然的存在的，在这个海底同样存在着像海参、海葵这样的一些透明腔体的这种动物。然后如果我们做一些诱捕的实验，那么在沉积物下面的那些沟虾，它会因为水流的运动，因为光线的这个来临，因为这个诱捕的这些食物在水里面传播的因素来聚集。所以海底的话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一开始看的上看上去那么荒芜啊，实际上也是有像水母啊海参这种生物，在它的沉积物下面的也有这种腐蚀的叫沟虾的这种生物。
0: 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跨越深海潜入海沟，拓宽我们在海洋生命、生物资源、海底矿产等等领域新的认知。人们一次次的探险行动构建着神秘而广袤的深海认知体系。
2: 海底不是一片死寂的黑暗世界，那里不只有生命活动，而越来越多的新发现也在提醒我们，海洋深处甚至还存在着生命起源的踪迹。然而马里亚纳海沟仍然藏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些谜团围绕着它的独特环境、生物多样性等方面。近年来海洋地质学家了解到，马里亚纳海沟内的火山活动导致了深海热泥火山的形成，这些火山为深海环境提供了热量和矿物质。研究人员在海沟中还发现了微生物生命的迹象，这些信息都在提示我们，生命可以在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极端环境中诞生并生存。人类认识海洋是个漫长的过程，16世纪弄明白了海洋有多大，20世纪弄明白了海洋有多深，而马里亚纳海沟只是隐藏在海洋下的许多海沟之一。人类到达那里，进而探索那里，即便如此，我们对于那里的了解依然非常有限，但通过研究在这片荒凉之地生存的生命的奥秘，我们或许就可以挖掘到几十亿年前地球的成因，生命从哪里起源，或许还有某一天生命将去向何方。
0: 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上已知最深的地方，深潜入海是人类挑战自身拓展生命蓝图的壮举。从挑战者号发现马里亚纳海沟，进而试图测量海沟，到潜水器迪利亚斯特号的成功下潜，雅克皮卡德和唐沃尔什成为马里亚纳海沟的第一批人类访客。人们通过一次次科考行动传承着科学精神，也构建和完善着神秘而广袤的深海知识体系。马里亚纳海沟这片辽阔领域看似幽暗荒芜，实则充满了生命的痕迹，它与人类的起源息息相关。让我们带着曾经的旧识继续向前，去探索未来的新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外加，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道，奸贼庞文四处的请啊武术名家，就在这阵儿来了一个，谁呢？是庞文的亲戚，他的妻侄。此人福姓欧阳，字子英，是个出家的和尚，法号叫了空。这个欧阳子英啊，曾经在少林寺学艺，因为屡犯清规，被人清出门户不要他了。他投奔了九宫山铁塔寺云庆罗汉，在山上学艺15年，现在是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还有硬功夫，样样都行。听说庞文正在搜罗人才，就这么来到了庞文府，来找姑姑姑父。一见面一说话，欧阳子英再练几套，再谈谈兵书战策，庞文立刻就爱起上了。太好了，这个小子比我手下人全强。俩人在密室谈话，欧阳子英知道庞文有野心。姑父啊， 将来我有了兵权，保你当皇上。孩儿哎，我真有那天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就是开国元勋，一字并肩王，我给你修宅院，娶妻生子，享受荣华富贵呀！哈哈哈哈。

姑父，我就等这天了。就这么，庞文斗金殿动本，保举欧阳子音挂印为帅，名义上扫北。皇上同意了，包拯不同意。包大人现在可不是当初开封府的府尹了，现在提拔了，是龙图阁大学士，当朝宰相，在朝中说话，皇上的心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包拯说，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么能领兵挂帅呢？再者说，唯见其真实本领，不能委以重任。庞文飞坚持，包拯就不干。最后皇上给搞个折中，这么在相国寺立了100天，百天之内有打败和尚的就叫那个人领兵出征，没人打败僧人就叫和尚挂印为帅，并且贴出皇榜，无论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滚马强盗，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都可以进京城打擂，国家要挑选人才，给一个出头的机会。消息传开了，什么时候传开的？头年贴的皇榜，得转过年的正月15才立擂。这个阶段，欧阳子婴拼命的练功啊，咱们简短接说，到了正月15开擂了。从打立擂那天起，呵，从京城外港口的五举子全进来了。五举子不是进考场，而是登台打擂。古代打擂选拔人才是有的是的。怎奈欧阳子婴挺厉害呀，上擂之人呐，有的一巴掌把脑袋给打扁了，一脚给踢死了。3个月呀，打死打伤好几十人，京城是怨声载道，人们都骂：“哎呀，这和尚哎，怎么这么狠呢？这么缺德呀！”比武打擂本来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这个家伙太缺德了。可是骂归骂，事儿归事儿，打不过人家，那没办法。简短截说，到了99天，剩最后一天了。哎呀，这天天光放亮，4乡8寨、10里8村，牵着马，骑着驴，拉着骆驼，赶着牛，都来到了汴梁城，干嘛？看和尚最后一天到底能不能有人把他打败。人们可城门洞往里灌了。就在这阵儿，东门外来了3匹马，谁呀？呼延庆、孟强、焦玉，怎么才来呀？打擂的事儿，呼延庆早就知道，为了不惹是生非，没想来。就在前几天，收到了小英雄高猛的书信，这封信写得太可怜了，说现在天波杨府少令公杨文广被派到镇守西江啊。官拜西路经略使，并且带走我两个哥哥高忠、高勇，现在家里就剩我了。欧阳子婴立擂非常猖狂，前不久打死了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儿子卢振邦，我又登台打擂，现在身受重伤，卧床不起，别人倒打不过，只有呼延庆你能打败欧阳子婴，你一定要替我们出气，你得来呀。呼延庆听这话哪能不来呢？辞别了焦夫人，领着孟强、焦玉，这才离开大王庄，赶奔汴梁。他们昨天半夜出发，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点东西。十字街前呢，有座醉仙楼，里边走出堂馆，看着呼延庆他们在这张望，急忙过来施礼：“客爷，请留步。”堂馆把话答。客爷听根牙，你老别走了，再走身体麻，到了咱的楼好像到了家，进楼洗脸水，这个算白搭。你老要喂马，我把细草炸，炸得碎碎的，马吃不硌牙。你老要喝水，香喷大叶茶。你老要吃饭，煎炒玉棚炸。客爷请上楼啊。耶，小孟强说，行啊，你的嘴比我嘴还说呢。大哥就在这儿了。哎，好嘞，您呐，牵马呀！有人把3匹马牵到后边，刷位一溜，3个人腾腾腾上了醉仙楼。一看呢，你还别说，楼上座不少，有6成座。因为京城这立擂，4乡8寨都往这儿来，流动客人特多，吃早饭人也不少，靠东南窗户这。

0: 这张桌没人，哥仨坐下。客爷，您吃什么？小孟强故意冒坏，你这有啥？咱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煎炒烹炸，您要啥有啥？哦，要啥有啥呀？那好，你给我来一条黄河长的一条鱼。没有，那么大的什么锅煎呢？你不是要啥有啥吗？那太大了。那好，来小地儿，爆炒蚊子心，各着胆。这太小了。哎，刚才怎么说话？可爷，您别开玩笑，我就那么一说。欢庆说：“行了，二弟，你别捣乱了。伙计，来四凉四热，一坛黄酒，三碗面就可以了。好的，您呢？”伙计喊下去了。一会儿酒菜齐备，哥仨一坐，小孟强拿起酒碗来看了看，一看屋人太多，他冒个坏，小声在焦玉耳边嘀咕几句：“你说你这么说。”哎，好。小焦玉啪把碗一放：“二位哥哥，喝完酒，大胆下得酒楼，找那奸贼庞文算账去，杀庞文，宰黄文炳。”就这一嗓子，那几桌的客人呢，滋喽，差点钻桌底下去。我的妈呀，哪来这么三锅愣头青啊？哎呦，京城里头庞文耳目众多呀，你敢这么喊，一会儿官军来了非抓他不可，要是一抓他打起来，崩我们身上血就犯不上了。我说伙计，算账算账。哎，好了，您呢？哎，您没吃完呢，怎么算账呢？不吃了，快算账，我们照数给钱。哎，好。哎，我们也算账。你也没吃完呢。不，我今天看见饭呢就饱了，不吃了，来算账算账。呼噜呼噜呼噜全走了。小焦玉还喊呢：“庞文呐，老贼！”伙计回头：“我的妈呀，毛病在这儿呢。”哎呀，我的小少爷，你小点声行不行？怪不得客人都跑了，你这么喊我受得了吗？嗯，他这多清静啊，就剩我们仨了，就剩你们仨有理了，那我这买卖做不做呀？胡延庆也乐：“二弟，你怎么出这主意呢？怎么办？我们多给钱。”“多给钱也不行啊，你们不能喊呐，真叫庞太师的人听见。”“呵呵，小人我这脑袋保不住，你放心，我们这回就不喊了，自己喝酒。”“好好，那你别喊了。”天儿点热，春暖花开，把窗户推开了，一边喝酒往窗外看。小焦玉说：“这种真的好，哎，南来的北往看得这么清楚，边喝酒吃饭边看热闹。”就在这事儿，街上一阵马过柏林，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人往道路两旁一闪，胡延庆往窗外一看，由东往西来了数十匹马，看出来大部分是官军，前边众星捧月相仿，有几个出家人，四个小和尚，中间一个胖大和尚，四十多岁，头戴五婆冠，身穿金黄色袈裟，半披半挂，德胜沟鸟船挂着九耳八魂方便连环铲，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两道秃眉毛，一对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叉，连鬓乐腮胡须像钢针相绑，刚长出来。这出家和尚，伙计，哎，要什么？不，真是谁？啊，那你不认识啊？这不是擂主欧阳子英吗？法号叫了空啊，擂主啊。哦，那么说就是他在京城什么当擂主打擂呢？啊，就是他呀。快吃吃，你们看热闹去。胡延庆点点头，一看人这模样，长得是够凶的，有两下子。小孟强说：“多吃点，吃完揍他去。”这伙人刚过去，又一阵马挂罗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五匹马。奇怪的是啊，是女的，四个丫鬟，前面一个小姐，这位小姐在个十六七岁，长得花容月貌，头上 轻搜卷发罩头，高头素珠樱花，光闪闪亮晶晶，身穿青色短靠，腰扎白色汗巾，脚穿着软帮软底儿牛皮小靴子，在鞋尖上有这么大个一朵素绒球，外罩着白缎子斗篷，上绣素花，肋下悬挎宝剑。这个姑娘眼中含泪，紧咬银牙，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骂：秃和尚、凶僧，姑娘今天一定要着性命替我的兄长报仇，凶僧啊！胡延庆心的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汴梁城是帝都，新鲜事儿多，没听说大姑娘满街骂和尚的，这是干什么呢？哎，回去回去，来来来，可以，还什么事儿？这女的是谁？她怎么骂和尚呢？哦，你们这是外地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姑娘据我知道她叫卢凤英，那是官姑，她的父亲是吏部天官，我数个字说叫卢景龙，那是个清官。她有个哥哥是文武双状元，前科的，叫卢振邦。就在三天前，卢振邦登台打擂，论功夫不一定打不过欧阳子英，据说欧阳子英使用暗器把他给伤了，把卢振邦给打死了。这个姑娘是庐山老母的徒弟，刚刚回家发现哥哥故去了，气坏了，昨天晚上啊就要打擂去，结果去晚了，空去白回来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今天早早的奔擂台找和尚算账去。你瞧着吧，大姑娘打和尚有热闹。哦，这个家伙太可恶，伙计算账，不吃，赶紧把账算完了。哥仨下楼，外边的马也喂得了，三个人牵着马离开了这家酒楼，直奔西洋国寺。他们再走就晚了，人家早早就到，他吃顿饭呢，所以拥挤不开，骑马费劲，好不容易来到西洋国寺前，抬头这么一看，就在西洋国寺外边广场地方搭了座擂台，擂台高有三丈六，铺的都是这么厚的板子，下边打的木头桩子结结实实的，炉席罩顶挂着串串纱灯，上下有梯子，梯子很陡，前面有晃绳拦着，看热闹的人呢不能进晃绳里，晃绳距着擂台不到两丈，擂台上左右有兵人架，摆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等，上下场门挂着红布帘，上绣青天红日，下绣海水江崖，擂台的左右柱子有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北好汉，下联写脚踢东西英雄，横批是盖世无双。胡延庆一看，这欧阳子英也太狂了，呵，东西南北你占全了，还盖世无双，好吧，我看你有什么本领。这阵儿没开擂，擂台下寄居的是人山人海，他们来晚了。孟强说，咱们得到擂台底下去。胡延庆说，谁给咱让道？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瞧着啊。孟强把手指头伸出来了，照顶前面站人呢，那条鼓声戳，嗨，借官借官借官借官借官，就这一戳呀，16个岔气儿的，8个骨折的，他们仨进去了。不过这招可不怎么地，不应该学。三个人站在擂台下往这一看，哎，这多得眼呢。就在这阵儿，云牌一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开擂，上着门帘扒了一条，打里边走出个年轻的和尚，20多岁，这脑瓜皮儿不知道怎么那么亮，可能是横抢3遍竖踢6遍又打的辣，锃明瓦亮，摩顶戒疤，身穿短僧衣，足蹬胖袜僧鞋。谁呀？欧阳子英的大徒弟叫海清。欧阳子英有4个徒弟，海清、海红、海超、海真，这是老大。干什么来了？让擂了。 小和尚海清来到台前，高诵佛号：弥陀佛。嘿嘿，众位施主，今天是历来最后一天了啊！大家都知道，有打扮我们师徒的，就可以紫袍金带，位立朝阁；没人打扮我们师徒，帅印可是我师傅的。不过，魏宗上来，你可琢磨琢磨，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你有多大能耐？跟你师娘学那个能耐，你趁早别上。要叫我打个腿断了胳膊折，你可成了残废；要被我打死，老婆孩子改嫁，你可没儿子。听见没有？这些天你们能知道，可打死打伤无数，打死打伤不怪我们，怪他们命薄福浅，命太短。这个擂台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谁上来？没人上来啊？那好，我练两下啊，你们瞧瞧啊。嘿，左胯虎，右胯虎，金鸡独立，啪一抬腿，再看底下连鼓掌带喊好啊。好，哪来喊好的？那是奸贼庞文花钱雇了拉拉队啊，雇了200人，吃饱了喝足，什么也不干，专门喊好，拉个架喊一声，亮个事儿喊一句，喊到99天，今天都100天，嗓都喊哑了，喊不出来还喊好的，嗷的嗓子，把呼延庆耳朵震得嗡的一声，一伸手捧，把这耳朵给揪住了。哎哎哎，你揪耳朵干什么？你喊什么？我喊好啊。什么好？
1: 架好啊。
0: 什么好？
1: 金鸡独立呀。
0: 那是金鸡独立吗？
1: 嗯，那不是金鸡独立，
0: 那什么？那是一条腿的蘑菇，喊蘑菇。
1: 哎，蘑菇，
0: 喊不喊？
1: 不喊，我揍你！喊
0: 好，蘑菇。
1: 那海清气坏了，有这么大蘑菇吗？把腿放下。
0: 没人上来啊？那好，我让让泪啊。让到你呢，你就别客气了。一伸手，噌，在兵刃架子上拿过白蜡杆，扑棱。掌中一抖，由左向右让擂。你打擂？不打擂。不打擂，你往前挤什么？看个热闹呗。看热闹，把眼珠瞪大干啥？你糟蹋！还这么打人呢？闭眼怎么看热闹？这，你打擂，你就这事儿。有一位举刀的过来，接光接光接光。他一看举刀的，你打擂？你不打擂，不打擂，你举刀。我是卖西瓜的，真捣乱，卖西瓜过来，靠边！你打来，你打来，你打来，你让他让就让到呼延庆上。呼延庆生气，心想让泪可以，干嘛说三道四的，把人师娘还打上？这小太可恶！呼延庆生气，把眼珠瞪起来。呼延庆眼珠又大又亮，这一瞪啊，唰，放出两道光来。不知道为什么小和尚不敢跟他碰眼光，一碰眼光吓得舌头一转个，连嘴那词儿都变了。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打嘞，你看着呼延庆了，你不打嘞。呼延庆想怎么到我这不打嘞？这小惹得欺负硬的怕，看你有什么本领。海清把白蜡杆一扔，没人上来啊，我可受累了啊，帅印是我师傅的了。孟强教育说，哥，咱得上去啊，不能叫受累。你忙啥呀？再等又还等什么？他都受累了。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人高喊，嗨，凶僧不用让累，打累的来了。噌，跳出小姐卢凤英往当场一站。小和尚海清这么一看，哎呀，乐坏了，那可眼花缭乱了。真是想不到大姑娘上擂呀。是啊，这往台上一站，千人瞅万人瞧，甭说打擂呀，一站就好受啊，看一眼也能高兴半年呢。弥陀佛。姑娘，你打擂呀？
1: 啊，
0: 你标名挂号了吗？标过了，柱子上有我的名字，我叫卢凤英。你可是欧阳子英啊？不，欧阳子英是我的师傅，我叫海清，你记住了啊，我叫海清。你回去叫你师傅出来。哎，
1: 不把我打败了，我是不是不会出来的？先跟你打啊，过了吧，
0: 别介。你说我和你打，小佛爷跟姑娘打嘞，咱俩怎打？是文打是武打？哟，姑娘心的话，打擂打擂，都是比武会友比武啊，怎么有文武之分呢？不明白得问问。武打怎么讲？看，这别人架子顶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月牙铲拍爬木真刀支枪，你来我往就举白刀的进去红刀的出来，把命搭上。那文打呢？文打一体三拳，你打我三下，我打你三下，谁是被打趴下谁算输。那好，咱俩就文打。文打，行行行行，那是你先打我呢，是我先打你，咱谁先动手？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吧。这么办，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你先打我，动手吧。姑娘说好。过来吧，卢凤英要和海清比武打擂，输赢如何？下回接着说。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上文书说道，关姑小姐卢凤音为报杀兄之仇，登台打擂会战海清。和尚海清一看是个女孩子上擂台，没瞧起，把嘴撇的跟吃了8个苦瓜一样，嬉皮笑脸在这看着，心里琢磨，嘿嘿嘿，看那手跟那葱白一样，看那脸蛋就像煮熟的鸡蛋，扒了皮儿，粉蛋蛋肉偷偷的，他能够会武功？不信，下边人议论纷纷呢。哎，这女子上去干嘛去了？嗯，上去打擂呗。就他会打擂啊？怎么不会？耶，你看他那腰能有这么粗？甭说打擂呀，要就和尚抓住两头，当劲儿嘎巴一撅，他那腰啊，非折了不可。你懂啥呀？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3把神杀谁敢倒反西岐呀？敢往那儿一站就得说是有2下子，不然你上去试试。我是不敢呢，你瞧着吧。嗯，我瞧着呢，呵呵，我呀瞧他怎么死。小焦玉在下边一瞧，呵呵，大姑娘上擂台了。哎呀，那能行吗？霍元清说，你别吵吵，你怎么知道不行啊？没伸手呢。啊，女的，你管女的男的干嘛呀？看本事。自古女的当中也有好汉，花木兰替父从军，吴艳娘娘武艺高强。嘿嘿嘿，那咱不知道，我就知道女的。行了行行，你瞧着吧。这阵海清嬉皮笑脸的看着卢凤英，姑娘，咱俩稳打，我让你点儿，你先打我3拳，然后我再打你3招，伸手吧。姑娘说好， 既然如此。

0: 走，
1: 来吧，别的，要是文档，就容许我准备准备。我得运上气，脱了衣服，你再伸手，听着没有？往肚子上打，不许打错地方，记着点，好吧？再看小和尚海清，解开纽扣，唰啦，把僧衣脱了，卷吧卷吧，啪，往旁边一扔，光着膀子，又把大带往下杀杀，露出肚皮，骑马蹲裆式往内站，开始运气，肚子鼓了这么大个，不许说话了，怕跑气儿。胡延庆这么一看，爷，这个僧人会气功，这是一粒混元蛤蟆气。咱们老祖一斤经就有这手，哟，这姑娘明白不明白？胡延庆二弟着急了，卢凤英在旁边这么一看，呀，肚子怎么鼓起来？会气功，真要会气功，三拳恐难取胜。真要是气功练到家，刀枪不入，可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我呀，别让他吓唬住，打试再说。想这攒足力气抬手，嗨，梆就是一拳。这一拳很猛啊，再看小和尚肚皮一使劲儿，砰的一声，像打的胶皮鼓上一样。和尚纹丝没动，这位大姑娘她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哎呦，海清没摔倒，卢凤英差点趴下，差点把手腕子给吞折了。哎呦我的天哪，糟了，这么打，我打300拳我也打不倒他。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不把他打败了，见不着大和尚欧阳子英，报不了杀兄之仇。天哪，怎么办好呢？姑娘着急了，柳眉微微一皱，胡延庆在下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哟，姑娘着急了，我得帮个忙。对，他在呀左边的台柱子旁，冲着上面喊一声，姑娘，要一巧破千金，先破的气功，然后奏的破气功。对呀，先把这气功给破了。我师父也跟我说过，这气功啊只能运气的时候这一阵儿，如果一泄气儿，那是空堂的，不紧奏。哎，这是谁呀？给我提醒啊，我瞧瞧。姑娘闪目这么一看，哟，看见胡延庆了。别看胡延庆今年才15岁呀，看去有20岁，比一般人呢高一头，炸一背，身高丁丈，虎背熊腰，头戴青缎甩头疙瘩金，迎门高拉三叉四五叶，鬓边戴碗口大宋如球英雄胆，铁耳靠腮，英雄不动，他不动，英雄一动是突突之颤。身穿青色短靠，腰扎一八着宽的大带，下边骑马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往脸上看，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九卷狮子眉斜插入鼻，一对古墓造不分明，肿头端正，四字海口，耳朵这还长了不点鸭耳毫毛，绒肚兜的，格外显得威风。往里站，真的好像尉迟敬得重生，又雅如张飞将士。哟哟，哪来这么威呀？哎，我真要是能活着下擂台，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眼前还得打海清。姑娘转过身来，和尚，我可要打第二下了。海清在那还鼓气呢，意思说你别说话呀，你也别逗死我说话，你打吧。姑娘一想，我非让你说话不可。他这块围着和尚转，一边转一边甩手来回看。和尚心的话，你看什么呢？我这绷着气儿呢，一会儿我上不来气儿呢，快点啊。姑娘还得看。哎， 我说你这是肉长的吗？海清气得噗呲，这气儿泄了，他怕挨揍，噌窜出多远。我说你打不打？他我看那肚皮太硬了，这是肉长的，废话，有铁肚皮吗？你懂不懂？你打不打？我告诉你啊，算第二下，没那事儿，我没伸手呢，我没过。第一下打没打？打了。那好，先打第二下，第二次啊，不许说话。好好，你运气吧。再运气呀、啊，就没有方才那个劲儿，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呜，肚子又鼓起来。姑娘在这看着，逢强智取，遇弱活擒，破的虚空怎么破？有了，他高高举起拳头，还打，呜，一拳打得很猛。等拳头系离于和尚肚皮差一扎远的时候，姑娘把手松开了，用巴掌在和尚肚皮上拍了一下子，轻轻的拍，啪！这是和尚没想到的，他怎么啪着一声啊？哎，运那么大气，怎么没打呀？啊，这是相中我了，舍不得。别胡思乱想。好，第三下呢，这回的气儿啊，可就收回不少了。姑娘瞧着，这个手往后边一背，干什么？姑娘斜挎着有百宝囊，有腰带的纱着，百宝囊紧紧搭在这块儿。和尚没太注意，姑娘把手可就插在百宝囊内了，左手伸出来了，用小拇手指盖去挠和尚肚皮儿。哎，要打了，要打了，我可要打了。头两下小和尚憋得住，第三下可实在受不了，他发痒痒啊，他这一乐，姑娘这个手唰掏出来了，掏出什么呢？他的手伸在白毛囊的时候，从里边戴上四个指甲套，指甲上又长又尖的，是加钢和铜打造，磨了又磨，快都粘手指头，多长啊！你这么说吧，比慈禧太后那指甲要长得多，锋芒利刃，是打仗用的。有女孩子在外边打仗，她师傅也怕吃亏呀、啊，用了不少暗器消遣。她把指甲套戴好之后，攥着。这边一伸手，那边一笑，呜，手唰的伸出去。小和尚一看啊，一看溜肩溜肩的东西奔自己来了，他刚想往后躲，躲不了了。这铁指甲呀，扑哧就扎到肚子里了。所以姑娘用手这么一脚个，嗯，往外一转的同时，抬腿，烫。一脚把和尚唰就踢出去了，就这么一带啊，老肠子老肚子全出来了。和尚大叫一声，扑通掉在擂台下，身上胳膊蹬蹬腿，呲呲牙，咧咧嘴儿。海清没气儿，姑娘一伸手捡起来海清的僧衣，把这指甲上的血迹擦溜擦，然后放在百宝囊内，冲着后台高喊：“呔，欧阳子英，赶快出来送死！”这是台下刚才呀是鸦雀无声，怎么叫姑娘这一连串动作给惊呆了？看见姑娘伸手把海清的老肠老肚掏出来，大多数人没看出来她戴着那指甲套，人们都傻了啊！这姑娘这么厉害！哟，就这一下子海清就没气儿了。我们看了这么多日子累呀，光看着和尚打人，从来和尚没吃过亏呀。哎呦，嗡啊，立刻骚动起来，人们议论纷纷呐。好啊，这是仙姑啊，你给我们报仇了，出气了，可真得谢谢你哦。 谭家擂台的官兵下。

0: 坏了
1: 啊，把教师爷欧阳子英的大徒弟给打死了，这还了得？有人过来抓拉，用芦席蒙着尸体，赶紧抬走，血迹打扫干净。卢凤英台上叫阵，就在这阵儿，噌，打后台窜出一人。这个和尚比海清还胖大魁梧，来到切近，高诵佛号：“弥陀佛，丫头，你竟敢打死我的师兄，是我要了你的性命，替他报仇。”等等，你是谁？
0: 我是擂主老罗汉的二徒弟，我叫海红。这小子外号叫海的吧？卢凤英说：“你回去，冤有头，债有主，是你师父杀死我的哥哥，我找他。哼，你把小佛爷赢了，我师父就出来招打。呜，晃掌就打，给他插着坏事打在一起。”胡延庆在擂台下这瞧着，嗯，这姑娘真有两下子，行，要是不行我上去帮忙。那位说：“折腾半天欧阳子英怎么没来呢？”欧阳子英来了，早着是来了，围着擂台转一圈看看没什么事儿，告诉他四个徒弟海清、海红、海超、海真，说今天呢是庞太师60整寿，你们在这给我盯一会儿，我到那儿磕个寿头，献上点寿礼，说两句吉利话就回来。记住了啊，我走之后不许你们开擂，不管谁上擂叫阵都不许开，免得出事儿。四人说：“你走吧。”就这么欧阳子英走了。哪知道前脚一走，海清觉得难受，一想这几个人除了我师父就是我了，我师父在着显不着我，那师父走了我出去，他噌就窜出去了。怎么是死催的？道台上就死在卢凤英的手里。海清一死，他的二师弟海红上来了，和卢凤英这边一伸手，官军赶快派人给欧阳子英送信儿，这是大事儿啊。欧阳子英啊在太师府呢，要按庞文呢今天就不祝寿了，打擂剩最后一天，这是至关紧要的一天，这一天早早的就收擂。如果帅印落在欧阳子英手里，兵权在握，再和西夏合兵取宋氏江山，不费吹灰之力。他想过两天办，他老婆不让，不行，非办不可。他儿子也不干。庞龙说：“我说爹，你说平时你爱钱如命，刮地三尺，现在有收钱的机会，你为啥不要呢？你不老无力吗？
2: 你怎么说话？
0: 就咱们爷们儿，我才敢说呢。就这机会，咱收点得点，不比你在老百姓身上夸油强啊！爹，不办白不办，我告诉你，办。架不住大伙一窜喽，就这么都给他办寿来了。实际庞文呢，应该在擂台呢，因为擂台需要标明挂号的。左边擂棚啊是包的人给标明挂号，右边就是庞文。今天庞文走了，弹压地面的是黄文炳也走了，擂主欧阳子英也不在，才出了这么件事儿。这边都准备好了，正要给寿星老祝寿呢，呵，可热闹了，送寿礼、挂寿帐、寿桃、寿面、寿蜡。再看庞文戴着寿帽，穿着寿袍，就等着寿终正寝呢。大家正念喜歌呢，什么福入东海，寿比南山。就在这阵儿，潘琪从外边腾腾腾进来了，一着急说话连钟了：“了不得了，太师爷死了。”嗯，庞卫廷气得噗胡都起来了：“混账，这谁给我砍了？”别介，恩师是我。嗯，潘琪怎么了？太师爷真死了。你再说我宰了你。他不是，他那个海清的擂台叫人给打死了。哦，庞文心的话太倒霉了，今天是我60整寿，左个死右个死，看这样我要吹灯拔蜡。欧阳子英，姑父快看过去。好，到底怎么回事？你徒弟在门口给报信了。欧阳子英赶紧来到外边，庞文说：“不好，咱们也别在这坐着，走走走走，咱们都到擂台去。”嗯，

0: 这边谁照顾啊？得了，他们自己吃吧。大伙儿一看呢，庞威要倒霉，咱也别吃了，礼送完咱都拜拜吧，全都出去了。再看黄文炳、庞文、黄龙等人急忙到外边上马，欧子英在前，众人跟在后边赶奔擂台。走在半道上，庞文问他老徒弟海珍，你大师哥是怎么死的？海珍就把卢凤英打死海清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师傅，你可得快点走，我二师兄海红上擂，弄不好恐怕要败在人手里。我看今天的风啊不对。欧阳子英也害怕呀，如果今天我要输了，我那99天累白累了，白打了，前功尽弃呀。快走，马上加鞭奔擂台去。现在擂台打的哎呀难分难解，那海红跟欧阳子英学艺10年呢，拳脚功夫非常利索，拳挂风声，不但力气大，招数也好。卢凤英虽然武艺不错，跟人家比差一块。胡延庆一看不行，怎么说这女的力气也小，要是硬拼一会儿，不等人家打她，她自己累趴下，我得帮帮忙。哎，逢枪制取，遇弱活擒，留着劲儿，还有擂主欧阳子英呢。姑娘接连打冷战，对呀，我何必和他拼呢？是啊，我跟他拼我怎么也打不过他，再者说我是一个人，他们师徒好几个。想到这儿，他以逸待劳，和尚连连的进招，姑娘闪展腾挪，蹿蹦跳跃。这下子海红有多大力气使不上，越打不着越着急，越着急他越哇哇直叫，越叫唤越出汗，越出汗越没劲儿。姑娘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好像转不动，脚步两抢晃来晃去。和尚以为得手，猛然唰的一脚，这一腿踹到姑娘的身上，也不知道是姑娘体重太轻，还这脚踹得太重，这姑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台边那滚去，要掉下去。孟强焦玉看啊，哎，不好，姑娘掉下来。胡延庆说，你喊什么呢？不没掉下吗？哎，接着你能接得住吗？别着急，你看姑娘这叫败中取胜。嗯，那我们怎么看不出来的？你瞧着，再看姑娘已经滚到台边要掉去了，猛然一伸手，啪，把这台板的边儿啊死死的抠住了，这手跟钢钩一样搭住之后，姑娘是半躺半卧，这招叫仙人睡觉，底下腿呀伸着，上边腿蜷着，这么旁躺着，一回头啊，惊慌失措的样子。海红这么一看，嗯，丫头，我要给我的师兄报仇。哎，呜，恶虎扑食，扑了过去。他想把姑娘抓住，他往前近身，姑娘可要下死招了。突然底下腿啪一挂住和尚的脚脖子，挂住了，上边腿猛然用力，就是蜷着腿呀、啊，嗨，冲奔他的迎面骨踢来。和尚再想躲躲不了了，咔嚓一声左腿折了，这个家伙哭啾一下坐地下，哎呀，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就叫唤一声，第二声都没叫。怎么，这家是硬汉子，咬着牙挺着，抱着左腿他哆嗦。再看卢凤英一个鲤鱼打挺，不站起来蹭过去了，伸手来抓他，他刚要抓，和尚急了，来个死里逃生的招数，下绝招，腿不好使吗？他双手摁地，把这个右腿抬下，这腿不好腿，啪，他要踹卢凤英。他这一抬腿，哪知道卢凤英手疾眼快，一伸手，疼，把这条腿给他抱住，一只手抓住脚脖子腿，给他捋住了，往怀里一带，猛然嗨，往前仰， 也赶巧了，因为海红的腿被人抓住了，他着急一起身，就两借劲儿，日就把海红给举起来。所有姑娘用臂一轮，日日日轮三圈，眼看着和尚大灰袍啊在空中呜呜呜，就像个大鸟一样，姑娘一甩手，嘘，给他扔台下去了，碰在了石头上，啪嚓一声，当场绝气身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7: 上文书咱们说到高跟鞋来到林口城见这谢文东，谢文东啊那是格外的客气，因为什么呢，欠人家的，原来跟高跟鞋的父亲从北磕头八拜为结交，结为金銮之好，另外高跟鞋这孩子还救过自己的命，所以是另看一眼呐。这是东北匪患最严重的时期，你像这个林口这就被谢文东占领了，他一是武器配备精良，二是谢文东手下这批人能杀能打能战，另外谢文东老奸巨猾呀，他把这林口给封城了，里不出外不进，你外边进来人进不来，里边的人出不去，那就得说高跟鞋身份特殊，所以谢文东下令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这边上的参谋长曹本正，哎呀，你张文先来了啊，好，这个你看我劝他嘛，我说你上这儿来，一开始他还有点不愿意，好像那意思，这终于来了，咱们这都团圆了啊，大伙这一团圆呢， 都在一起，是吧？共军来了呢，这个全歼也容易。这什么乱七八糟？不是，我说他们要是，哎，我这嘴呀，真是的，也说不上怎么的，就没个把门的，啊！对不起，大当家的，您就当我胡说八道。老曹啊，高跟鞋来，咱们可添了一股力量。实际上话这么说，不过这高跟鞋，他不愿意杀人，这一听着要打仗，他就跑。说说话的时候啊，高跟鞋来了。哎呀，谢文东啊，由台阶上下来了。孩子，哎呀，大爷，我给你磕头了。刑期土匪最高的礼节，抱拳顶腕，五指朝上，代表江湖的门派，抡棒撇口话，然后冲上举手，由大拇哥调指，西北玄天一块云，您是君来，孩子是臣，帮跪倒磕头。哎啊啊，哪里哪里，赶紧起来，咱们不讲究这个，里边请。这就进了屋啊，往这儿一坐，谢文东大排宴宴。这曹本正紧的给高跟鞋倒酒，高跟鞋不是吗？往上边一坐，等住啊，挨着我坐。你看挨着他坐，哎呦，谢文东挺纳闷儿，拿什么闷儿呢？就高跟鞋这个队伍咋这样呢？提了他拉的呢？哎呦，孩子，你的柳子呢？嗨，大爷，我这个柳子早就散了。我这个柳子吃不好喝不好，提心吊胆，成天想的没好。后来我一琢磨，弟兄们跟我混也没用，我爹打下那个柳子让我给散了。你这多败家呀。哎呀，我说高跟鞋，你要说柳子队伍多好。后来我一琢磨呀，我就投靠了许子把棒，到那儿待了几天。后来我一琢磨，也不是长久之地，我就走了。我这一走，哪头山呢，就让人家共军给破了。哎呀，我这又没地方去了。我一想，只有上大伯您这儿来，我才感觉到安全呐。
2: 对对对对，孩子，就在我这儿待着。有大爷吃的就有你吃的，听见没？谢文东一看，高跟鞋下边坐一个，这位先生是
7: 啊，这位是我最最最最最最亲密的朋友。
2: 哦，啊啊啊啊啊啊！最最最最最最最最亲密的朋友是什么意思？
7: 哎呀，大爷，那你还不懂吗？
2: 哦，我明白了。小伙挺朴素。你是干什么的？
7: 小鞋匠往起一站，刚要说我是掌鞋的，高跟鞋不干了。你问他干什么的？原来在哈尔滨鞋业总公司的董事长。
2: 哦，原来你是鞋业公司的董事长。
7: 哎呦，小鞋匠想你替我吹也别这么吹呀。他那个是后来呀破产了。
2: 哦，破产了，那就是生意黄了。
7: 对，然后没啥干的，我就长鞋了。
2: 嘿，大伙汪就乐了。你直接说长鞋不就完了吗？还什么鞋业公司董事长？这位是，
7: 这就是做豆腐的王小好。
2: 哦，做豆腐的，那就是你的保镖。
7: 对对对，都介绍完了。
2: 这个谢文东啊，也没矮看。
7: 你看他冲一个人呢，高跟鞋立刻给安排住处。
2: 不过这酒席没散，
7: 为什么没散呢？
2: 这底下不有那六大死士吗？就哀求大当家长，这心里还有点不服。您不总说这个高跟鞋，您这侄女枪法好，如何如何精妙，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呢？另外咱们这行也有规矩啊，进的山门必露一手，我们倒想看一看这一手怎么露，我们呢学学。
7: 哦，谢文东一想啊，你这是想难为难为我孩子啊，看什么绝技啊？
2: 那行吧，让你们开开眼。实际这死士们呢，就这六个小子确实有点不服，一看高跟鞋瘦大模样，细高挑，就这模有什么绝技呀？哎，这话可就挑起来了。高跟鞋一听，那好吧，我给您露手绝技。杨子荣在边上啊，心中暗想啊，我可听说这高跟鞋，他的枪法非常好。胡英雄一想，我也看一看，你这个女土匪到底有何惊人之意？那就到外面来吧，就站到这个院子里边。子荣在边看着呢。哎呀，各位老大，各位山门老大，在下高跟鞋，行走江湖多少年，没别的本事，就跟我爹练了几手枪法。那今天我就在这儿呢，给大家试一试。他这话刚说完，那边上就把那枪把子抬过来了。这个土匪啊，哪个山都有这玩意儿，枪把子叫，他们呢也叫喷罩子，行话叫喷罩子，实际就是那把，就是这么一张桌子，上边有个横杆，俩树棍，然后呢有三根绳，吊着三枚大钱儿。那就看你打多远，有的30步能打着大钱儿上，有的100步，哎，你步数离得越远，你打上了说明你越高。哎呀，高跟鞋看了一眼，你说这玩意儿吧，我让你们抬回去吧还不好意思撅你们面子，不让你们抬回去吧，整这老掉陈牙的东西摆在那儿，这脸刷就下来了。哎呦，把这些土匪吓一跳。杨子荣在边上看吧，这个女土匪怎么的，说翻脸就翻脸。然后就看高跟鞋往后这么走了几步，行了，赶紧玩玩，就赶紧把这玩意儿抬下，啪就把这转轮手枪搭出来了。搭出之后，三个不同打法，第一个我打那线儿，那鱼丝线，这回就怎么着，不打大枪打线。第二枪子弹由打那窟窿眼儿中间钻出去。第三枪，这子弹正好卡在窟窿眼儿上。看吧，就这么一回身，当当当三枪。有土匪跑过去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果然如此，抬去抬去，这都老掉牙的东西。那边上有棵树吗？你看看，我再给你来一个凤凰东窝，啪啪，两枪过去一个窟窿。谢文东看了一眼，孩子，这个是不是你爹那绝活凤凰东窝？对，大爷，第一个子弹打到树上，打进一半，第二颗子弹打到那个子弹头的尾巴上，把那第一子弹顶进去。啊，杨子荣在边上都感觉到惊讶。好了，前两个那都是没啥意思的，我玩个有意思的吧。地瓜，地瓜过来了，掌柜长，站那儿。地瓜站到那儿，他那保镖站到院子当中，把那后边立根蜡，就见高跟鞋和他这个地瓜还有那根蜡形成了一个直线。大爷，最近我练了一手子弹拐弯。啊，众土匪一听这句话可有点纳闷，打个弧线你们看看，因为这高跟鞋看不着那根蜡呀，中间站个人呢，再来一个土豆。这地瓜在那站，土豆过来，大当家你也站那儿，俩男人并板站这儿，后边桌子上边点了一支蜡，高跟鞋往后走了几步，中间隔了这一道人墙啊。大伙一听枪打弧线，杨子荣定睛观瞧，心中暗想，此女土匪果然了不得。就见他这手枪在手中这么一转，嗨，就这么一抡，枪响，所有人全惊呆了。隔了两个人，这子弹划过一个弧线，砰，打到那蜡头上，把那蜡给击灭了。哎呦，就看高跟鞋格外的狂。行了，我再给你露一手 叫横打四十五，就在那桌子上点了一支蜡。这旁边啊，有这么一个石柱子，就见高跟鞋往后退了半步，这一枪嘡打到那石柱子上，那子弹崩到那石柱子上，领钉擦就拐弯了，弹了一个四十五度角，砰，击到那蜡头上。当时谢文东把舌头都快吓出来了，就见这高跟鞋这时候也玩狂了，拿一个茶杯往这桌子上一放，他就坐到这边上了。那么这个茶杯离他也就一尺多远，就见这高跟鞋把这枪往上这么一抬，嘡一枪，这子弹他对着天打的。各位看着啊，他把这个茶杯往前微微这么一推，这子弹头不大一会儿由上边掉下来，啪，把这茶杯击碎了。哎呦，所有土匪忘了鼓掌了。杨子荣在边上暗挑大拇哥，可惜这个女孩呢，她要是个好人该多好啊，可惜入了匪道啊。哎，子荣是暗中叹息。高跟鞋也实在玩得太狂，又把这左眼轮手枪拿出来，啪，用手这么一划，把子弹全泄出去，然后拿出一粒子弹来，往里头一塞。这里边装的应该是六颗子弹，现在我就装了一只，这颗子弹就在里边呢。好，啪，他把这手枪这转轮合上之后，刷这么一扒拉，那个轮在里边停下了。当停下的时候，就见高跟鞋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咔，小鞋匠在边上，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有点玩悬的。第一枪咔又勾一下子空枪，咔，第三枪，到第四枪的时候他不勾了，他抬手对天就当就一枪，咔。这时子荣暗叹，边上谢文东过来，孩子，我听说在咱们匪道上有一手绝功叫听风识气，就是这个吗？对，大爷，我这叫听风识子弹。这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得了的。杨子荣明白了，赶这个女人呢是个天生的枪客，就是会玩枪。那么这时高跟鞋说了，各位，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轻易杀人。我自打当了土匪头子，底下人打砸抢那是肯定的，这是咱们行道，但是我不杀人，我只杀三个人。第一个，杀我爹的人，当年杀我爹，我爹谁要杀他我就杀他，那我听。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谁要杀他的人我杀他，他拿手指盯得住，盯住呀，我的妈，受得了吗？第三个，想在我身边要跑的人我杀他，这都给盯得住听的。那盯得住，我的妈，我这还完了，粘上了。他看了一眼杨子荣，子荣暗中好笑啊，这场闹剧完了，安排住处，这个高跟鞋呀、啊、也得讲究点面子。哎，好像似乎，哎呀，给这个丁先生一定安排舒服点儿。哎，我就跟那个小豆腐酱，我们俩在一起住，这为了方便呢。子荣和这丁德柱住在了一起，两人一嘀咕，丁德柱告诉杨子荣：“我说老杨啊，这个城里头我认识个人，是我师傅。啊，你师傅？对，老铁匠刘宝忠。你师傅应该是掌鞋的。”怎么是打铁的呢？你看看，想当初啊，我也想学打铁来的，我到那铁匠炉，我当当当，我举那锤子，我最后我实在太累的，我整不了了，所以后来我就改使小锤子了，就掌鞋了。哦，这刘宝忠啊，我这师傅啊，是地地道道领口的老人，他对这个城里都十分熟悉。今天晚上半夜咱俩出去，我还能找到他家，到他们家咱问问林口老街的一些情况， 调查清楚。
7: 对，杨子荣点点头，太好了，太棒了。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让杨子荣和小鞋匠有打这谢文东的这个警备大院后院溜出来了，拐弯抹角啊，就来到一户门前。小鞋匠扣的门环，把里边老头还吓一跳，这谁呀？深更半夜的，是我，您徒弟。

0: 得住来了，是我，就是我。门一开，这刘宝忠出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这汴街都土匪呀、啊！这谁呀、啊？这个我进屋给你介绍。门关上了，老刘太太也起来了。哎呦，得住吧！你这几年跑哪儿去了？哎呀，师娘，我这几年哪儿也没跑，就在这跟前转悠了，匪患成群呐、啊，所以没办法，落点上了。杨子龙往这一站。
1: 老头看了看，我给你师傅问介绍吧，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员杨子龙同志。哦，老头拉住了子龙手，你是解放军呐？
0: 大爷，我是。
1: 哎呀，这领口啊，已经解放了，可这个谢文东杀进来了，这个狗东西呀、啊！解放军真好啊！ 我们这个心呐、啊，就是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大爷，我们想了解点事儿，你说吧。哎，老伴儿，得烧点水。我们还着急得回去。你让我说什么？你对林口非常熟悉，大爷。现在谢文东把这个城把得如铁桶一样。他说，不许进出。如果共军攻城， 他要屠城，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在林口，哪儿能进来人呢？哦，杨同志，你要说这个吗？你问对人了。我告诉你啊，我是个铁匠，这个林口啊，在日本占领时期，这个小日本儿 修了一个水道，实际他一开始啊是想把它作为水道，把二道闸的水引到林口城里来，可这个工程越修越大，结果呀、啊、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地洞，里边都能跑车，哎，不知为什么这工程修一半修到二道闸，这个二道闸就在这个林口正东 那个野河泡子样呢，它原来是个引水工程，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废弃工程了。这个地道5里多地长，一直延到林口的粮库。哎，后来就不修了，因为我在外围，我有两个师弟在这给修工程，那这个地道口在粮库里边。因为我是在外边打铁的，所以日本人没把我带走。 在粮库什么位置？好像是在一个粮食墩子的底下。这个粮库里有好多粮食墩子，别人的粮食墩子，都是用那个日本人用那个铁管子住的啊，上班是粮食仓。那么唯有这个粮食墩子是用的松木。不过那里边呢？ 有人看着，我们也进不去。现在谢文东已派人就在那儿看守着呢。不过谢文东谁好绝不知道，当年小日本，因为那是刚刚日本发动战争侵华侵占东北时候修的，事隔多年，十来多年过去了，人们早已忘了那个地方。你要能把他找着啊，你的大部队就由打那炮店二道闸顺着地道能进到林口城内。 这原来是日本修这么一个工事。哎呀，杨子荣都一跺脚，紧紧抓住了刘大伯的手。大伯，我真感谢你呀！哎，解放军呐，为了全城的百姓，这个谢文忠啊，原来还挺好。屠龙山，他组织抗日队伍。 可后来就变了心了，变了节了，投靠日本人屠杀咱们中国人呐，他到处烧杀抢夺，国民党居然还封过他一个中将。哎，谢文东铲掉，我们老百姓大快人心。好，大爷，你放心吧，我们一定铲掉谢文东，还百姓。

你一个太平，好，我相信你。我说，咱们该回去了吧？哎，小鞋匠，你回去，你别走。高跟鞋盯着的是你，而不是我。我今天要连夜探探这个粮库。就这样，小鞋匠回去了，继续装睡。子龙呢？子龙没管那个。 问了好刘宝忠这个粮库的地点之后，我们侦察英雄一扎背，这顺着这胡同就奔着北街下来了。不说是穿房越脊滚几爬坡，那也是电闪速度就到了粮库的后身，扎住身形，四外静悄悄，抬头看着墙啊，一丈来高啊。 那作为子龙来说，这一点不算什么。他腰梁骨一绷劲，左脚腕一点，右脚腕这身子这么一晃来了个助跑，倒退几步，往前这么一跑，扎里，啪，这身子就上来了，啪的一上来，搭住这个墙，定睛往院里看，里边静悄悄的，没有声息。 影影绰绰看着那些粮顿子，就在这墙上，他搭了的时候，过来俩人，在这院里拿大枪。哎呀，这都是没几个粮食顿子，这看个屁呀！这是，那大当家的非得害疑神疑鬼，没事哦，巡逻的，在这绕过去了。 这俩人一走，杨子荣一个张飞片马，嘿，身子这么一扫，可就过来了。这腿就迈过这个墙了，由打这墙上啪往下一坐，扎住身形，左右看看，顺着这个墙眼往前摸。子荣就开始查这些粮食顿子，大概有那么个五六十个。 他挨个的摸，那能也不能把这火点着啊。那有巡岗的，挨个摸这些粮食顿子的柱脚。这个北方的粮食顿子，都是用四根木头，哎，有那么一丈多高，然后呢，离地呀，大概有这么一个一米多，悬空。 在这搭上板子，上面是粮食。他为啥在悬空呢？一是防潮，二是防老鼠。这摸来摸去，摸去摸来，摸到第二十几个粮食墩子的时候，子荣摸到了。哎呦，别的都是铁的，唯有这个是木质的。那么，子荣往里头这么一钻，他用手这么一趟，不趟荤子罢了。这一趟，他是喜上眉梢。 心花怒放，这才引出一段血战临口。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上文书说到我们虎胆英雄杨子荣夜探粮库，就摸到这粮食垛底下来了。他用手一趟啊，这粮食垛底下把那层浮土趟出去之后，是一个大铁圆盖子，边上还带个小脚磨盘，用这手一摇，有个摇把带着钢丝绳，就见这大铁盖吱嘎一声开了一道缝，找到了。那子荣能不心花怒放吗？啊，这得减去多大的战士牺牲啊！如果这支部队在这儿出现，把这院里那几个巡逻的兵收拾掉，齐刷刷这院里头站他500名战士，就在这谢文东占领的领口给他内部炸开花，那不是一举拿下吗？太好了。为了安全起见，子龙呢又下去了。哎，这还有梯子，他进来之后拢住目光，拿出火柴点着了一看，我的天，奔河沿的闸附近，奔东这个方向，这个大地道啊，日本人小修个引水道，一开始，后来为了战备，说这个万一八路军或者抗联攻城怎么办？哎，这地方可以逃跑，就没往里放水。二道闸那边呢，就把口封上了。这条地道里边能跑汽车，这么大一个道。子龙出来之后，又把那摇把摇上，那盖关上，把浮土又给弄回去。长出了一口气，他就由打这粮库出来了，回到了驻地，见到了小鞋匠，两个人趴在被窝里头。杨子荣把这情况一说，然后就写了个密电，他委托小鞋匠，你一定想办法出城，把这份情报送到李经璞司令员的手中。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小鞋匠把这个情报藏好之后，他眼珠转悠怎么出城，出不去。谢文东下的死令，不许出城，不许进城，整个领口。

0: 口如同死摊子一样。第二天早晨呢，机会来了，高跟鞋找小鞋匠谈话。我说：“丁先生，得住啊，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咱们可是正经八百的说事儿，你说吧。我真的想嫁给你，我想金盆洗手，我不干这匪行了，我就想找一个本分的老爷们过日子，我就相中了你。你说你娶不娶我吧？但这，哎，你说呀，我这个咋说呢？哎呀，感谢你这么诚实，我也感动。哎，我告诉你啊，我可没杀过人。我说过，我杀我就杀死，杀死我爹的那个人。第二，谁欺负你，我要杀他。栾平是被我杀的，另外那小子也该死，对吧？再就有，你要想跑，我就杀了你。哎呀，我跑不了。嘿嘿嘿嘿，哎，这么的吧，我说高跟鞋啊，姑娘，我被你的真情感动了。不过这婚姻大事，咱可不能开玩笑，对吧？对呀，啊，你动心了，我动心了，我就是铁打的心肠，我也动了。哎，这么办啊？咱们要想成婚，到我的祖坟那儿，给我爹娘磕上三个头，然后我祷告祷告，我告诉我爹娘一声，回来咱们再拜堂成婚，你看怎么样？哎呀，这高跟鞋噌就蹦起来了。哎呀，我的得住啊，你太好了，这很好办。那咱们什么时候走啊？说走咱就走，能出去吗？嗨，别人出不去，我还出不去吗？而且我走啊，我大爷啊，还得送给我两匹马。这就找到谢文东。哎呀，谢大伯，孩子，什么事儿啊？哎，这么个事儿啊，这高跟鞋就把自己想法说出去了，说我要到这个小鞋匠那个祖坟头上磕头，烧香，然后回来想在这儿拜堂成婚，您看行不？谢文东笑了，这点小事儿，这算事儿吗？啊，孩子，你成家立业，你爹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谢文东答应了，还非常痛快，而且你的婚事呢，我还给你大操大办，对吧？别看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现在占了上风，据可靠消息，国军已占领了东北很多的重要城市。我是堂堂国军的中将，我能让我的孩子婚礼简陋吗？回来之后大庆一番，给你布置好洞房，做上几身亮堂的衣服。多谢伯伯。你什么时候动身？我打算现在就走。哎，这么着急呀？啊，对，着急呀。最好你送我两匹马，是吧？何止两匹马呀？你去几个人呢？我们去，我带俩保镖，地瓜、土豆。好，那就是四匹马。这四匹马我送给你，快去快回啊，孩子，外边乱八劲似的，到处是共军，稍微不慎，恐怕就有危险。谢文东还嘱咐了一遍。好，那我就走了。这就给备了四匹马。这四匹马牵过来，高跟鞋上马，小鞋匠上马，这后边坠俩保镖，这四匹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由城里就出来了。那有谢文东的首令，谁敢拦呢？这出了林口，咱家住哪儿啊？咱家呀，咱家就离牡丹江市不远儿。这马就放马追风，高跟鞋怎么想的呢？反正我活着是你老丁家的人，死了是你老丁家的鬼，终于感天感地把你感动了，你要娶我，到坟头那儿磕完头，烧上纸，回来拜完天地，你往哪儿走啊，我就往哪儿走。常言说得好，嫁鸡随鸡，嫁叟随叟。这马可就奔牡丹江这方向来了， 这一路上啊，这丁德柱骑着马，哗哗哗哗哗哗哗，他就琢磨，这怎么能溜走呢？我要现在溜还不行，这儿离牡丹江200多地，万一高跟鞋追上怎么办？是不是？我得离那牡丹江不远了，我找那么一个故事，绕那么个圈儿，兜那么一个事儿，然后我就呲楞就活得不见人，死得不见尸。这马可就走到蜈蚣岭镇来了。这蜈蚣岭镇不就是曹本正娘娘庙里偷馒头那个地方？就到这儿了，这儿离牡丹江是8里地。小鞋匠可就说了，那个到这儿了，再往前走啊，再往前走，这边牡丹江吗？再往前走，那就丁家围子，我们家祖坟呐就在丁家围子那儿。好，到这儿啊，高跟鞋总是有点不放心，怕这小鞋匠跑，他就告诉这地瓜土豆，你们两个听着啊，你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呢？死死给我盯住丁先生。你放心吧，大当家的，他上天我们上天，他入地我们跟他入地，
1: 对，
0: 就不许把他弄跑了，听见没？没明白了，明白了，这就看上了。哎呦，这盯得住不是吗？上厕所，我上厕所，一回头，你们俩咋来了呢？
2: 我们也上厕所。
0: 哎，好，我到那食杂店看看。
2: 我们也到食杂店看看。
0: 我那个睡觉，
2: 我们也睡觉。
0: 完了，这还走不了了，到了这蜈蚣岭镇了。小鞋匠想，怎么我也得跑出去、啊。这晚上住上店了，他这住店，天都还没太黑。我得走，我到街上，我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好馅饼买点。
2: 我们两个也去买馅饼去。
0: 那好吧，走，往前走。小鞋匠就找机会，哎，正巧边上。有这么个卖包子的，小鞋匠买俩包子，拿着啊，你拿住了，我上里边交钱去。这门口卖包子，他就进去了。他这进去了，这俩小子吃了口包子，一抬头，哦，小鞋匠进屋了。俩人也进来了，就脚前脚后。小鞋匠就这个机会，钻进去，进厨房，由后窗户窜出去了，把里边上灶还吓一跳，里边干嘛呢？嗖嗖，又来俩人。脚前脚后的事儿啊，这小鞋匠蹦出来后街，由后街着往边上一拐，正好有这么一个横街，他蹭就过去了，两下就离得几米远。他这一过来，闪个身，一看有个门开着呢，大门。这是个院儿，这院儿里停口棺材。这小鞋匠也没管那个，道得切近，就把这棺材天往边上这么一扒，本来那棺材天呐，就那棺材盖啊，它都裂个缝，挺大。它也瘦，它微微推开这么一点，滋溜就进去了。用这手上边一托，咔，就把这棺材盖合上了。他这刚合上，这地瓜土豆就进来了。哟，在哪儿呢？上屋里看看去。一进这屋啊，这屋是个大厅，摆了10多口棺材。这是一棺材铺。哎，这进来之后左瞧瞧右看看，哎，这有个后门，在后门这儿出去，肯定这人在后门出去了。俩小子奔后门来了，棺材铺的伙计，哎呦，两位买棺材吧？买什么棺材啊？是不是方才有个人出去了？哎，是，好，我也没看着。走，蹭蹭，这俩小子都后门钻出去奔后街。这小鞋匠在这棺材里头蹲着，哎呦我的妈呀，那心呢，咚咚咚咚咚直跳。这怎么有口棺材呢？一会儿我就出去。他正琢磨呢，呼隆隆隆隆来辆大车，下来5、6个人，来来来来，抬吧抬吧，快点，不行了，快点，老爷子要不行了，快点，1、2、3，咚，怎么的？把棺材抬到车上去了。小鞋匠盯得住在里边，完了。还出不去了，这怎么事儿？怎么来辆车呢？紧接着就听驾驾，我晕晕晕，啪，呜噜噜噜噜噜噜，咣当当，咣当当，咣当当，
2: 那车轱辘还不是胶皮的，大木头车轱辘，叮叮当当在这路上摇晃晃走，后边跟着好几个。小鞋匠在这里边，这要棺材天要钉上，他就憋死到里边，因为没钉，所以这里边有空气，还能听到外边说话。你说咱们老爷子也真是，还什么要埋在吴公岭，他生在吴公岭，啊，要埋在吴公岭。 就这死，这棺材也得用吴公岭的棺材，还不能用别的棺材。你说这时候这大漆黑的把咱们折腾的啊，走吧，刚挑完，走走走。哎呦，叮的钟明白了，人家这是先来了个买棺材的，把棺材挑完了抬到院里的去找车去。他这么功夫钻到里边去了，哎呦我的妈，我这咋出去呀、啊？我这么功夫出去，这受得了吗？ 这晃晃荡荡，晃晃荡荡，他又紧张，哎呦，心又狂跳，又累。这两天根本没睡觉，所以这个车走的时间又长，他迷迷糊糊的躺到里头，半睡不睡，有点睡着了的意思。这车可就进了牡丹江了，八里多地儿。书中按笔交代，这个牡丹江有个奸商，这人姓贾。 叫贾大兴啊，这个贾大兴啊是个做买卖的，那真是不法商人呐、啊。卖那东西没有一个真的，药铺里卖的是假药，他开好几个买卖。哎，你看这个，他开了个百货商店，里边全是假货，老百姓给他送了个外号“贾大空”。这贾大兴不是吗？所有的生意全都是坑蒙拐骗，我们那政府还真教育他两次。 他嘴上那么说，哎呀，放心吧，日后我绝不卖那个假的，包括他开的饭馆里边那个，哎呦，那菜都带毒。结果呀，六十来岁得了病了，眼睛要咽气，大夫一诊脉说这人救不了了。这贾大兴不是吗？就告诉他儿子，咱们老家在吴公岭，我呢死后就埋在吴公岭。 用那棺材呀，也得用吴公岭的木头做的，这就这么的要咽气的时候，他这家人赶紧来给他拉这口棺材。棺材拉到院里头，几个伙计过去停下，把棺材抬下来。这贾大兴在屋里头，这庄老衣服都穿上了，眼见要咽气，怎么的？我的棺材来了，你棺材来了，老爷子，我看一看。 哎，有人扶他，到这儿，这是吴公岭的木头吗？是吴公岭的木头，这肯定是，肯定是。把盖儿打开，我看看。这盖儿一打开，这贾大兴脑袋往里头一探，里边说话了，谁呀？盯得住？哎呀，嘿嘿，对不起啊。这段书，小鞋匠。 吓死贾大兴，把这不法商人给吓死了。哎呦，这伙计们哗，两边一散，盯得住在里边蹦就蹦出来了，噌就窜出去了。我的妈呀，可跑出来了！这是哪儿啊？啊，牡丹江，这他认识。行了，高二鞋，对不起了，对你的一片痴情，我深深的领会了。 对你的这个感情，咱们就画了个句号吧。这里边呢，后文有这么点小故事。日后的高跟鞋呢，啊，由于他投降了，打这个领口的时候他跑出去投降了，政府把他押在监狱进行了改造。那个年代呀，这个土匪呀被枪毙镇压，全都那些土匪头子，罪大恶极。 那么我们的党的政策呢，就是能把你改造过来，让你成为一个好人，自食其力的人。哎，你呢，还去做你的好百姓。那么我们这位高跟鞋，经过调查他，确实，这就是一个在匪行里混的一个女土匪，没什么人命，也没什么罪大恶极。他的父亲是土龙山事件当中的一员。 也看过日，后来 受人蛊惑投降了谢文东帐下。
1: 嗯，

那么独立拉起个瘤子，所以这还能改造就改造啊，毕竟是人命嘛。我党的宽大政策把这高跟鞋就压起来了，若干年后释放了。当那天高跟鞋挎个篮子由在监狱出来，怎么还挎个篮子呢？那个监狱里改造你得干活啊。那么临走前呢，就要求跟管教说，这个篮子我拿了，还有几件衣服，政府又给他发点钱，得给他钱呢，你出去你干什么得先生活呀，还发点补贴。就这样高跟鞋挎着篮子一出来大门啊，据说有这么一段，小鞋匠站在这大门的对个，拿着一束花，你回来了，改造好了。高跟鞋看着小鞋匠，眼泪唰下来了。那么至于两个人的后边的故事，就没有传说了，不知道他俩究竟是怎么个结局。那么不过今天我们这位小鞋匠啊，行了，对不起你了，噔噔噔噔噔，见李经璞司令员。哎呀，李经璞司令员大为感动啊，这顶得住真是爱国人士啊，给我们做了不少贡献，那这我是应当的，我应该好。打开子龙传过来的情报，李经璞看在眼里，太好了。大德，司令员，准备攻打林口。我们采取这么个方法，佯攻林口的东西南北，然后组建一个1000人的突击队，打开河沿二渡闸，由打地道进去。子龙呢，要抢占粮库，把里边的守卫干掉。部队进粮库的院里，等外边枪声一响，那么粮库里边3颗信号弹升空，我们就立刻里外夹攻，一举拿下林口。这执行的非常严密。那么就在这一天呢，突然来了一拨人找李经璞。李经璞司令员就接待了，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由东北电影公司要拍一部纪录片，叫《东北剿匪记》。那么在咱们中国呀，新中国的电影摇篮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成立很早，它的前身呢是满映。那么当时在满映的时候啊，就日本株式会社开的啊，就满洲啊这个电影制片厂吧。我们党的地下党就已经扎到满映里边。那么在1945年，我们就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当时把这电影公司就扎在了今天的黑龙江省鹤岗，在鹤岗那儿成立的东北电影公司。那么东北局呢，命令东北电影公司要拍一部纪实的剿匪片，所以来了这么一个摄制组啊，还有导演，导演姓傅，傅导演，傅导演告诉大家，我们要紧紧地跟住这个剿匪部队啊。两边摄影好几个，这傅导演就跟这个李经璞握手，司令员，我们这次奉东北局之命，要拍剿匪纪实片，好啊。不过你们得注意安全呐，战士第一排，第二排，你们是第三排。傅导演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抢在第一排拍最真实的镜头，不行，不能拿生命开玩笑。我们这次攻打林口，谢文忠是个巨匪，非常的狡猾，而且他底下那些匪兵战斗力非常强，你们要听我们的，准备好。就这样，这就开始要总攻了。杨子龙那边已经等待好了。就在那天晚上，杨子龙来到了粮库，啊，到了粮库这儿，那这几个人呢扛那杨子龙瘦是吧？呀，啪！就这一家伙打到那小脑袋上，把那小子手兵打飞出去，撞到第二个，把第二个小子那脑袋梆撞到后门框上，打一串，咣，死俩。一个扁踹横窝断腿。

0: 踢飞了俩，反手倒钩，啪一下抠死一个，全瘦了。然后子龙钻到底下，钻到底下之后，把这盖儿摇开，那儿有个暗藏机关嘛，哈，摇开了。摇开之后啊，战士一个个进来，在小黑院那儿二子闸抠开了，然后顺地道五里多地，哗哗，一千名突击队员齐刷刷的站在了粮库的院中。哎呦，子龙还吓一跳，啊，怎么了这是？这怎么还？这还扛一个那个东西？这不是摄影机吗？过来了。我是东北电影公司的，我是应副啊，副同志，我是这个组的导演，要拍这个纪实片，啊，欢迎副导演，我不是。警服司令员有令，12点总攻，咔咔咔，子夜时分，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一场惊心动魄的剿匪。开始了，战士们如开闸的洪水一样涌向了林口的街头，哗，这个杨子龙是一马当先，可万没想到这儿一杀一打，这个东北电影摄制公司的这个摄制组啊，每个人都中共党员，是玩命往前跑，扛着个机器，要把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最真实的镜头再现给百姓。所以杨子龙摁不住，说：“同志们，你往后点，这不行。”说：“为啥你要铺垫这个？您别忙，这谢文东倒霉，就倒霉在摄影机上。整个战斗一打响，匪穴里乱成了一锅粥。这台摄影机。”是拍的最真实的画面，是直闯匪穴，这才引出一段惊天动地。杨子龙打虎上山，坐山雕，武探虎胆英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憾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

0: 献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3: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1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1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1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1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1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1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5: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7: 琳娜，琳娜，
8: 琳娜，琳娜。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1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1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1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1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1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1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6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6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1月，2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

0: 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1: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2: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3: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钧瓷工。

0: 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2: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3: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4: 我爱超女，
5: 我爱超人，
6: 我爱超市，
7: 我爱超车。
5: 哟，前面有大卡车。
7: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5: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7: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3: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0: 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唉，
4: 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7: 等等等等，
8: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7: 啊？怎么不能？
8: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7: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8: 你！
9: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8: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0: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8: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7: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嗯，嘿。

0: 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1: 上菜。
0: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0: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

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儿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7: 我是出租车司机，
8: 我会以身作则。
9: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0: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7: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9: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7: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的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爱的，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咋的呀？
15: 真是用心，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呢？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

0: 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

0: 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1: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 俗话说，人多嘴杂，
2: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3: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4: 三，二。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2: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3: 这什么呀，老古董。
11: 也许九零后、零零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4: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5: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6: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6: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6: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6: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呀、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过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8: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

0: 呀？
1: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0: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2: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3: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1: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3: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4: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6: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

0: 这是李叔叔。
1: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1: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2: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重新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3: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4: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5: 明明，明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靠花了，来，老师背你。
6: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7: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虾子面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

0: 的。
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0: 爷爷是苦不是虎，
2: 艰苦奋斗，对长子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4: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5: 用一首歌
4: 在心里头铭刻，
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

0: 快吃。
1: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2: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哎，小王。
7: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7: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7: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7: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
1: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更多。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御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4: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

0: 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使热心。

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爸爸，什么是爱国？
1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1: 爱。
1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1: 不会。
1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1: 嗯，
1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3: 我不想说话，
14: 我女儿很乖，
13: 我心情很差，
14: 她成绩很好，
13: 生活没有意义，
14: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3: 他们都不懂我，
14: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5: 她需要倾听，
14: 我用心倾听。
15: 她需要陪伴，
14: 我用爱陪伴。
15: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4: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3: 慢慢懂我了，
14: 我想更懂你。
13: 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6: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7: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8: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我就给他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现在我宣布

0: 术司母雾顶没得跳。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
4: 幸会
3: 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 可不可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2: 好啊，
9: 是啊，
13: 真不错，
11: 真不错呀，这个。
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4: 嘿，看着就敞亮。
15: 木头到了。
1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9: 看，小金盾，
1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0: 妈妈，
1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0: 妈妈，是小金盾。
18: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9: 还有
1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1: 3、2、1，
2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4: 我来了！
2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
3: 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

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

0: 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响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最城市，乐享生活。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怎么太过分了？
12: 停。

0: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爱上他的狂，甚至他的谎。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啊 ，ZFG，青丝玛塔，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0: 局，爱让我有不可思议魔力，放一个局从南到西，将我今生妩媚用尽，留住爱情里的奇迹，激发我的千变万化潜力。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首先呀、给大家送，哎呦，谢谢，咱还有花呢，你搁这儿吧，
6: 好篮儿，
5: 好篮儿还行，太破费了，您放这儿，哎呦。看个节目还送花，哎呦，没事，看，谢，一会儿我演完了我拿回去，我拿完了我上花店给他退了，还能多剩点儿，谢谢大家，啊，首先呢，我用相声的贯口的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些祝福啊，祝愿今天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您在新的一年里是春风得意，大吉大利，阳光神气，如花似玉，欢天喜地，那是。这是谁呀？就给我叫停了。
7: Oh my god！ 这都9102年了，您怎么还这么说相声啊？简直是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5: 怎么说？
7: 太老了。
8: 他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
5: 怎么讲？
8: 太旧了。
5: 你们俩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嗯。太霸道。不是，我这刚收点花，刚要演出，你们俩谁呀？上来就敢给我上课？哈，
7: 先做个自我介绍啊。
5: 您说，
7: 我呢是海外归来的相声爱好者。
5: 哎呦喂，相声爱好者啊，我们欢迎啊，欢迎。
7: 你好，谢谢。
5: 爱好者啊，这位是？
7: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音乐大师。
5: 哎呦，音乐大师太难了。这音乐大师挺悲伤啊。哎，你怎么想起回国了呢？
7: 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咱们中国的偶像剧。哦，我觉得中国的男生长得都 very 的帅。哎呦，
5: 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7: 哎，您是哪国人？
5: 我正宗的北京人。
7: 白老师，我问您一下，您刚才在这干嘛呢？
5: 我给观众问好啊。
7: 观众是谁呀、
5: 观众是父母，群众是爹娘。
7: 哎呀，那咱给自己爹娘问好，不得问得洋气点啊？
5: 洋气点没问题啊。
7: 洋气咱得说英文。
5: 英文我会啊。
7: 那我来考考你啊。妈妈的英文怎么说？
5: 太简单了，听我这个发音啊。Mother。
7: 哎，好孩子。哎呀。
8: 爸爸嘞
5: ？Father。
7: 哎
5: 呀，我一猜就憋着占便宜呢。不行，我这么问好，我容易吃亏
7: 啊。
5: 你们俩上来主要就是给我提一提，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是不是？
7: 嗯，
5: 你们说一说我还欠缺什么？
7: 您呢？
5: 他说什么？
7: 欠揍。
5: 这是要打我是怎么的？说什么？
7: 他说您欠节奏。哎。
5: 哦，我的表演欠节奏，
7: 哎，
5: 不是节奏有这么重要吗？
7: 节奏当然重要了。如果节奏对了，能把两首歌结合成一首；如果节奏不对，一首歌能唱成两首。
5: 那没听说过，怎么节奏不对还一首歌能换两首？
7: 你看你还不相信？
5: 不相信。
7: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童话》这首歌， 咱们都听说过
5: 这歌，我太熟了。
7: 哎，
5: 这个原唱啊我也很熟悉，叫光良。
7: 嗯，
5: 哎，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冬天呀、啊、光着容易着凉。
7: 咱先别说这个 啊，咱今天就拿童话试一试、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5: 咱们试试。
7: Music here we go。
5: 太熟了。

0: 全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都亮了。
1: 哎呀，哎呀，
0: 等会儿，
1: 这童话让你唱七岁呀？哎呀，
0: 不是稀不稀碎的，我怎么唱高老庄上去了呢？
2: 这就是你节奏有问题呀吧？
0: 看来这个节奏啊，还真是有点意思。
1: 只要节奏对了，甭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我都能把它合一块儿。
0: 越说越来劲。我说两样你就合不到一块儿。
1: 你说，
0: 你比如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京剧跟这个外国的这个什么摇滚乐能合一块吗？
1: Of course， 没问题呀。
0: 那我要表演一个国际巨星 Michael Jackson， 你拿什么跟我合？
1: Michael 是吧？
0: Michael，
1: 那我就用京剧《卖水》来跟你合，
2: 这就是 Michael 卖水。
1: Music, here we go。

0: 考虑先下来一下。
1: 哎呦，我说坐着挺舒服的。
0: 怎么样？
1: 哎，还真合一块儿来。
2: 哎，咱俩整个节奏都作用呢。
0: 哎，
1: 看来这个节奏还真挺神奇的。
0: 白老师，
1: 啊，
0: 你们当演员的不是最注重表演节奏吗？
1: 我这个演员当的我就没节奏。
0: 什么？
1: 我有节奏。
0: 哎，那您知道《红楼梦》吗？
1: 我不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哎呦，这大师有带动性啊！
0: 里面有一段黛玉葬花，
1: 嗯，
0: 您给我们来一下。
1: 哎呦，那个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1: 哎，来不了，
2: 来一下嘛，
1: 来不了，来不了，
0: 来不了。
1: 哎呦，来就来吧，你嚷嚷什么呀？
0: 等会儿啊。
1: 又怎么了？
0: 黛玉葬花
1: 啊，
0: 你演谁呀？
1: 哎呀，黛玉葬花我演谁？观众心中有答案，大家说我演谁呀？花儿，这要葬我是不是？没听说过，不是，我演黛玉。
0: 谁？
1: 黛玉。
0: 你也不像黛玉啊。
1: 那我像黛玉，不是，还嫌黛玉？别，大师，您这个给我个机会，你给我来个节奏，大家鼓励鼓励我，我给大家来个带回玉好不好？你看看
0: ，Music，Here we go。
1: 我葬回花儿。

0: 怎么样？啊，听着掌声。
1: 这全是节奏的作用啊。
0: 合着没我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因为有节奏，所以大家才接受。如果节奏一打乱，这戏他就没法干。
2: 没法干。
0: 不是，你怎么打乱呀？
1: 假冒伪劣啊，假冒伪劣就可以把你的节奏全部都毁掉啊。
0: 我就没听说过。我就听说过豆腐渣工程毁了楼房，小广告毁了白墙，瘦肉精毁了香肠，是旧皮鞋毁了胶囊，春夜剧毁了一堆的格格嬷嬷黄额娘。我就没听说过怎么假冒伪劣还能把我的表演节奏给毁了吗？
1: 都往光碟，都往光碟，知道不？那啥质量啊！这是我出那个光碟都给我当车来子了，我的音乐，我的 music，我梦奖。全都给我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了，霍霍霍霍霍。
2: 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哒。
0: 霍，哎呀，这大师东北的还是台北的？
2: 反正大家是都听出来了。
0: 他没事吧？
2: 都是让假冒伪劣给霍霍的。
1: 霍霍，
2: 哎呦，你看看，
0: 不是霍霍有这么严重吗？
2: 你还不相信？要不让我们霍霍你一回？
1: 霍霍，
0: 哎，别霍霍我呀，我是好同志。
2: 我的意思是，啊，我们就按着盗版光碟的节奏再来一遍。
1: 音乐走着。哎
0: 呦，这脾气太大了，再带一个。

我，哎，不动了，可累死我了！你看卡住了，你看，哎呦，这大师还大舌头，你知道吗？这都是节奏的作用。他这女的动不动还转英文，这都是节奏的，这都 music here we go。

0: 西游记了，
1: 别霍霍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4: 哥们儿，喝水不？
5: 谢谢。
4: 不用谢。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
4: 我好意思。
5: 啊，
4: 啊，嗯，嗯。
5: 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4: 我也困了。
5: 你没事吧？
6: 没事。哦，
4: 我上个厕所。
5: 去吧。
4: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5: 哎，
4: 够不着啊。
5: 我帮你接着。哼，不用谢呀。
4: 公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5: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4: 这个是我。
5: 嗡嗡呀，我说明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不是粘液什么？
4: 我牙疼。
5: 你不会号脉啊？
4: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5: 哎呦我！
4: 都什么玩意儿？
5: 大窗户真亮。
4: 啊！哎呦我！
5: 大过道真宽。
4: 哎呦我！
5: 大天棚真白。
4: 哎呦我！
5: 大动车真快。
4: 哎呦我！
5: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4: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5: 不合适吧？
4: 合适，
5: 不合适，
4: 合适，
5: 不合适，
4: 合适，
5: 不合适，
4: 合适。
7: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5: 哎，
7: 身份证。D。您的呢？
4: 您的呢？
5: 报号行不？
7: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5: 帮我拿一下。
7: 乘警乘警，九车来一趟，九车来一趟。
5: 对对，我自己拿。
7: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4: 自重啊。
5: 哎呦我
4: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5: 没脸没
4: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5: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4: 谁呀、啊？
5: 谁挡我？
4: 谁呀、啊？
5: 谁挡我？
4: 谁呀、啊？
5: 进隧道是吧？
4: 啊！
5: 你看前面
4: 什么？
5: 隧道啊！啊！
4: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5: 是吗？
4: 啊！
5: 谁呢？
4: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0: 而且脸还疼。
4: 那这扶手你扶吧，
0: 还是你扶吧，
4: 你扶吧，
0: 你扶吧，
4: 你扶吧，
0: 我扶吧。
4: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0: 我让不过你啊。
4: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0: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4: 没必要吧？
0: 有必要。
4: 来，
0: 没必要了。
4: 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打年糕的。
0: 打年糕的？
4: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0: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4: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个打碟的。阿爸阿爸五阿五阿比阿爸五，
4: 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打黑，
0: 阿爸阿爸五阿五阿比的阿爸五，
4: 黑打黑打黑
0: 阿五阿比的阿爸五阿爸阿爸五，
4: 打黑打黑打黑打黑，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1: 继续
4: 来呀！哎，
1: 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4: 我的，
1: 再见。
8: 哎呀，坏了。乘警，有车，来。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这回呀，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3: 你结婚了吗？
2: 我们这，
3: 你说什么？你结婚了吗？
2: 啊，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
3: 哎，
2: 已经2年了。
3: 搞对象了吗？
2: 我们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3: 哦，这么说，谁追谁呀？
2: 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3: 完了，你掉价了。
2: 什么叫掉价？
3: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2: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3: 我跟你不一样。
2: 哦，你不掉价，
3: 我上价。
2: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3: 我是老家贼呀，我呀。
2: 什么叫上价？
3: 上价？
2: 怎么上价？
3: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2: 啊，你有钱？
3: 有钱。
2: 嗯，
3: 兜里好几块呢。
2: 那叫有钱哪啊？
3: 咱凭公司吃饭嘞。
2: 哦，你们家有地位。
3: 哎呀，不行
2: 啊，
3: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2: 这就不小了。
3: 不行。
2: 哪个处啊？
3: 看车处。
2: 看车的。啊
3: 啊，
2: 你们家有房？
3: 哎，房子倒有。
2: 你瞧瞧，
3: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2: 啊，

0: 干嘛？
1: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2: 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0: 我这不做咱们思想工作呢吗？
2: 做谁思想工作？
1: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支银。
2: 谁呀？
1: 银刀精。
2: 饶死你！
3: 那就胡说八道了。
2: 咋了？青春之歌的演员都出来了。
1: 青春之歌都啥呀？
2: 不是林刀精吗？
1: 我们对面寻子那一个姑娘
2: 啊，
1: 十年寒窗自学英语呀、啊，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里长得跟刀精似的
2: 啊、哦，真是个好姑娘。
1: 哎，
2: 这这么说啊，你也会英语喽？
1: 英语啊，
2: 啊，
0: 咱还没练呢。
2: 什么叫没练？
1: 不过我有决心小，
2: 现学呀、啊。
1: 只要功夫神，铁杵磨成针
2: 啊、哦！
1: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2: 这逮贼呢，这还
1: 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2: 三天学什么呀？
1: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2: 啊、哦，眼睛不好，
0: 完了，这你就不懂了。
2: 怎么？
1: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2: 哦吼，
1: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加这个小眼镜
2: 啊。是啊，
1: 而且度数越深，效果越大呀。
2: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1: 哎啊，看都不行，
2: 不行，
1: 我都来了副一般的消声镜，
2: 多少度？
1: 1500，
2: 这么深呐、啊？
1: 我试了试，
2: 怎么着？
1: 哎呀呵，程度蛮可以。
2: 是啊，
1: 早时迈不开步了。
2: 嗨、哎，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1: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2: 泡白了，
1: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洗干净点，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2: 你这叫什么打扮呀、
1: 啊？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2: 都琢磨透了。
1: 哎，
2: 第三天呢？
1: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2: 下午，
0: 下午都睡觉了。
2: 啊？
1: 睡着睡着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
2: 啊？
1: 我大学毕业了吧？
2: 你撒癔症了，你这
1: 撒癔症都让了。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赖到了姑娘家。
2: 进屋怎么说呀？
1: 啥？
2: 进屋说什么呀？
0: 我才不进屋呢，
2: 不进屋，
1: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2: 你这叫什么呀？
1: 你不懂了吧？
2: 啊，
1: 这叫拱心斩。
2: 怎么共信呢？
1: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俗，三四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2: 啊？不怕起痱子？
1: 从他眼镜的深度里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2: 干嘛？
1: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啊！
2: 到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0: 李寻思呢？
2: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1: 哎，顶不上，
2: 顶不上。
1: 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2: 怎么？
1: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2: 哦，怎么朗读？
1: 是这样，
2: 你读读。
1: One two three four，
2: 啊，就是一二三四，就这个。
1: 箭头 yes， 腰头 no。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块肉，卡 K 苦改口，哪里奴奶都。我从上午8点钟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2: 姑娘出来了。
1: 姑娘是没出来的，围了20多孩子，
2: 看耍猴的。
1: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2: 是啊，
1: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2: 哦，那是买东西去。
1: 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2: 怎么？
1: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云，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2: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1: 继续朗读。One two three four， 点头 yes， 摇头 no。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根肉，卡给口改口，哪里弄奶弄？
0: 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2: 拿绳子呀！
0: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2: 不是等姑娘。

0: 追你吗？
1: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也不可呀。
0: 这么说，这个就算
1: 吹了。你说啥？这个就得吹喽。
0: 别都吹，有啥了不起？嘿，我哄你说，就单个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他一眼，我让他三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0: 恶心够啥？
1: 睡不着觉，
0: 没过两神啊，我又敲上一指引呢。
1: 又瞧上谁了？
0: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0: 小凤仙啊！
1: 我告诉你，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
0: 电影演员都是啊，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0: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0: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一等奖，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呢。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1: 练唱歌。
0: 哎，
1: 那英语呢？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0: 嘿，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0: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0: 我三五练这首歌。
1: 不，你等会儿，
0: 告诉你
1: 不，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啥？
1: 妹妹找哥。
0: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

0: 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还使劲
0: 啊！尤其最后那个驼墙，你听啊！啊那天我唱的真带劲儿，嘣嘣嘣，有人敲门，我来门一敲，谁呀？小凤仙儿。
1: 是啊，
0: 找上门来了。
1: 说什么了？
0: 我说二哥呀，你可别再唱了，
1: 不让唱。
0: 你可知道我们老爷子有癫痫病？
1: 哦，就是羊角货。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德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啊？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真能露出来。我那冷要是出来呀、
1: 哎，接着就好了。
2: 你呀、
0: 啊，茄子都啥？
1: 不是能出来吗？
0: 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呐！
1: 那不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0: 谁一个知音呐、嗯？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早已美，
1: 早死不三四郎都出来了。
0: 咱四郎走啥？
1: 不是那遭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把你们汽车机油气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呀、啊？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末。
1: 你这叫革新呢？
0: 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嗯！我这车制造简单呢，
1: 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装上套发动机，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不，
0: 铁桶里装满了锯末，砸瓷实了，用火柴点燃，锯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啊？这
0: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就找到一美了，
1: 哦，翻出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3: 哟，这是啥车呀、啊？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式。
0: 完了，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0: 这俩铁桶是都是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走车，烤地瓜走车。
1: 我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陵。
1: 哎呦，气死嘉陵，
0: 不让领悟，三零方天都顶不住。
1: 没货，
0: 我先上车。你帮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不推咋启动？
1: 没货，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都推，头都头都头。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呦，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锯末了，
1: 出两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哎，说什么了？
4: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村了，
1: 那是
4: 猴屁股着火了。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
7: 哇！

0: 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2: 好想”好想好想，他装的比我还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3: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
2: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0: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2: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
0: 还说：“
1: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

0: 轩。
1: 什么？
0: 给你加了糖。
1: 哦，你爱看战狼。
0: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
1: 啊，被甜到了。

0: 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他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了。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啊，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来。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
0: 啊。啊，好笑好笑。
2: 我跟你讲，是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

0: 哦，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
1: 啊，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哦。
0: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风帆蓄力到蒸汽时代，轮船的发明让人类的航行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怎样制造出自己的远洋巨轮？中国船舶工业又该如何跃上新台阶？从舟楫到巨轮，每逢假日出门旅行便成为人们最热衷的事情，很多人会选择游轮出行，充分享受在海上的休闲时光。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时，船就已经出现并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工具。然而在风帆时代，想要在海上扬帆起航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风力的束缚成为了出航时不可小觑的问题。为此，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来改进船只，各种各样的帆船应运而生。直到蒸汽机的出现，帆船才结束了自己的霸主地位。1690年，法国物理学家高压锅发明者丹尼斯·巴本受到高压锅压力阀排放蒸汽以维持锅内压力平衡的启发，发明了一种气缸活塞装置。巴本的这项发明启发了很多后来者。1712年，为了解决煤矿和锡矿快速抽水的动力问题，英国铁匠托马斯·纽科门造出了一台大气活塞式蒸汽机，也就是后世人所说的纽科门蒸汽机。这台蒸汽机可以把百米以下的水抽到地面，动力相当于20匹马同时工作。在当时，这台蒸汽机的出现可谓是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但纽科门蒸汽机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只能单向做功，而且热效率很低，只能将不到1%的热能转换为机械能。正是由于太耗费煤炭，导致它只能被安放在煤矿边上。尽管如此，纽科门蒸汽机仍是第一个实用的蒸汽机。不久后，瓦特想到，如果把活塞往返的直线运动变为旋转的圆周运动，这样就可以把动力传送给任何工作机器。后来，他研制出了一套被称为太阳和行星的齿轮联动装置，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使轮轴的旋轴增加惯性，他还在轮轴上加装了一个小装置，从而使圆周运动更加均匀。瓦特的这种带有齿轮和拉杆的机械联动装置是对传动机构的重大革新。从1765年到1790年，瓦特进行了一系列技术革新，获得了压力计等几十项专利， 至此，粗陋的纽科门蒸汽机完全演变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瓦特通用蒸汽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瓦特并不看好那些想把蒸汽机作为交通工具动力的尝试，对把蒸汽机装到船上更是一直持怀疑的态度，这是为什么？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船舶集团第714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华成昌。
5: 因为蒸汽机那时候是烧煤的，它整个本来自己体积就大，然后因为烧煤，你想想看，它那个效率低啊，它要很多的煤。那对于一个当时的这个造船技术是一种木船，是木质结构的，所以它的船也比较小。那这个东西把一个这么大的家伙放在上面去，然后同时又还要放那么多的煤，那如果从拉货的角度来说就没有价值了，等于这个船拉着自己的这个发动机跟煤一直在跑，它没法拉货了，这个效率就很低，所以这个实用性就很少。
4: 瓦特和他的合伙人博尔顿一起建立的公司制造出了100多台蒸汽机，但没有一台应用于交通运输行业。而且初期制造蒸汽机主要还是手工生产方式，生产速度慢，成本高，最重要的一点是可靠性差，远不能满足交通工具对蒸汽机的苛刻技术要求。尽管如此，当时在英国、法国有很多人都在为造出蒸汽船而努力着。1769年，法国发明家乔弗莱把蒸汽机装上了一艘木船，但当时的蒸汽机体量巨大，而且仅靠一组普通木桨来带动，因此船体只能缓慢移动。过了15年，他又建立一艘明轮蒸汽船，这艘船比之前改进了很多，但也只航行了30分钟。随着蒸汽机巨大的爆炸声，乔弗莱的心血与梦想也随之化为乌有。就在这一年，美国有个叫约翰·费奇的发明家，也将一台蒸汽机装在船上，用它来带动一根铁杆做水平运动，再用铁杆带动12只船桨划水推动船前行，效率极低。后来他连续造了3艘船，都因为无法让蒸汽机平稳运行而损毁，更别说投入到商业运营了。直到一位名叫罗伯特·富尔顿的人出现，才改变了这种现状。176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场里，罗伯特·富尔顿诞生了。这一年，瓦特的第一台蒸汽机刚刚诞生。富尔顿从小就创造力丰富，他15岁时曾在一条小船上装了一个手摇桨叶，用手摇动靠桨叶转动打水，就能推动船只前进。17岁时，富尔顿到费城学绘画，并在一家机器制造工厂里做机器绘图师。1787年，也就是他22岁那年，富尔顿立志成为一名画家，于是前往英国伦敦学习绘画。在这个过程中，富尔顿结识了瓦特，看到了蒸汽机发展的潜力，于是决心成为一名蒸汽领域的工程师。为了成为一名工程师，富尔顿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化学、物理学和机器制造等相关知识。富尔顿学成后，到法国寻找更大的机会。1803年的一天，富尔顿在巴黎塞纳河上初次试验了他的汽船。这艘船其貌不扬，船上的主要部位安放着一台烧煤的大蒸汽锅炉，看上去十分笨重。人们对这个丑八怪简直不屑一顾，称之为富尔顿的蠢物。而这艘船也确实不争气，在塞纳河上吐气冒烟地走走停停，走了没多远干脆不动了。于是这第一次试航就在人们的哄笑声中结束了。富尔顿并没有泄气，唯一发愁的就是缺少科研经费。这时他想到了当时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他决定说服拿破仑对他进行投资。 富尔顿的蒸汽机船在法国做过两次试验，头一次因为蒸汽动力系统太重而沉船，第二次虽然航行了一段距离，但行驶缓慢，故障频发，完全没有实用价值。可以说在拿破仑时代，这些蒸汽船根本无法在军事上应用。即便是英国皇家海军引入蒸汽动力系统，也是在拿破仑时代以后。富尔顿在法国碰了一鼻子灰，于是转头到拿破仑的对手英国人那里。英国人起先对他颇为重视，希望他能研究一系列新型装备，供皇家海军抵御拿破仑入侵。后来在1805年，英法之间爆发了风帆战舰时代最大的一次海战，特拉法尔加战役。此役之后，法国海军精锐尽失，拿破仑被迫放弃了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英国人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富尔顿，于是他决定回国自己创业。富尔顿回到美国，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并得到了自己的贵人罗伯特·利文斯顿的倾囊相助。利文斯顿曾经是美国独立宣言五人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当年华盛顿的总统就职典礼也是他主持的。极具政治头脑的利文斯顿还利用拿破仑急于扩充国库进行战争的机会，买下了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这让美国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一倍，可谓是合众国的大功臣。当他看到富尔顿四处推销自己的蒸汽轮船计划时，被深深吸引了，心甘情愿掏钱让他打拼。1806年，利文斯顿的投资到位后，富尔顿马上向博尔顿瓦特工厂订造了一台新式蒸汽机运到美国。因为在富尔顿的观念里，创新者不必都是创始人和发明家，能将科学成果应用到产品中，那才叫本事。在蒸汽船的制造中，富尔顿宁愿做一个系统集成商。通过反复设计和调试，富尔顿的新船终于造好了，名为克莱蒙特号。而克莱蒙特正是罗伯特·利文斯顿故乡的名字，利文斯顿还帮他获得了航行许可证。自此，富尔顿便可以在哈德逊河上行驶蒸汽船。然而，克莱蒙特号的首航却并不顺利，船行驶了没多远，便开始发出奇怪的声响，并很快停止了前进。当时富尔顿正站在高高的平台上面，船停下来的时候，他的心情紧张而复杂，因为这次的试航关乎他事业的成败。他后来写道：我声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安静地任我支配半个小时，到时我会决定这次航行是继续还是放弃。我下去检查机器的运转情况，发现停机的原因是某些部位的运转稍微有些失调，但故障很快被排除了。解除故障后，克莱蒙特号逆流而上，迎来了阵阵掌声。克莱蒙特号虽然还是用蒸汽机带动明轮拨水，但却是世界上第一艘性能可靠的轮船。后来富尔顿又陆续造出了16艘轮船，开通了世界上最早的轮船定期航班。因为无需依赖风力和风向，轮船航班比风帆船更准时，事故更少，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富尔顿被称为轮船之父。为了纪念他对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他的出生地不列颠县后来也更名为富尔顿县。伴随着蒸汽机技术的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船只开始使用蒸汽动力。那么轮船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在同太平军的交锋中，曾国藩眼见太平军用洋船洋炮来对战自己只配备了木船土炮的湘军，在这样硬实力的差距下，湘军屡次大败于太平军。 经历惨痛失败的曾国藩至此幡然醒悟，想要打败太平军，必须要有与之抗衡的武器。于是他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采购西洋先进武器和筹建军械所、自建轮船的奏折。当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接到了请购洋船的奏折后，立刻批准，并命令奕欣具体负责向西洋采购舰船事宜。奕欣随后将这个庞大的军事采购项目委托给了在英国休假的清帝国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而当这位李泰国回到中国复命的时候，不但带着七艘炮舰，更带来了从英国本地招募的600多名军官和水手，舰队司令也是英国人。不仅如此，李泰国还擅自制定英中联合舰队章程。按照这个章程以及合同规定，实际上把中国的舰队指挥权全部交给了英国。奕欣感觉受到了愚弄，拒不接受，也不认可李泰国签订的任何协议。他下令解散舰队，遣散船员。然而这场闹剧却让清政府付出了巨大代价，清廷先后支付了包括购舰、洋人工资、来回路费等共计173万2000两银子，最后变卖舰船收回来的只有106万8000两。无奈之下，曾国藩要求各地官员积极建舷举能，开启中国的造船业。究竟谁将打开中国造船工业的大门？风帆动力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进入18世纪，从高压锅发明者的简易装置，到笨重的纽科门蒸汽机，再到瓦特的通用蒸汽机，人类终于找到了新的动力之源。富尔顿历经数次失败后，发明了克莱蒙特号，虽然还是用蒸汽机带动明轮拨水，但却是世界上第一艘性能可靠的蒸汽轮船。自此，蒸汽轮船的建造被逐渐推广起来。19世纪中叶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让欧洲与北美在技术与经济上有了巨大的飞跃，汽车、火车、轮船等相继出现。进入蒸汽时代的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进行划分，时代的漩涡之中卷入了太多的血与泪，也造就了无数风流人物。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建立起太平天国。在同太平军的交锋中，曾国藩眼见太平军用洋船洋炮对战自己只配备了木船土炮的湘军，在这样硬实力的差距下，湘军屡次大败于太平军。经历惨痛失败的曾国藩至此幡然醒悟，想要打败太平军，必须要有与之抗衡的武器。于是他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采购西洋先进武器和筹建军械所、自建轮船的奏折。遗憾的是，咸丰皇帝批准后，采购受到了英国人李泰国的愚弄，最终成为一场闹剧，让清政府付出了巨大代价。1861年，咸丰帝驾崩，随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除掉了顾命八大臣的势力，史称祺祥政变。慈禧和奕欣根本无暇顾及洋务运动，他们顺水推舟地把开办军械所的事务交由曾国藩自行督办，其实就是让他自筹经费。当时曾国藩为了方便攻取太平军据守的南京以及苏州、常州等地，希望在长江下游设立一个造船厂，方便湘军水师运兵运粮，因此制造现代舰船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曾国藩的计划分为三步，第一步，买洋船做模本， 第二步，招募能工巧匠。第三步，从演练模仿到试制建造。曾国藩要求各地官员积极建贤举能，不久江苏巡抚就把两个自学成才的技术奇才推荐到曾国藩的帐下。徐寿和华恒芳这俩人凑在一起，可谓是珠联璧合。曾国藩曾称赞徐寿为天下第一奇士。丁宝桢说他杜门不出，与欧洲器物考究最精。左宗棠说他绝学无双。同治皇帝也曾御赐他天下第一巧匠的牌匾。徐寿好友数学家华士方曾经在《寄徐雪村先生》一诗中写道：“先生至精，务切纲要；至与共，挑起山川，物产田土，列之为表；至毛诗依然，一展卷而离然在目。又常用五进礼事左刊于图，以朱笔填写《春秋》《水经注》等图。”从徐寿读书的习惯之中就可以看出，比起文笔与哲思，他更在意实际可验证可使用的知识。1845年，28岁的徐寿为了开阔眼界，人生中第一次去了上海。这次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在无锡所看不到的新技艺。1856年，徐寿再次和好友华恒芳一起去上海有名的墨海书馆买书。在书馆里，他们认识了此时正在书馆内从事着书籍翻译工作的李善兰。李善兰又将他们介绍给了书馆内其他的外国传教士。不过这次书馆中最吸引他们两人注意的是一本不久前新出版叫做《博物新编》的书。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科普书籍，出自英国传教士何信之手。在这本用中文编写的书籍中，他介绍了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还包括了许多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成果。徐寿和华恒芳看着这本书十分开心，同时又购买了许多实验仪器回家。可以说是这本书打开了徐寿的视野，让他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徐寿秉持的理念，不能拘泥于书本，实践才能出真知。于是徐寿在自己家中带着一行人学着书本上的理论，开始了科学实验。据华恒芳的弟弟华士方回忆，有一天徐寿用纸折了一个小人，当手里的玻璃棒靠近纸人时，纸人就开始不停地跳舞。他看得津津有味，一个简单的摩擦生电的静电实验给尚且年少的华士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一个一个的实验，徐寿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科学实验室，孜孜不倦地探索科学原理。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风帆蓄力到蒸汽时代，轮船的发明让人类的航行方式实现了质的飞跃。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怎样制造出自己的远洋巨轮？中国船舶工业又该如何跃上新台阶？从舟楫到巨轮。1861年，咸丰帝驾崩，随后慈禧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了一次宫廷政变，除掉了顾命八大臣的势力，史称祺祥政变。慈禧和奕欣根本无暇顾及洋务运动，他们顺水推舟地把开办军械所的事务交由曾国藩自行督办，其实就是让他自筹经费。当时曾国藩为了方便攻取太平军据守的南京以及苏州、常州等地，希望在长江下游设立一个造船厂，方便湘军水师运兵运粮，因此制造现代舰船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曾国藩的计划分为三步：第一步，买洋船做模本；第二步，招募能工巧匠；第三步，从演练模仿到试制建造。曾国藩要求各地官员积极荐贤举能，不久江苏巡抚就把两个自学成才的技术奇才推荐到曾国藩的帐下，徐寿和华恒芳这俩人凑在一起可谓是珠联璧合。曾国藩曾称赞徐寿为天下第一奇士，丁宝桢说他杜门不出，与欧洲器物考究最精，左宗棠说他绝学无双，同治皇帝也曾御赐他天下第一巧匠的牌匾。徐寿好友数学家

和使用的知识。1845年，28岁的徐寿为了开阔眼界，人生中第一次去了上海。这次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在无锡所看不到的新技艺。1856年，徐寿再次和好友华恒芳一起去上海有名的墨海书馆买书。在书馆里，他们认识了此时正在书馆内从事着书籍翻译工作的李善兰。李善兰又将他们介绍给了书馆内其他的外国传教士。不过这次书馆中最吸引他们两人注意的是一本不久前新出版叫做《博物新编》的书。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科普书籍，出自英国传教士何信之手。在这本用中文编写的书籍中，他介绍了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还包括了许多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成果。徐寿和华恒芳看着这本书十分开心，同时又购买了许多实验仪器回家。可以说是这本书打开了徐寿的视野，让他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徐寿秉持的理念，不能拘泥于书本，实践才能出真知。于是徐寿在自己家中带着一行人学着书本上的理论，开始了科学实验。据华恒芳的弟弟华世芳回忆，有一天徐寿用纸折了一个小人，当手里的玻璃棒靠近纸人时，纸人就开始不停地跳舞。他看得津津有味，一个简单的摩擦生电的静电实验，给尚且年少的华世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一个一个的实验，徐寿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科学实验室，孜孜不倦地探索科学原理。而面对好友李善兰所写的《火气真诀》一书，两人也是进行了很多实验来验证书中的论述。在这本关于火器的书中，李善兰介绍了枪炮射击之时发射角度和射程是如何影响命中点的。徐寿和华恒芳一起立起了高低远近各不同的靶子，一个一个用枪射击，然后根据射击结果来计算枪弹的抛物线轨迹规律。由此华恒芳写出了他的第一本数学专著《抛物线书》，里面的图示皆出自徐寿的手笔。也正是华恒芳所写的《抛物线书》，让他和徐寿两人进入了曾国藩的视线。当1861年11月，华义伦带着华恒芳到曾国藩军营中时，曾国藩立刻提出要留华恒芳在营中。此外曾国藩也让华恒芳邀请徐寿，两人一起到安庆内军械所任职共事。安庆内军械所条件极其简陋，没有相应的现代制作工具，在施工技术的实践方面则几乎全部依赖于徐寿21年来在手工业之中积累的技巧与经验，甚至机器所需要的螺丝钉都是徐寿和工人们凭借一把锉刀用手工一一锉成的。徐寿和华恒芳二人决定先集中一切力量研制蒸汽机，两人依据国内仅有的几本介绍蒸汽机原理的资料开始了工作。华恒芳负责设计那些机器部件的样式，徐寿亲自打磨制作，他们就凭着简单的工具用了3个月的时间，竟然真的制造出了一台蒸汽机。但第一次试运行仅仅轰鸣了一会儿就不动了，两人又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寻找原因，终于在第二次试机时宣告成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台蒸汽机就这样诞生了。上海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报纸《自林西报》是这样记述的，徐寿他们搜集土制工具，着手制作模型，于3个月内完成之。气锅用锌类之合金所制，气缸直径1寸7分，约0.056米，引擎速度每

0: 每分钟240转。
1: 曾国藩则不仅在日记当中表现出对徐寿等人制成蒸汽机的自豪之情，还鼓励徐寿他们试制轮船。这项任务第一个需要攻克的目标便是小火轮。
0: 小火轮的建造由华恒方负责绘图测算，徐寿负责造船制机，而其他技术人员也有着各自的分工。经过一年的筹备，直到1863年11月，他们终于制造出了一艘小型木质轮船，长约3丈，使用暗轮驱动。由于缺乏经验，锅炉不能连续供给蒸汽，小轮船只行驶了几百米便停止了。曾国藩在《新造轮船折》中说，同治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说的就是此事。徐寿经过检查，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立即对气缸管道和船身进行修改，解决了蒸汽供应方面的问题，使轮船能连续行驶。做了改进后，1864年1月28日，这艘小轮船又在长江上进行了试航，航速达到了每小时6-7公里。曾国藩亲自上船观看，并随船行驶了一段距离，非常高兴。他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该小火轮约计1个时辰可行25-26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支。1866年春，徐寿主持建造的大轮船终于完工了。他油抓一新，停泊在南京的下关码头，码头上一时聚集了很多中外名流。而仍在山东剿匪的曾国藩，委托自己的两个儿子，外交家曾纪泽和数学家曾纪红，一同出席了首航仪式。徐寿亲自启动蒸汽机，轮船平稳地驶离江岸，一声嘹亮的汽笛声震荡在江面上，宣告了中国独立建造的第一艘蒸汽轮船正式诞生。从下关码头出发，轮船在长江上不到14小时内逆流行驶了112.5公里，时速约为每小时8公里，返回时顺流仅用了大约8小时，时速约为每小时14公里。对于这艘轮船，四林西报是这样报道的，全部工具器材连同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均经徐氏父子之亲自监制，并无外洋模型及外人之协助。一瞥此机之粗糙与原始的制造方法，便能审知上述事实之了无可疑。这条船就是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赫赫有名的黄湖号。随着黄湖号的诞生，曾国藩下一步的目标就是造兵船、组舰队，建立一支能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清朝水师。黄湖号建造完成后，徐寿与华恒方被调往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起源于中国留美第一人荣闳。曾国藩对在美接受了西方科学教育的荣闳十分欣赏，接连发出3封邀请信，邀请他到安庆面谈。在两人的面谈中，荣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建立机器母厂的事情，也就是建立机器总厂，为其他机器厂生产制器之器，也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最终，荣闳的这个提议让江南制造总局诞生了。1867年，徐寿、徐建寅、华恒方以及英国人傅兰雅等人陆续来到江南制造总局。1868年9月15日，新船在黄浦江上试航，颇为轰动。黄浦江畔站满了人，观看黄浦江中行驶的一艘挂着黄色龙旗的兵船。江中的其他兵船、吴淞的炮台都向这艘兵船鸣炮致意。这是中国第一艘兵船田吉号。
1: 虽然它比我国第一艘自行建造的机动轮船黄湖号晚了3年，但是无论从尺寸、吨位、性能，都要超过黄湖号。船体长度为56.39米，船宽8.28米，吃水2.44米，排水量600吨，以蒸汽机为动力装置，以明轮推进器推进，时速约18公里，是一艘木质明轮冰船。与此同时，在徐寿和华恒方的主持下，江南制造总局连续10年几乎每年都有新船下水，冰船的吨位从600吨到2800吨不等，从最开始的木壳蒸汽船发展到了钢铁外壳，从威静号开始，冰船内部的蒸汽机制作匹配相应的传动装置，到最后的总装，江南制造总局完全独立造船的目标逐渐实现。甲午海战之后，因为经费等原因，江南制造总局没能继续造船修船，从1885年开始，往后的20年间一共只造了5艘小铁壳船和2艘小木船。1905年，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部分与总局分离，成立了江南船务。此后6年间造船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1912年，江南船务改称江南造船所，继续着造船事业的发展。然而，由于战争的破坏，1949年的江南造船所已经只剩下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国船舶工业亟待发展。1953年，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交通运输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必不可少，不少新的国际国内水路先后被开辟。在整个15计划期间，中国远洋运输船队96%的运力都靠租用外国货轮，继而产生的租船外汇费用高达5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建造40至50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投资。我们急需拥有属于自己的远洋巨轮。中国造船学家和教育家辛一新先生为此付出了毕生精力。在船舶产品设计处，辛一新继续设计建造了5000吨级的沿海客货船、货船等等。此时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建造中国自己的万吨巨轮。为了向这个目标前进，他发动造船学会和造船界的各路人马，在他创办的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会刊《中国造船》上发表了40多篇学术论文，都是用来从各方面论证我们国家已经具备了制造万吨轮的能力。不幸的是，不久后辛一新查出癌症，与世长辞，他的学生许学燕继承了他的遗愿。许学燕1948年毕业于辛一新任教的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他就去了负责航道管理和治理的浚浦局当实习生，一边计算疏浚挖泥船所需的挖泥量，一边去下属单位的船厂看工人怎么修船。这对于刚刚毕业的许学燕来说，在工厂的实践经验让他获得了许多关于造船工艺和生产流程的宝贵经验，也让他认识到只有好的设计才能造出性能优良的舰船。不需要去船厂的时候，许学燕就坐在外滩海关大楼的5楼办公，窗外就是黄浦江。解放之前的黄浦江上总是挂着各国国旗的船只来来往往，而往返于浦东和浦西之间的平民百姓则只能坐着小舢板。许学燕看着这一幕，心中忍不住感到失落与悲愤，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为祖国的船舶事业做些什么。于是1950年， 在得知自己的老师在船舶工业局组建了设计处的第二年，许学燕下定决心。

0: 从待遇很不错的郡普局辞职，加入了船舶工业局设计处的技术组，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船舶设计机构的一员。1958年7月24日，万吨轮委托设计合同签订，要求在快速性、装载量、钢材消耗、全船燃油消耗量四大指标都要赶超英国水平，而且设计周期只有3个月。在造船业，往往用载重吨位直观体现造船规模和水平，从百吨级到千吨级再到万吨级，每上升一个量级，难度系数呈几何级增加，需要一家船厂乃至整个国家几年的时间进行调试磨合，这项任务之难不言而喻。这艘计划中的中国万吨巨轮，寄托的不只是中国远洋贸易与对外交流的任务，更是整个中国造船业奋起直追的决心。帆船在人类航海史上曾一度占领霸主地位，直到18世纪蒸汽机的出现，使得人类终于找到了船只新的动力之源，蒸汽动力驱动轮船的研究成为了热门。然而轮船的发明却历经坎坷，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得这项研究险些中断。最终富尔顿经过数次失败后发明了克莱蒙特号，这是世界上第一艘性能可靠的蒸汽轮船。自此蒸汽轮船被逐渐推广起来，中国也开始了轮船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船舶工业亟待发展。许学燕进入船舶工业局后，跟随老师辛一辛在实际工作中积累设计经验，在船舶设计行业逐渐崭露头角。1958年，时年34岁的许学燕被任命为国产万吨轮的总设计师，开始负责中国首艘国产万吨轮的设计工作。要想设计万吨轮，首先就要进行船型的选择，在船模试验池中做测试，进行对比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而许学燕能够进行这项测试，还要感谢他的恩师辛一辛先生。1950年，船舶工业局刚刚成立的时候，辛一辛就立刻倡议筹建船模试验池。船模试验池一般是一个狭长的水池，配备各种设备，通过拖动船模、制造波浪等操作，模拟不同速度、不同水面环境之下船遇到的阻力。这样一个在当代船舶设计中必不可少的实验室，在当年有些人却认为筹建船舶试验池缺乏条件，为时过早。确实此时国内根本没有人知道船舶试验池应该怎么造，辛一辛却不放弃，他先后写信给瑞典船舶试验池的纳特斯托朗教授和荷兰船舶试验池的范拉美伦博士，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一些资料，同时还写信给在美国学习造船工程的同学方文军，希望他注意试验池的有关资料，并请他从速回国参加筹建工作。经他一再呼吁，上级终于批准在上海先建了一座长70米、宽25米、高2.5米的小型船模试验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

0: 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3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5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45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蓝月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